0: 一场激战上。
1: 这就是心灵宇宙，
2: 好美呀！
3: 呼呼呼，前面就是孔丽丽美丽的内心了。可是最近她的心结有点多，这些心结变成礁石，堵住了她的心灵之眼。
0: 我就说她是个小心眼儿。
2: 别这么说，同学。
0: 就是，别这么说，同学。
4: 啊！前方出现礁石带。
0: 看着真好玩，你就想着玩，别添乱了。
2: 孔丽丽好可怜，我们得去帮帮她。
0: 说得太对了，我们赶紧去吧。
3: 吼吼吼！你们一起来吧。
0: 好耶！这些小礁石算什么？哎，可算是有跟我实力相当的大礁石了。
2: 别吹了，快干活。
0: 看招！帮倒忙。
3: 吼吼吼，其实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5: 天哪，那不是我梦寐以求的
0: 超级无敌威风的大宝贝，
5: 真是我一生都在等待的
2: 激动时刻。
5: 就让我来发射。
3: 呼呼呼，这可是精密的装置，对手指关节的灵活度有很高的要求，需要长时间训练。
2: 别闹了，皮皮鲁，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3: 好在我们最近对设备进行了一点小升级。
2: 游戏手柄，
0: 让我来，我是操作它的天选之人。别让开，我才配得上它，我可是资深玩家。
2: 你的记录早被我刷新了。
0: 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我，孔丽丽可是我的亲同学。啊！你，归我了！太好玩了！
2: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孔丽丽的声音。
3: 我们有收音装备，把声音调大。
6: 皮皮鲁，你这个大坏蛋！
3: 啊！原来你就是他的心结。
5: 我？没有的事，怎么可能？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啊！
0: 没充气。啊！
5: 啊！

0: 的时候的生日礼物，从没离开过我的身边。
1: 我的无人机才第一次试飞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故。
0: 这不是事故，
1: 反正我是不会赔的。
0: 我要去告老师。
1: 我给你修好不就行了吗？
0: 那你到时再去捡呀。
2: 那
0: 你修好了吗？
1: 当然，我的无人机还参赛得了奖。
3: 我们干啥了？
1: 凭我的手艺，早就完美的恢复原样啦。
0: 你的手艺可真是妙手回春啊。
4: 娃娃堵住了心灵之眼。
5: 那怎么办啊？
0: 还不快道歉。
5: 寇丽丽，我不知道这个娃娃对你这么重要，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等我修好地球之钟，请你吃好吃的，原谅我吧。
4: 孔丽丽接受你的道歉了，全力射击。
0: 轮到我了，团团大人会心一击，发射。
4: 吼吼吼吼！孔丽丽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她的心灵之眼不再堵塞了。
6: 原来被治愈后的心灵是这么的美呀！
1: 回到学校后，我要好好跟她道歉。
5: 还没好吗？
4: 这是我们发现了下一个目标的警报声。全体注意，下一个目标，前进！

0: 停手吧，招式已经打完了。
1: 什么
2: 什么？
1: 你在说什么呀，鲁西西？这不都是礁石吗？
2: 什么？啊！
3: 哎呦，你看这样，谁想跟你做朋友啊？
1: 这声音好熟悉啊！
4: 看来光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回到现实。
5: 目标定位成功。
1: 哪？
5: 魔方市人民公园。
6: 这不是鲁西西每次哭鼻子鼻涕的地方吗？那地方我熟。吼吼
4: 吼！那就交给你们了。嗯。
1: 让我看看在哪。
7: 好啊，肥肉要追上来了。啊，肚子好肥。
1: 住手！
7: 就是你们，开矿的老板。
1: 有本事别跑！
8: 皮皮龙，这进展如何？
1: 船长，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1: 你们还好吗？
8: 还行，
4: 不过你们最好快一点。
0: 皮皮龙，这边。
7: 捣乱的来了，赶快报告老板。
1: 哪儿跑？
7: 有人来捣乱，快报告老板。
3: 哎呦，你看你圆的，再不努力就没朋友了，这哪会有人喜欢你啊？也就我不嫌弃你啊。
9: 我要变瘦变漂亮，我不要没朋友。
3: 很好，腿太高一米，膝盖超过头顶。你看你做的，再不努力就没朋友了。
9: 我要壮要健康，不要没朋友。
3: 遇到我算你走运，多跟我学学。看我这宽阔的下巴，粗壮的后背。
0: 太可怜了，他不该这么在意别人的想法。
1: 再这么折腾下去，船长那边就危险了。
10: 哼，大坏熊才应该照照镜子。
0: 等等，你真聪明啊。
10: 那当然。
7: 小子又来搞破坏了。哎呀，
1: 这不是全世界最健美
0: 最英俊的
11: 奇奇大王吗？
0: 请跟我们合个影吧。
3: 有眼力，让你们开开眼。
1: 哇，快看看
3: 这谁呀？什么怪物？
1: 这就是您啊。
3: 快拿来我看看。
7: 老板，这跟你一点也不像啊。
3: 我都这样了还拍什么马屁。

0: 我已经变回来了。
1: 那是大坏熊骗你。
2: 大姐姐要相信自己。
0: 你们说的对。
3: 我是阔阔船长，目标心结解开了，干得好！耶，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
2: 皮皮龙。

0: 水晶兔上。嗯，
1: 好饿。啊！
0: 幻影号，合体增强模式启动。
1: 哇！哇！你俩干嘛呢？早饭呢？嗯，
2: 别管早饭了，快看，
1: 吹风机，
2: 这是负氧离子发射器，
0: 能让你的细胞活化，
2: 唤醒你的生命力。
1: 你们是不是把买早饭的钱全用来买这个了？
2: 切，我们把迪碧露所有的零花钱。
3: 你不懂，有这个搞不好能把爸爸妈妈吹醒。
1: 什么？这一点都不科学。
0: 要科学就要实验一下。
1: 皮皮鲁，小心点儿！
4: 这电视机太小了，这沙发太土了，这个装修嘛。
1: 我的水晶兔，
4: 你的。这地方太朴素了，我肯定不可能属于你。
1: 水晶兔，你要去哪儿？
0: 这家伙可能有啥问题，
2: 肯定是你增幅有问题。
0: 哪儿去了？这个小兔子。
1: 注意文明。
0: 小兔兔呢？
5: 捡到宝贝了！
0: 水晶兔，
4: 你有没有洗手啊？

0: 大爷，您买的菜，
1: 您们留着吃吧，有了这个宝贝，我以后到哪都能吃保健品了。
2: 大爷，保健品不能当饭吃。
3: 大爷，您慢点，别摔着。这个，这个，这个，我都要。
4: 好的，马上给您装上。我们还有新产品，这是富养离子发射器，能让你的细胞活化。哦，唤醒你的生命力。那，不就是咱买的那个吗？
5: 舒服，真舒服。
6: 快停手，我发型都被吹坏了。
7: 这个我也要了，
8: 立刻给你拿个新的。
9: 我再看看啊，美丽牌电吹风，
10: 我闻到了谎言的味道。等等，那水晶兔怎么会被它吹活了？
11: 要不是幻影号和地球之中的零件，这就是个普通的电吹风。
12: 请问您是现金、刷卡还是扫码？
13: 我有这个。
11: 哦，
9: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13: 什么？我就是这个。
14: 水晶兔是我们的，
15: 你轻点抓它。
13: 那只是个电吹风，别相信他的花言巧语。
14: 对，不要向团团圆上当。
16: 什么上当？这可都是知名品牌，你出去问问谁不知道。
17: 我怎么不知道？这种广告可信吗？
18: 问题不大。
19: 奇迹大王，
16: 买卖来了。欢迎光临，这边请。那几个小捣蛋鬼呢？我们这里各类的保健品应有尽有，
17: 很好。
16: 那请问您想要挑些什么呢？
17: 挑，全部都给我搬走。
16: 请问您是现金、刷卡还是扫码呀？
17: 我从来不付账。哪里？
20: 哇，终于得救了！人，快带我走吧！
16: 这些都是我的东西。
17: 好好办，少一件就扣你们工资。
18: 你看来。

0: 水晶兔下。
1: 哇，好气派啊！
2: 识货，一会儿让你开开眼。
3: 这下该怎么办呀？
1: 是因为你呢，我早点还没吃呢。
4: 什么声音？是老板肚子在叫。
2: 我饿了。有什么好吃的？嗯。
4: 聪明罐头，小聪明吃了变大聪明。这个能给老板吃吗？不像正经产品，不过问题不大。
2: 你们也不是什么正经产品。
1: 这边还不快撤，干嘛呢？
0: 不，我要和恩人在一起。
1: 可这个奇奇大王是个大坏蛋。
2: 慢慢吃，别噎着了。
0: 可他看起来是个好人。
2: 对不起，是我减慢了。不，我不是故意躲开您的，只是您再宽限我两天吧。我这次一定。其实我今天捡到了一个大宝贝，正要给您送过去。那绝对稀有。
0: 他这是把我卖了，果然是个大坏蛋。干嘛？还不快带我走！
2: 哎呀，我哪敢欺骗您呢？好，好，我马上送过去。哎呀，又是你们三个捣蛋鬼！抓住他们！别跑！你们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5: 卢西西，你肚子怎么又叫了？
1: 不是我。
2: 快抓住他们！我先去方便一下。
1: 谁帮我呀？
5: 跟他们拼了！
0: 你们可得好好保护我。
1: 让我想一下，现在四周都被围住，每一个方向三眼机器人的数量相同，每一个机器人的质量速度也相同。
0: 快想啊，不然我要被送走了。
1: 知道了，快趴下。快走吧。

0: 说得好，都别放手，一起过来吧。
1: 谢谢你们让我活过来。
0: 你们别走，我等下就来收拾你们。
2: 要不然
3: 怎么样，成功了没？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gal！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
0: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王源，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占领制高点。
1: 是。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路！是，
1: 对。美月，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2: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1: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
3: 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
1: 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车镜，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小心！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章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碰他们动。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会儿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

0: 王队长来电，有人要来偷袭。是。
1: 控制进度，请求支援。
2: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让那娘们去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傅大嘴，跟我走。

0: 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嘴，你们几个

0: 小姐，怎么办？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2: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

0: 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

0: 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

0: 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

0: 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

0: 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过。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们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
2: 是，跟我走。
1: 走，
2: 搜索整个军营。
3: 快快快！

0: 人，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1: 少废话，镇定。

0: 没有发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包队长，都传我命令，没发现。
3: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
4: 全体集合！

0: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前贵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拔除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1: 请首长放心。 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掌中管辖，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1: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1: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的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
0: 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
1: 还行吧。
0: 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
1: 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冲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2: 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0: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文渊，你今晚有空吗？
1: 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3: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3: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0: 队长，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张庄。
2: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9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9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3: 姓名？问你呢，姓名？
0: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4: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0: 我枪毙了你！
4: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0: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4: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0: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4: 悉听尊便。
1: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0: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
1: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0: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1: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0: 是。

0: 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1: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了？
0: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

0: 能破译吗？正在尝试，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
1: 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孙永征的情况。
0: 你去吧。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1: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队长，
1: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谢谢。小溪，你找我来是关于孙永征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卤材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

0: 将向青竹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进献。
1: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1: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早都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送行。
1: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1: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嫂子，
4: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4: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3: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4: 啊，还真有啊。
3: 别乐了，
5: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4: 好漂亮啊。
5: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4: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3: 冉华没看错你。
6: 小溪姐，
1: 醒了吗？
6: 没有。
1: 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7: 文渊，
3: 怎么了？
7: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3: 为什么呀？
7: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3: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我知道。
1: 宋永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0: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吗？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娟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将星，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

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

0: 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哎，曹队，结果出了吗？
2: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1: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2: 做 DNA 多长时间？
3: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2: 怎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我要让他看见你就在他眼前死去。

0: 看有没有活的。
1: 是，同志，同志。

0: 你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1: 长青。

0: 老爷，你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了，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1: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等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9932 6841 9903 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 8932 6841

0: 02-74-8932-6843-6841-78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前方。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它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它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
1: 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0: 有道理。
1: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0: 明白。

0: 谢谢。来，让一让啊！
1: 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贼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跳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一次只要宋真赶来，就算他差池吧，绝对跑不了。

0: 鞋了，哎，擦鞋了，擦皮鞋，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
1: 哎，来。老金，
2: 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5: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0: 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了啊！哎，小姐，
1: 橘子怎么卖？
0: 2毛钱一斤。
1: 那来一斤。
0: 来，给你称称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这个。
0: 好。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2: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1: 什么？
2: 方便到后边说吗？
1: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1: 买字典？
2: 对，就是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嗯，书店就在那边。

0: 不识字，不识字，怎么会？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那走吧，我带你去买。哎，
1: 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0: 不卖给你，为什么？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
1: 上学的时候，他就只是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0: 好。
1: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0: 好，谢谢。
1: 那我去买。
0: 哎，姑娘，你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四书五经好吗？
1: 好啊，没问题。
0: 啊，给你钱。
2: 姑娘，买书？对，买书。
0: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2: 一本四书五经。
0: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2: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要别的吗？
2: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0: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2: 好。

0: 队长，怎么样？哎，按照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1: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0: 那姑娘买什么？
1: 有《45五经》《康熙字典》。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批的？好像全都是硬批的。姑娘，你的书齐了。
2: 多少钱？
1: 2元。
2: 给您。
1: 您慢走。
2: 谢谢老板。
3: 不实在的人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不对？
2: 小姑娘，想多了。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买东西就行，反正。
3: 自己留着吧。
2: 还有跑腿费呀，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让他走吧，人太多了。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宅，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问我？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

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中。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

0: 便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洲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四书五经》，
0: 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没了。
0: 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陈，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1: 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2: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3: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也就是说，他既不倾向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2: 是，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武征唯一可能的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好。
2: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3: 你怎么会在我家？
2: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3: 我爹呢？我叔呢？
2: 他们死了。
3: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混蛋！
2: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3: 你不知道。
2: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3: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都安排下去了吧？
1: 是。

0: 找过了一个连，进入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0: 你个臭小子！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4816841。
0: 今天的播报完毕。

0: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
0: 老哥，您喝好了，
2: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老板，哎，
0: 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2: 老哥，您说，
0: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2: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0: 没错，是杜家祠堂。
2: 杜家祠堂
0: 在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2: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
2: 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
1: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2: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1: 不用了。
2: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林渊，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2: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源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3: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引来误会。
4: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他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降妖血，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
3: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4: 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5: 老翟，
1: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5: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6: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0: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1: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0: 行动。

0: 三开警戒！
1: 是。
2: 哎呀，围起来了！
3: 杜家
2: 祠堂给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
2: 有事儿了。
4: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呀？
0: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3: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啊！
5: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2: 哎，危险分子！
3: 危险分子！
2: 是，为什么来这儿？
5: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简报君在，和我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6: 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0: 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6: 走吧，走吧，
0: 好吧，
6: 咱回去吧。

0: 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2: 这就完了？
1: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2: 是。

0: 怎么样？来了，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进去看看。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2: 谢谢，慢走啊。
1: 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3: 解放军同志。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1: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不发现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3: 哎，给你打听个事儿
2: 啊。你说，
3: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2: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3: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2: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3: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0: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4: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有人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没事吧？

0: 行了，老乡，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1: 好嘞，放心吧。
0: 哎，行，行，慢走，咱们跟你远走。
1: 哎，同志们，慢走啊。
2: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树都被宋永征杀了。
4: 什么？宋永征？
2: 大国，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5: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5: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在执行任务，
2: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
3: 队长，他发表执行任务。
4: 任务。
5: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我们这儿有人要用，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
0: 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2: 是，
0: 走，回赵金那儿。

0: 情况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2: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1: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0: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

0: 房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

0: 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刷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

0: 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灯。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嗯。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奋进。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情况。
1: 接到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2: 什么位置？
3: 杜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装开。
5: 是。

救火！

0: 什么呀？请领命的。去天之神，你疯了！我干的，
1: 造孽！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
0: 将来要遭报应啊！
1: 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2: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3: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1: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儿，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
4: 如果我是宋永征。

0: 争，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
1: 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正，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2: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1: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2: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1: 有道理。
2: 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正，
3: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
2: 为了向宋永正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明白。
2: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0: 是。
2: 行动。
4: 是
5: 是是。
6: 等。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刷新！立正！向左转！扶手啊！扶手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 看一看啊，看一看。
2: 可以了吧？
3: 刘姐，你好，你有事儿？
4: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3: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4: 炸了？让谁炸的？
3: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4: 解放军的大官？
3: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把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4: 啊，
3: 好，得嘞。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
1: 是。
0: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0: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0: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我先进去。
1: 队长，巷子和附近人员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真是狡兔三窟啊！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明哲来过这儿呢？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本渊，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赵静原地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2: 是。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啊。

0: 队长，那边。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1: 是，跟我来。
0: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原地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4: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7: 大家好，我是李北。
8: 大家好，我是静怡。
5: 哇，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哈。
6: 舒服，舒服
5: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5: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6: 好的呀。
5: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6: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5: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6: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
5: 啊。
6: 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5: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6: 答案呢同样是真。
5: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6: 我不相信啊。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5: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2: 没错
5: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7: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6: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一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8: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6: 是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

0: 泛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2: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啊，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一看我就能看出来。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您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每天半个小时，学学中医知识，养生又长寿。数量有限，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领取吧。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肥胖可以引起代谢综合征来，引起高血压，引起冠心病，引起痛风啊等等。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哥
5: 人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5: 对，
6: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
1: 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
7: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哎，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
5: 真的吗？

0: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1: 干杯！
0: 来吧，
2: 很好喝。
0: 哎，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3: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0: 没有
2: 没有，完全
3: 对不对？
0: 没有。啊，好好喝。
2: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0: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去阳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4: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2: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2: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5: 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4: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6: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5: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6: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0: 感觉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5: 对对对，
3: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6: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啊，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5: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5: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5: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0: 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2: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3: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1: 脾胃气虚，无力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侵犯到肺了，阻塞了肺部的气机，肺的气机不通畅了，就是气血水都聚在这一起，就会形成实性的病变，就越堆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实性的结节了。所以最关键的，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4: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当时 CT 上显示右肺多发结节，大的已经接近1厘米了，而且形状还不规则。医生说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术的话还是会有复发的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前期，我就特别害怕。
3: 今天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于珊。
5: 大家好，我是于珊。
3: 哎呀，于珊，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6: 是啊，
3: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6: 好棒啊！
5: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妈主任。
1: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啊，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
3: 啊，
1: 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哎，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3: 哎呦，太好了。
2: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3: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1: 你好，王先生。
3: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哎，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8: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2: 如果你也想像常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

0: 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2: 再见。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哎，曹队，结果出了吗？
7: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6: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7: 做 DNA 多长时间？
8: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7: 怎样？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2: 委员，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原地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0: 不及，再不及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1: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队长，有情况。走。 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咱们走。
3: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7: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7: 啊，谢谢了。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追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1: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1: 朔风绞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2: 队长，
3: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4: 赶车进城，
2: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也就一个时辰。
3: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4: 没有。
3: 传我命令，全程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
0: 这就是冰封计划？
1: 你以为是什么？

0: 长空大人，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
1: 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
0: 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能做到这一点，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
0: 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
1: 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
0: 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1: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2: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1: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2: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1: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2: 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1: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2: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1: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3: 队长，
4: 队长在哪儿？
3: 在办公室。
5: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
6: 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7: 报告，
8: 进来。
7: 队长，
8: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守庙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6: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
7: 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6: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7: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特务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6: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2: 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1: 这么心急？
2: 什么意思？
1: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2: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1: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2: 那还有什么？
1: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2: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1: 你应该知道党国行事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地交给我一个人呢？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回来来看看吧。什么？
1: 不知所踪。
0: 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1: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他也只能这样了。汪东，汪东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0: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走。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1: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都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了个狼狈不堪。 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吗？
0: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 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 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
2: 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追稳土。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3: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4: 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给我来。
5: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了。把她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
1: 兄弟，怕死吗？
0: 怎么说？
1: 我问你怕死吗？
0: 不怕。

0: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了都会不明不白的。
1: 你想退出？
0: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1: 替死鬼？
0: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1: 下棋怎么做？
0: 逃出幼儿，调出没你蛇的下落。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1: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0: 随你便。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0: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1: 但是他跑不远。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0: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2: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
0: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大爷，你别，你别请。
1: 大爷，哪不舒服？
2: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儿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1: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下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正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是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正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正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烟，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不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7: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7: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6: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5: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8: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放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9: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8: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11: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

0: 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1: 19.9元。
0: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精美仿钻
0: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1: 只要19.9元，
0: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没错，说实话，
1: 19.9元，
0: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1: 只要19.9元，
0: 这款
3: 精美仿钻、
0: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竞显豪华，双日历小天装设计精美，
1: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7: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

0: 好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2: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5: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6: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7: 才19.9
6: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8: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9: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0: 只要19.9，
9: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2: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1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两天呢，影响我们贵州的强降雨天气啊是频繁出现。像是昨天，强降雨主要影响我省的南部地区，其中在黔南州的三都县境内呢，还出现了特大暴雨，雨量为229.3毫米。另外，在安顺市、黔西南州、黔南州以及黔东南州的14个县境内呢，还出现了大暴雨。近期累计雨量较大，而且降雨落区重叠度较高，大家还是要谨防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不过今天呢，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呢，将会向南缩减，我省的降雨呢也会有所减弱。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黔东南州的南部以及黔南州的东南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

0: 见暴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另外，在省的西部地区还会伴有一些分散的强对流天气。贵阳阴，27到19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8到18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6到16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7度。七星关多云，25到17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27到21度。海里阴转阵雨，28到20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7到19度。兴义阵雨，25到18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1: 都听说了。听说
2: 邓广仁
1: 让人给杀了，
2: 杜家祠堂
1: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0: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1: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1: 叔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0: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3: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1: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叔爷让我干什么？

0: 你的任务很简单，请兄台赐教，
1: 宗护。好，什么话？电台。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2: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
1: 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3: 是。
1: 行动。
4: 是。
1: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3: 好。
5: 叔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东城门28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明白。哎，
3: 不过叔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5: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是，属下听属爷的。
3: 哎，叔爷，你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
6: 叔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而无雷轰，我不得好死啊！看看，好好。开门，开门！警长呢？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警长呢？别装神弄鬼，快点开门！
3: 谁呀？谁呀？哇，你的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跳什么跳？快点！来了！赶紧的！张老子，今天打死你！我去！我去！不是，二爷，二爷，二爷，二爷，行，行，行，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
7: 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吧。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3: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我给您换。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7: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装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怎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3: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7: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3: 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7: 哎，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赔？
3: 你说，要多少钱？
7: 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
3: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20，哎，
7: 哎，哎，兄长子，今天我便宜你了。

0: 二位久等了，可那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来点核桃。好的，
2: 好的。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没有分量的证据。
3: 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2: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事成失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啊。
2: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2: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2: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恩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猫儿后栋8号，那儿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哎，二爷，哟，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你看，恩人，你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
0: 花儿我都认识的。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哎，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呀，

0: 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
1: 秀，
0: 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
0: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1: 啥？催产药？
0: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

0: 是好样的。
1: 那是。
0: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0: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3: 生意人呢，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4: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1: 没了，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0: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4: 啊，当兵的？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0: 他们在抓人。
1: 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苏家祠堂的人？
5: 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0: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5: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0: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5: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魏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0: 我想让你去告他。
5: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我害怕。
5: 怕啥呀？
0: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5: 帮，帮你，
1: 老爷子，你就听好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怕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我知道了，跟我来。

0: 先生，先生忙着站着。站住！别！跑什么？
1: 有事吗，长官？
0: 送信。
1: 我什么都没干呢。
0: 箱子里边装什么？
1: 这个不是我的，
0: 您是那你令着。
2: 打开！不是，这真是别人的。
3: 哎，不是，别开枪！
2: 小刀，
3: 你马上回驻地通知队长。
2: 是。
0: 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2: 闭嘴！带走！
3: 小陈，
2: 不是你听我说呀，
3: 走，真的，我明天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吧，不是，这去哪儿啊？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0: 两车，
1: 是，
0: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2: 们继续吧，
0: 是。

0: 这次案子怎么走？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说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1: 不能让他跑，不能抓。这日子，没错，说说啊，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闭嘴！不能让他日子过去。好不容易安静一下，真是可见，不能让他日子过去。哎，发现了一名特务，是？怎么发现的？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0: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电台随身带着。
1: 是。
0: 特务现在在哪儿？
1: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0: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1: 是。

0: 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吗？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1: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那你的意思是，
2: 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霍康也得往里跳啊！
0: 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2: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0: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3: 姓名？
4: 啊？哦，张央。
3: 职业？
4: 医生。

0: 医生？
1: 哎，不是特务吗？
0: 啊，我很久没做了。
2: 老实点。
0: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1: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0: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扬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1: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0: 这
1: 张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0: 长，
1: 翟副队长呢？
0: 在里边。
2: 开门，
0: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1: 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5: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4: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头。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3: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4: 我不清楚。
3: 不清楚还不老实。
4: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5: 鼠爷是谁？
4: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5: 他在哪儿？
4: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6: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

0: 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乱了，
7: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gal！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13: 我不清楚。
12: 不清楚还不老实？
13: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12: 鼠爷是谁？
13: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12: 他在哪儿？
13: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14: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12: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13: 不知道。
12: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13: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

0: 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1: 起来。
2: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0: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2: 带走。
1: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
0: 你可以放我走了。
1: 走。
0: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1: 走。
0: 你不准。
2: 顺成，你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1: 明白。
0: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心眼，我天打五雷轰。
3: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0: 我不是，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
1: 快走。
0: 我们不应该干这事儿。
3: 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4: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5: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4: 怎么分工？
5: 你去丰南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4: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5: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4: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得那么没有价值。
5: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4: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5: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楚伯属派张央去茂二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0: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
1: 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

0: 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
1: 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0: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
0: 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 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社，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1: 那你呢？
0: 我去张庄看守所。
1: 要进看守所？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
1: 想好怎么进了吗？
0: 这个，我想办法。 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1: 你说。
0: 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
2: 这个人必须干掉。我去。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3: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2: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3: 没错。
2: 举报人是谁？
3: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2: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3: 是。

1: 伙计，我想包个车。订车的？这人要来财，挡都挡不住。等着，来了。文渊。
2: 文渊，嗯，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3: 长进了，周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2: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3: 你乐什么呀？开你的车。
4: 是。

0: 这包车啊，这脚钱可贵哦，给得起，
1: 那就好。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
2: 媳妇儿，
1: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2: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1: 啊，对了，你去哪儿？
2: 去趟城外。
1: 去城外，没问题，
2: 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
1: 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
2: 得先付点定金。
3: 好。

0: 是张秀才呀。
1: 李二，开门！李二，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李二，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李二，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3: 抓奸了！抓奸了！

0: 这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1: 我们赶紧去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
2: 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1: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3: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
1: 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
2: 引路，
1: 往哪儿引？张央被关在哪儿啊？张庄看守所。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2: 那个女特务。
4: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三捆虾。好
3: 的，小姐，请稍等。
2: 多少钱？
3: 1块钱。哎，谢谢。
2: 谢谢老板。
3: 不客气，慢走啊。

而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泉下有知，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跟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3: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0: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3: 明白。
1: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现成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

0: 周大爷，这忙完了。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哎，好嘞。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把我关在这里了？
2: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哦，
1: 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鼠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5: 小静。
0: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拉哥，麻烦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进去说好吗？啊，
0: 进来吧。坐。
1: 喝点吧。
0: 习惯了。来一口。
1: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0: 什么当差啊？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2: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2: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2: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2: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1: 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

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

0: 家的全家购，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
2: 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
2: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
7: 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
8: 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9: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2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

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嘛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酸。

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哎，曹队，
2: 结果出了吗？
3: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2: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3: 做完 DNA 多长时间？
4: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3: 怎样？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火井。
1: 哦，
0: 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
3: 怎么办？
0: 来，帮助田。
3: 走。

0: 哎呦，赶紧，谢谢大家，可要小心呐！啊，注意了！安娜堆儿，嘿，哎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别了，抬不动，
1: 抬不动，给让个地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0: 铁，
3: 来呀，铁，
0: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2: 不用谢。
0: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不用谢。
2: 高马斯密达，不用谢，不用谢，谢谢，谢谢，不用谢。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哎，
2: 首长。
3: 哦，
0: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4: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走吧。喂，大家不要来跑，不要来跑，快躲！快躲！
5: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4: 好，快走。
5: 大娘，赶快隐蔽！
6: 爷爷，高马斯密达。
4: 爷爷，爷爷，不要怕，丁
0: 大爷，小燕子，别怕。哦，哎，
4: 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
4: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0: 不谢，不谢。
4: 哎，
0: 同志，
4: 同志。

0: 你贵姓？
1: 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 啊，好好。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1: 啊，好。

0: 你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0: 好，集中一些人。啊，好，一些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敌人的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我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马上送去，来，坐，
2: 王政委。
1: 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

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来，情况失严。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上好了。
5: 好。
6: 哎，文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文成。
7: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

0: 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4: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4: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4: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4: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4: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4: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1: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剩下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下人上去。
0: 是，
1: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继续呼叫。
0: 是，
1: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是，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

0: 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了！哎，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赵国瑞，
2: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2: 是，
0: 二班。

0: 李，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1: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0: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1: 王成。
3: 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呀。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盖上。

0: 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哎，陶队，结果出了吗？
2: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1: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2: 做 DNA 多长时间？

0: 神啊。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那边请。
1: 好，
0: 请好。
1: 哎，老孟，
2: 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0: 正好。
2: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2: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2: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小王，快走。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报告。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3: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
0: 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7: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7: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3: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3: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3: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3: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3: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3: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3: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

0: 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富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5: 往两边撑一撑，从这儿走，正走。
2: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0: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是嘞。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1: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首长，我去接。陆我熟啊。嘿嘿，
0: 这个幸亏，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1: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笑>
0: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们意见，老王你决定。
1: 王方同志，我自己走。我行啊。王方，王方，走吧，到炊事班去。
2: 走啊，
3: 好。
1: 怎么，你累了？你累了。
2: 不累，走。
3: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2: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3: 好，走，快点，快走。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 哎，
3: 不行啊，
2: 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来来来，快通知吧，到了，我们都要去收场，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1: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
1: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坐吧，
0: 走吧，
1: 现在
0: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2: 欢迎。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

0: 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夺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两天了都不

0: 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有，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OK OK， 他把枪架老赵的头里下，抓来了一堆大草包，这就是咱们的
1: 李靖。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3: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快进。
2: 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2: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开。

1: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2: 王主任，
3: 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3: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1: 谢谢首长，
3: 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3: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
3: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3: 有危险吧？
2: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0: 远的，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1: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0: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
1: 你们当然好。
3: 好，
1: 我们去研究你根据行动啊。
3: 好吧，再见吧。
1: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1: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3: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3: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3: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
4: 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3: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3: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3: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3: 很难说。

0: 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1: 哎，
0: 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
3: 哎呀，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富彪。

0: 好了，
1: 行了，
0: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1: 自家人们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2: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欢迎您，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
1: 坐吧，
0: 坐，
1: 好，
0: 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福彪同志，
1: 15年
3: 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

0: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
2: 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眼看着我们怎样砸进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对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附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 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
1: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2: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
1: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3: 阿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你的。
1: 王主任，
0: 保姆标在我手里，暗中给他带的。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白了吧？啊，爸爸。
2: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0: 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美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0: 哎，陶队，结果出了吗？
1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10: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11: 做完 DNA 多长时间？
10: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1: 怎样？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白天说错话了啊，别往心里去。行了，朕原谅你了。好了，魏夏，
1: 那聊聊你的初恋吧。初什么恋呀，根本就没恋上。哎，我跟你说啊，当着姑娘面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0: 他不会是陷害你女版的王胜全吧？以前不会，现在不知道。
2: 看着倒是没王胜全那么多心眼儿。
0: 这怎么还没完了呢？还想打是吧？
2: 行。那你说，他要投资的，咱们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

0: 领导，坐。
1: 二。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梦瑶啊，其实你说要赞助我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接受或不接受，而是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其实我无数次的幻想过咱们重逢的场景，我都是大导演，结果你说你今天，
0: 领导，今天只聊电影。
1: 好，好。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你真的要投资我们呀？嗯。编剧是我，署名也是我，不卖我版权。
0: 嗯，对啊。
2: 那我也相信不了你。
0: 一般版权怎么卖呀？
2: 我就知道，
0: 针对我昨天的提议，你考虑。
3: 针对你昨天的提议，我只有三个问题：编剧是孙东怡吗？嗯。署名是孙东怡吗？嗯。你不会乱卖版权吧？嗯。只要这三点没问题，你说什么我就答应。哎，导演是林加油吗？
4: 关于你昨天的提议，我有很多想法，比如说我当女一号。
0: 不好意思，你不在我昨天的提议范围之内。
4: 那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0: 婚纱穿太久了，实在是难受，借我件衣服呗。啊？哎，这件衣服材质实在一般，给我换一件呗。
4: 还穿不穿？

0: 你俩要跟我说什么呀？别摆造型了。
1: 东姨啊，我确认过，编剧和署名都是你，只要这点没问题，这事咱就值得干。
2: 哎，他肯定比王守全靠谱吧？
3: 那肯定，这回绝对靠谱。东姨啊，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行吗？
1: 东姨，我不想散伙。哎呀！
4: 黑色黎明还有一周就开机了，角色我给你保留了，只要你把这合同签了，立马进去，算是我最后为你做的。

0: 宇浩啊，把握好最后的机会，别太欲擒故事了啊。
1: 王总，是不是在你们这种人眼里，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朋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啊？
0: 宇浩啊，之前的事儿我确实是无能为力，我再次向你们道歉。
1: 你最应该道歉的人是孙东仪，不是我。

0: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拍摄短片《黑色黎明》。我们这个项目当前的困难，就是因为之前的创意被剽窃，所以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修改剧本。我们这个项目当前的顾虑是总投资只有梦瑶的150,000。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拿到最佳的短片奖，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是……
1: 啊！拍摄《黑色黎明》。
2: 只剩下这个男孩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他呆呆地望向远方的大海。黑屏，出片尾字幕。撒火！
3: 哎，哎，怎么了？
4: 啊！张毅，你那个开头写的太棒了！哎呀，
0: 好啊。哎，王哥，我这是小项目，我真没钱。哎，
5: 是是是，大项目你得参与啊。哎，
0: 其实你参不参与都行，但你得把器材租我，你给我算便宜点，我预算太少了。哎，
5: 我这预算高得很，就这一步，你必定一炮成名。哎
0: 呦，我怎么可能一炮成名呢？我跟你说，这项目能不能成，完全看您啊，王哥。这样，你再给我加个炮。
5: 炮我？不是你脑子有病吧？啊，我是找你拍电影，不是跟你谈恋爱。
0: 谈恋爱有谈恋爱的戏，我给你安排。王哥，你别挂呀！哎呦，
5: 挂了。

0: 钱？
1: 从你店里给你点了一杯减脂清糖咖啡，
0: 记加油账上啊。
2: 对不起啊，我只喝减脂零糖卡布奇诺。
0: 哎呀，尝试下新口味吗？
2: 还是算了。那个女孩是谁啊？人没见过，这衣服倒是挺眼熟的，人看着挺有气势的。
1: 我跟你说去，那是我们下一部戏制片人，通体修长，富贵有神，浑身散发着金钱的光芒。哎，我们下一部戏肯定一炮而红。这咖啡厅借我拍两天呗。
2: 哎，你说这林加油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来找我喝咖啡了呀？
3: 姐，问你个问题啊，我和林加油比起来，

0: 原来拍电影要这么细致呀，好复杂呀。嗯，
1: 你不会后悔的吧？
0: 怎么可能呀，你们放心吧，明天上午我肯定把钱都落实到位。
2: 哎，你说东姨这几天都在忙着修改剧本，估计也没工夫吃饭。我买些零食，要不然一会儿你帮我送上去。
3: 行，哀家知道了。没吃饭吗？去包点。
2: 哎，阿姨，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4: 东姨在哪儿呢？
2: 东姨在楼上呢。
4: 你不用跟上来了。

0: 醒了，这又熬了一宿是吗？
1: 妈，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想你了，来看看你。是不是没吃饭呢？我去给你做啊。
1: 谢谢妈。

0: 快睡着了啊。
1: 哎，你说啊，这都下午了，钱还没到账，他不会是女版的王胜全吧？
2: 咱能不提王胜全的吗？
0: 这王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人样。
3: 行，不提就不提，来，咱继续。
0: 这可是大项目啊，我都发朋友圈了。要不咱们去问问他。
1: 走。
0: 不过这王胜全到底长啥样、啊、
2: 说了不是人
0: 样，我想想，
2: 长得又跟你挺像。
4: 喂，爸，你怎么把我卡给冻上了？哎，早不动晚不动，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尴尬吗？我还不说过有用，赶紧给我解开。不是，为什么呀？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爸，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喂。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持续强降雨至多地，站点雨量创新高，各地全力以赴防汛救灾。深耕民生小事，聚力实干惠民，贵州以实干担当服务民生。破茧成巢，漫天蝶舞，如梦似幻。云南蝴蝶谷迎来十年规模最大爆发。从十里桃林到塞北长河，从雪域高原到碧海银沙，大美华夏山河辽阔，四时风光各有风情。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近期，我国南北方遭遇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多地雨量创下同期新高。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自5月15号以来，强降雨席卷华南至东北大片区域，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两广、海南等地累计。

0: 降雨量超100毫米，部分区域达300毫米，广西防城港累计雨量更是高达825毫米，多地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灾情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救灾资金，助力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隐患排查与民防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我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下午6点至今天上午6点，我省南部55站出现大暴雨，一站出现特大暴雨，引发部分地区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面对汛情，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据气象部门消息，从今天午后起，影响我省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暴雨及强对流预警已经解除，多地工作重心正从防汛抢险转向灾后恢复。贵州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上个月，贵阳市花溪区新关口寨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交付，254户、760余名回迁群众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这一节点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了16个月。
2: 原来讲的是说是3年，但是现在已经提前了1年半，心情非常高兴嘛，这个好的日子们讲究装修。
1: 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目曾面临群众诉求复杂等诸多难题，能提前交付，关键在于花溪区以正确政绩观统领项目建设，搭建了专项攻坚协调机制，以及全过程倾听群众意见，把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贯穿项目始终，让旧房征收和新房建设都跑出了加速度。
3: 开了多次会，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激烈的呢，还是一个安置点的位置。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交付时限，从征收到建设，都是做到一个有问题不过亿，采取了讲控责勤廉这几个五字诀，是以老百姓的诉求为导向来解决问题。在建设环节的话，我们是采用那个倒排时序、责任到人来推进嘛。
1: 户型设计上，该项目参考大型房企的优质产品，既提升得房率，又精准适配不同家庭需求。交付环节还同步解决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签订协议即可当场办理不动产权证。
4: 楼主就是幼儿园、中学、小学都行，非常满意。
1: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重点聚焦叉车、电工、美容等工种，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
5: 看到政府的免费培训呢，然后就来参加了，希望掌握一门技术。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感觉美容行业很有前景。
6: 叉车、电工、焊工属于市场紧缺技能工种，开展针对性培训，既能帮助返乡群众提升技能，又能精准对接沿海地区用工需求。
1: 三都还积极推动政企联合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培育适配性强的技能人才。
7: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依托县内主导产业，加大岗位推荐，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1: 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句承诺化作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当地组建了流动医院巡诊医疗队，并为14个镇街道卫生院配齐医疗车，划分288个公共卫生网格，定期深入各村开展医疗服务。
8: 我在等你们这个车，我就是走路也不方便，走时他们就停下来了，我就进医院，就是讲。
9: 在屋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啦、小孩子啊，出行也不方便，通过送医上门啦。一个是就他们的时间，一个是病人疾病了，他能得到优秀的给解决。
1: 医疗车上配有 B 超机、心电图仪等设备，还备有治疗感冒、发烧

0: 高血压等常见病药品，能够满足基础诊疗需求。此外，流动医院支持医保报销，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病、拿药、报销全流程。
1: 下一步的打算呢？

0: 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1: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
2: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氢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3: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矿山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
1: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到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简历的热门方向。
4: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
5: 投了6-7家左右，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1: 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在人岗相识，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6: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0: 从林药套种到林菌轮作，从鲜笋采收到精深加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7: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淫羊藿长势喜人。当前正值淫羊藿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8: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前年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7: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竹资源，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9: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0000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10: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7: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
11: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可以达到1.5个亿。
12: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0: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年来，贵州大学致力于

0: 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
1: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碧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
2: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那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们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1: 为了解决林下赤灵芝连茬难、孢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
3: 这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回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4: 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1: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
3: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哎，这个害虫是要用水把它融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5: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基蛹，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消灭这些漏网之鱼。
4: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产量、质量。
1: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霸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5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
6: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7: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
1: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这片茶园今年有望实现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
4: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或者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0: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第二产业用电量55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第三产业用电量15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1到4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近日已全面启动，全球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企业机构可正式报名参展。数博会是全球首个以数据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博览会，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1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贵州全省游客接待量、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8.2%和9.1%，延续增长态势。持续上涨的数据直观印证了贵州文旅吸引力不断提升，旅游配套承载力持续完善，文旅消费转化能力也在稳步增强。

0: 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日前，上海首个长者友好商场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人士跃跃欲试。
1: 当天上午，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应聘者平均年龄60岁。该商场发布了3类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应聘者无需坐班，自由度高，比如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
2: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1: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
3: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4: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薪酬方面，所有岗位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
5: 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1: 不过对于不少应聘者来说，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3: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对，
6: 觉得工资是无所谓的，我想就体现自己的价值。
0: 眼下，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小小的蝴蝶为何能成为衡量环境好坏最灵敏的生态哨兵呢？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深山，实地探秘答案。
7: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8: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7: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9: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10: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9: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10: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9: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11: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梨，你看它的展翅禽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连足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0: 岁月藏古韵，国风焕新生。英姿飒爽的北齐武士，风华尽显的三彩女俑，当千年文物邂逅新潮国风，古老非遗融入视觉美学。

0: 就会呈现出一段独属于东方的绝美浪漫。
1: 哇，终于到我们的休息日了，听说有新朋友要来，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呀，快来快来。

0: 抓到啦！看我的，没谁啦！
1: 哎呀，隔壁的小鹿也醒了，那就一起来玩呀！还是我最好看，
2: 姐姐怎么了？
0: 想穿。
1: 真好看。这个戴上去看看，好看吗？好看吗？你最好看了。

0: 我来给你露一手。好棒，你好厉害。
1: 有趣，真的太有趣了。
2: 五岳的文山，群山在云涛中若隐若现，村庄在烟岚中静静安卧，勾勒出一幅灵动壮阔的山野画卷。

从十里桃林到塞北长河，从雪域高原到碧海银沙，祖国山河万里，四季各藏一色，每一寸土地皆是美景。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赴一场山高水远的邀约，去见天地间最绚丽的颜色。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

0: 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中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1: 全省多地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
0: 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今天在深圳举行，现场发布119个招商项目，旅居成为投资新热点。
1: 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举行，3000家企业携井下防爆机器人、液压支架、水源循环装备等参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全国鲟鱼年产量超过16万吨，贵州就占到了1/4。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我省鲟鱼年产量、出口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来看记者报道。

0: 这条需要两个人才能抱起的鲟鱼已在养殖基地生活了9年，体重超过200斤。据了解，该基地鲟鱼养殖总量超过18万尾，最重的超过300斤。最近，工作人员正根据鱼体大小与重量进行分选。
1: 这个鱼它很讲究，水又清洗，卫生又搞清楚。最小的鱼苗才12公分，搞到另外一个国家6斤以上，最少2年。从今年起，主要是说越南还想准备去俄罗斯的，会降到70%出口，剩下的30%本地。
0: 今年3月，该公司首次将8万斤鲜活鲟鱼分批次出口到越南，极大提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当前，企业一边筹划扩大养殖规模，一边着手将一年一次投苗、2年养成一批的传统养殖模式调整为一年内多次投苗、常态化上市。
1: 以前他一次性投下去，要过2年了才能再出一批呀、啊，但是卖完第二年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变成一整年都有货出。明年起一年最少要出50万斤鱼。
0: 鲟鱼肉质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其鱼卵加工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食品，经济价值显著。目前，贵州鲟鱼养殖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年产量突破3.8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1/4。
2: 目前，贵州省的鲟鱼养殖呢，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的产业格局。贵州年产量占我们国家的总产量的22%以上，全球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54个国家的总共养殖产量还是2万吨左右。我们贵州的这个鲟鱼产业呢，由过去的量的这个增长，向未来的质效提升的方向进行一个转变。
0: 鲟鱼属冷水鱼种，对水质水温极为敏感。此前，高品质鲟鱼其鱼子酱的主产地多集中于俄罗斯、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而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泉水资源，正逐步打破鲟鱼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地域局限。
3: 鲟鱼它耗氧量比较高，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夏天不能超过24摄氏度，我们的溶洞冷水，天然河沟的冷水，它的这个水质比较恒定，温度比较稳定，水温区间是14到22之间，一天的变化达不到3度，这个条件得点符合。
0: 目前，全省9个市州共有150多家企业、200多户农户从事鲟鱼养殖，形成以江口为核心、辐射绥阳、惠水等地的冷水鱼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亿元。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鱼苗需求持续增长，苗种长期依赖外省甚至国外引进。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多年来进行了持续攻关。
4: 还有这个苗的话，咱们准备好久开始在挑选了哇？
5: 一个月挑，天天都在挑，就打算挑出来。
0: 赵飞从事鲟鱼研究已有14年，每年3月到5月正是他与团队对鲟鱼开展人工繁育的最佳时间段。
4: 我们3月份的话开展了第一批80万尾的鲟鱼水花，前期已经送到企业了，目前来说反馈效果比较好。我们计划今年呢实现300万的水花的一个目标。
0: 自1998年将鲟鱼引进贵州并推广以来，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不断开展鲟鱼苗种培育试验，成功构建起全人工繁育完整技术体系，并实现鲟鱼苗种的人工驯养。
4: 我们通过多次试验总结出一套在人工繁育上面脱链创新技术，水花出模率的话能达到95%，处于行业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0: 现在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已与铜仁、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企业达成合作，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支撑。
6: 今年开始应该是年产100万斤以上，我们在做鱼子酱，现在是日本、中东地区、新加坡啊、泰国啊，都在来跟我们对接。我们还加大科技投资，研发一些产品嘛，后续还有很大的潜力的发展。
0: 如今，贵州鲟鱼在加工方面形成多样化产品，已开发出100多种菜肴、10多种熟食品以及鱼子酱等高端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市场，推动贵州鲟鱼品牌价值提升至12.45亿元。
7: 我们是鲟鱼养殖大省，但是我们

0: 那精神加工起步比较晚，下一步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跟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研发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产品，延长循序的产业链。
1: 按照省委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5月19号至20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到黔西南州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2: 视察团一行深入普安县、晴隆县和兴义市企业、乡村等，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就业帮扶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视察团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同全国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撕掉贫困落后标签。通过过渡期接续奋斗，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建立精确有效的监测帮扶机制、产业发展机制、就业扶持机制、综合政策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奠定坚实基础。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5月1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贺章县开展包案督访和随机接访，看望双联双促对象和驻村队员，并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要求紧密结合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建。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围绕两山转化时间路径、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情况等，到铜仁市开展界别活动并调研。5月19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审议13届省委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综合报告及相关制度，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各方压实整改责任，持续聚力用尽，抓紧抓实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紧盯重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结合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扎实做好下半年省委巡视工作，为开局之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连日来，强降雨导致贵州多地遭受不同程度洪涝和地质灾害，各地紧急转移避险群众，争分夺秒与汛情赛跑。据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午后起，影响我省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暴雨及强对流预警已解除，多地工作重心正从防汛抢险转向灾后恢复。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贵州灾后应急恢复。
4: 今天上午，本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贵定县铁索岩村，因大雨导致山体滑坡，交通中断，影响了大型机械进村救援，但救援人员依然通过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开展拉网式搜救。
5: 经过1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的滑坡点。经过昨天凌晨的特大暴雨和昨晚的第二轮降水，大量的沙石树木顺着山体倾泻而下，冲向了河流。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刚刚已经成功转移了3户群众。
6: 到的是82岁的高龄，垂脚不方便，我队友都一直扶到起啊，才把我们背后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
7: 我家在那个转弯那里，然后被水全部淹没了。我们
5: 先带孩子转移，等安全了再回来。他们消防员真的很辛苦，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7: 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发现了2名失联人员，现在还有3名失联人员在。

0: 搜寻当中，还营救了一名生还者。这个地方时刻面临着二次坍塌的一个风险，必须保持现场群众的一个安全，对他们进行一个转移。
1: 黔南州都匀市西苑社区临河，此次洪峰过境受灾较严重，水位下降后，民兵、社区干部、居民、志愿者等600多人迅速投入清淤消沙工作，预计到明天下午可全部完成。
2: 继续把剩余的清淤工作完成，同步就是对我们的受灾的这些群众、第二个商户开展帮助工作。
1: 本轮降雨导致都匀市区37个居民小区电力设施受损，电力部门出动500多人对供电线路排查抢修，调集30多辆应急发电车，为暂时无法恢复供电的小区应急供电。
3: 本轮强降雨呢，造成都匀电网多条时间无线路停电受损，目前经过全力抢修呢，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这个线路供电，
4: 发电车也弄来了，跟我们解决生活用电，及我们江城住户的所急了嘛。
1: 目前都匀市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淤消沙收尾工作，市区学校今天已经恢复上课。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凌晨4点，黔南州三都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引发河水上涨。当地党员干部协调配合，应急疏散都柳江畔住校学生和低洼地段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县已成功转移576户1313人。
5: 全体老师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1: 昨天上午，黔东南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村民家中出现裂缝，村支两委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这几天就是通知我们看到太裂，都讲这个危险了，你们几个都出去啊，出来在外面啊，都10分钟那个都垮下去啊。
1: 截至目前，从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57户4160人。石屏县马号镇六合村昨天水位上涨迅猛，周边村寨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支援，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今天凌晨3点，榕江县计划乡家趣村河流水位急剧暴涨，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逐户排查，成功将临近河道的7名群众安全转移。麻江县部分乡镇农田被淹，淤泥堆积，供电设施受损。洪水退去后，村民们自发与救援队伍一起清淤疏渠。
7: 大概在凌晨2点钟左右，然后村干部组织群众疏散到高处避险。到凌晨5点钟左右，乡镇干部都到我们村里面组织我们群众开展自救。
8: 准备了500份爱心餐，还有100件矿泉水、100件方便面，给大家供应困难。
1: 黎平县持续对水库、地灾隐患点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9: 紧急转移避险15户33人，无人员伤亡。地灾点风险斜坡属于可控稳定状态，河流水库目前没有超过警戒线。
1: 遵义市绥阳县蒲场镇后水和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昨天水库再次开启5孔闸门泄洪作业，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5月17号晚，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通才跳进湍急的河里营救群众，在长达40分钟的生死拉锯、近2公里的湍流漂行后，最终成功施救。当晚23时许，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接到报警，白武大桥附近有群众在危险河道边逗留，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10: 这两天一直在下雨，水位涨得也比较高，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水没过了桥墩。
1: 黄通才带领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时，发现该群众已经落水。危急时刻，黄通才纵身跳入河中开展施救。
11: 黄所长第一时间跳下水里面救助他。我准备转身拿第二个救生圈的时候，看见黄所长那个群众已经被水冲晕了。
10: 当时在水里面用游泳圈把群众套住之后，当时想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先避开水流冲击崖壁，避开风险。漂到了离崖壁可能还得有3-4米的样子。通过我的努力呢，也把这个群众还有我自己都推到了这个水槽边。
1: 两人被湍急河水冲向下游，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5月18号0时29分，救援人员找到黄通才和落水群众，将两人安全救上岸，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10: 说实话，后面把人救起来之后，不害怕是假的，我也是人，我也自己会害怕。我是人民警察，救助人民群众。

0: 是我的职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不是一句口号。
1: 今天上午，2026年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在深圳举行。当山地公园省遇上湾区大市场，贵州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实效？来看报道。
2: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贵州旅居产业暨文旅体重点招商项目手册，涉及重点招商项目119个，拟引资额299亿元，并提出将在项目准入、用地供给、设施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面对这份招商清单，不少大湾区企业反响积极。
3: 特别的兴奋，贵州有这么30支好的政策，深圳有好的运营的理念，他们推荐的项目是非常清晰的，如何合作资源，构建真正的把这个项目落地。
2: 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给予积极回应。过去一年，全省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30%，贵州旅居正成为投资新热点。
4: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过来。几年前去的贵州兴业，一直就留在那里做房地产和旅居地产，投资13个亿做旅居地产，大力的开发贵州省的旅居地产的项目。
5: 第一阶段议程刚刚结束，不到10分钟，整个洽谈区就坐满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张桌子上都聊得特别的具体，精装交付什么标准，常住医疗怎么保障，闲置农房怎么盘活，全是落地细节。不少人呢聊完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加微信留电话，90分钟自由对接，没有一张桌子冷过场。119个项目，近300亿元的引资规模落到合同里才算数。
6: 好东西越来越多，今年长征90周年，准备也拉一些团过去遵义涉水河学文旅。
7: 我们参与到开发的民宿的研学、游学、设计落地，带着大家走到贵州去。
2: 瞄准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从政策发布到项目对接，从现场加微信到后续签合同，贵州正把旅游流量加速转化为旅居流量。5月19号，贵旅集团2026年夏季产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活动以“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为主题，面向长三角市场发布夏季特色文旅产品。
8: 聚焦花江峡谷大桥，打造桥旅融合新地标，推出千山一景的云端酒店，将上海的咖啡潮流融入前地的山水，重磅推出耕作适度游贵州银旅融合线路，把荧幕里的红色景点变成实景旅程。
2: 会上，贵旅集团重点推出了贵旅旅居品牌，并推出了覆盖桥旅融合、古城文化等多个板块的夏季产品。
9: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讲旅居，但是旅居呢，一定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一个长期停留的理由。贵州做旅居呢，是有它的独一无二，打开生活的另一面。
10: 国家已经把旅居产业呢，作为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打造气候的特点跟长三角都市居民避暑需求更为契合，原生态的烟火气的性价比跟其他地方相比有这个明显优势的。
11: 长三角的客人来，还是希望有一个极致的风景，能体验到在地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一个私密的度假空间，希望之后在贵州能有更多好的项目去带给大家。
2: 推介会上，5位百万级文旅博主获聘为贵州文旅推荐官，贵旅集团和澎湃新闻举行战略合作签约，并正式揭牌贵旅集团上海营销中心。5月18号至20号，第6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议发布了13项适宜贵州能源发展的先进技术及装备成果，包含薄煤层采煤、瓦斯压力快速测定、井下智能定向钻进等方面。
12: 13项先进技术及装备，适合贵的条件，已经应用的占到了60%以上，提升了我们省里的智能化水平，还有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2: 本届能博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吸引了世界500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煤机制造50强等3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装备。液压支架主要用于控制采煤工作面的矿山压力，这家企业带来的液压支架以常规净化水代替传统乳化液，实现污染排放减少以及水源循环使用。而这个90吨重的大块头是企业新研发的华仪式掘锚机，比同类机型掘进效率提高50%。
13: 针对贵州地区很多这个薄煤层、大熊角复杂地质条件的一些矿井，我们

0: 定制了成套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人工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且可以远程的协同和控制，围绕孵化平台做一个技术创新、装备创新。
1: 展会现场各类融合 5G、AI、大数据的创新装备同台展示，这家企业带来的全场景防爆四足机器人已经实现量产。
2: 具身智能的机器狗以及轮毂式的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进行矿上矿下的巡检，已经做好了防爆的认证了。我们也在做 AI 板块软硬件的研发工作，以后的多模态大模型可以用作于我们的井下煤矿。
1: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以计量助信任、新规互公平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贵阳举行。相关人员对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电子计价秤管理新规进行了解读。
3: 今年的1月8号起生产的电子计价秤就必须要符合新规范的要求。新秤增加了防作弊的技术手段，它有唯一的一个身份信息，非法开机的话它是会锁机的。
1: 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水电气三表回头看、加油机专项计量监督检查等系列活动，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4: 贵州科学城日前正式签约落地 OPC 社区，将重点深耕 AI 新媒体创业和企业数字化 AI 应用两大领域，采取社区整体对外接单、再精准匹配分发的模式，为艺人公司创业者量身打造孵化基地。
5: 今年保底会入驻50个 OPC 的创业者，实现业务聚集、资源聚集、平台聚集和算力资源的聚集。
6: 动乱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长江经济带向新向优产业不断壮大，在位于上游的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农民日报头版报道，六盘水市通过科技赋能、标准引领、盐链增值等举措，推动猕猴桃、刺梨等特色产业从粗放向精细转型。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救援人员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1: 日前，六盘水市、黔南州等多个市州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组团亮相，推介本地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和旅居品牌，进一步提升贵州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7: 2026年贵州省春耕生产科学施肥技术培训会日前在兴义举行，聚焦水稻玉米科学施肥、提单产等关键技术进行授课。
8: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业，直接打我老娘不要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影响我省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南部地区，其中在黔南州的三都县境内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雨量为213.9毫米。不过从今天开始啊，影响我省多日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呢将会趋于结束，但是未来两天我省还是会有降雨的出现。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

0: 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以及黔西南州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呢还会出现暴雨。另外，在省的西南部个别地区呢，还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还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省的东部以及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19到27摄氏度。遵义阴，20到27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7到27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七星关多云，18到29度。铜仁阴转阵雨，22到28度。海里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多云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

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

0: 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

0: 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荣参加会见。

0: 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

0: 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5: 制动，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也是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0: 杨队，
1: 他
0: 警员郭文龙向杨队报道，
2: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3: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正科。在基层，不要说正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2: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啊？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吗？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0: 来，
4: 那个锁还是原来的吗？
5: 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5: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6: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4: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5: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6: 都有，
1: 都试过的，
6: 没有进展是吧？

0: 对。
1: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2: 这个房间？
3: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2: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3: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0: 哦，
4: 秦总，
1: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4: 秦川同志吗？
5: 你好，你好，
4: 我姓蒋，蒋继忠。
5: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4: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5: 嗯。
4: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5: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4: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5: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6: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哎，坐会儿吧。
6: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5: 真的，秦总，
6: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6: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6: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0: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1: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2: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1: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3: 嗯，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1: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3: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1: 我们得保护好您。
0: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李小波。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
1: 嗯，
0: 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3: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1: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警台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欣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2: 嗯，
6: 秦川
2: 啊，
6: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7: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秦川，加油。
2: 哎呦，师母。
8: 秦川。哎，
2: 吴老师啊，
9: 来了
2: 来了。
9: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9: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结案攻坚行动。哟，谢谢师母啊。
9: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2: 哦。
9: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9: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

0: 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0: 连。
1: 嗯。
0: 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了。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啊，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庭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叙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7: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7: 哦，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啊，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
1: 对，
0: 这就是用心，啊。
11: 吴老师，给你吧。
0: 好。
12: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2: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

0: 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1: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1: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嗯，
1: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2: 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3: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4: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2: 嗯，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5: 秦总，我想讲两句。
0: 你说。
5: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5: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1: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

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轻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

0: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1: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2: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
3: 啊，
2: 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
3: 啊，
2: 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0: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1: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1: 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1: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2: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1: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2: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1: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0: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5: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6: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7: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6: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

0: 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
1: 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1: 我感觉像。
2: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1: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2: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1: 就冲你这干劲儿吧，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2: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2: 几点？
0: 没人呢。
1: 谁呀、啊？
2: 快了。
0: 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0: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
2: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0: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2: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0: 有意思了。

0: 秦总。
1: 哎，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
3: 我和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1: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1: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4: 啊，
1: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5: 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6: 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8: 哎呀，别乱说话。
9: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哦，对啊。
10: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9: 我马上来。
11: 哎，陶队，结果出了吗？
9: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11: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9: 做 DNA 多长时间？
7: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2: 别动，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犯鸡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办鸡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

0: 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2: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3: 这不学兔子呢吗？
2: 学什么兔子？
3: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不完。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3: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嗯，
3: 司法案
2: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啊，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哎，又是看屋漏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吵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老的都让你转晕了。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不可以，不像话。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
1: 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0: 小顾，
2: 哎，
0: 你和曹阳他们熟啊？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2: 好，好，可以。
0: 哎。 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动动脑筋。

0: 哎，小桑，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2: 我们走吧。
3: 好
2: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4: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演讲。
7: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8: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

0: 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3: 好。
5: 秦总，还有我呢。
0: 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6: 爸。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
8: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对，明天走，去东林。新疆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8: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你这次来新疆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6: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9: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6: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8: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嗯嗯，
4: 谢谢。
3: 给给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爱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0: 你们先别睡。
1: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2: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1: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邓林的刑警啊。
2: 对。
1: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3: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2: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六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1: 为什么呀？
4: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5: 真的假的？六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2: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3: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4: 县长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4: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4: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5: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5: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5: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4: 什么牌？黄山牌。
5: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4: 同一个人的是吧？
5: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4: 很方便啊。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4: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6: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4: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4: 对，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

0: 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2: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1: 四点是吧？
2: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3: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4: 你急啥嘛？
3: 啥叫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接了？
4: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3: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
0: 啊、
3: 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3: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4: 我知道
3: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处，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5: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6: 哎呀，别乱说话。
3: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5: 哦，对啊。
3: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5: 您是？
7: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3: 我马上来。
5: 杨队，那是谁啊？
8: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9: 喂，
5: 陶队，
3: 你还记得我？李文贵。
5: 对，
3: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5: 啊。
3: 那谁
5: 啊，
3: 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5: 嗯，可以啊。
3: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5: 嗯，我
3: 电话号码有吧？
5: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3: 嗯，快点快点，
5: 叫我小苏就行。
6: 林队，
8: 嗯，
6: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8: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0: 做 DNA 排查吧。
6: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8: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0: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

0: 多少人？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儿啊，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嗯。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可以。
1: 哎，曹队，来坐这儿。
2: 你这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3: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2: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做
3: DNA 多长时间？
2: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3: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
2: 进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5: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4: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5: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6: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我差点出去找你。
6: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7: 查红摩托车啊，
6: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7: 哎呀，你说说啊。
6: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7: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6: DNA， 全称为脱氧，
7: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6: 在
8: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6: 科学研究表明DNA 大量的
7: 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8: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6: 时间越久，
8: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7: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0: 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1: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2: 面对这样的科研，那这好事，
0: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2: 那咱也不懂啊。
1: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0: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1: 真是
0: 体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2: 还真是啊，真是啊。
0: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1: 你找啥呢？
0: 信息。
2: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3: 喂，
4: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2: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好事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3: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7: 喂，哎，陶队，哎，你好，我是曹阳。
2: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6: 什么？什么曹操？
2: 没事，曹专家好。
8: 啊，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是。啊，
8: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2: 正好在于河呢。
7: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啊。
7: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2: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1: 记着了。
2: 嗯，好，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2: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1: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0: 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2: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2: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2: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好。
2: 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2: 讲讲。
9: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娇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好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我！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gal！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哪个来的？
10: 五、四、三、二、一。
11: 爸，
9: 啊，
1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2: 咦，
11: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
9: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1: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阵歌
14: 啦。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14: 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2: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1: 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3: 哎，是的。
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3: 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五个。
1: 五个？
3: 嗯。
1: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3: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3: 是。
4: 四个？
3: 你确定？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1: 哦，确认。
3: 对，
1: 拿四个瓶子。
3: 对，
1: 现场五个。
3: 嗯，
1: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

0: 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个跟糯米有关的。
3: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2: 对，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嘛，先吃一口，
3: 味道
2: 开心一下。嗯，我很爱。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
3: 香哎，
2: 香。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4: 詹姆斯的厨房，
5: 透过美食看世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不说你不来看吗？
1: 那我岂不是白做这么多天值日？
2: 西村先生，你好，你好。这一次慈善晚会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有女学生来参加汇演。听说结束之后啊，还有免费的。会长，您放心，这次我一定打出钱。
0: 哥哥怎么在呢？
1: 我出去一趟，待会儿回来。
0: 哎，你去哪儿？哎，
3: 同学你好，这个位置有人吗？
0: 不好意思啊，有人了。
3: 哎，你是不是上次比赛女士那个？
0: 嗯，你是？
3: 我叫丁世卯，是一校的学生。我朋友一会儿要表演魔术，我教他。
0: 你好，魔术吗？
3: 我是丁世卯。
0: 哥哥。
4: 你怎么来这儿？赶紧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们学校也真是，怎么随便放你们学生出来？
0: 我来给我们班同学的话剧捧场呀。那既然我不能来，那我们班同学还都在上面演出呢。
4: 我跟你说了，你现在也不明白，赶紧跟我走。
5: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1: 徐静
6: 源，你怎么来了？
1: 一会儿演出结束以后直接回学校，别去什么舞会。
6: 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吗？
1: 听见没有？走吧。
5: 怎么了？
1: 我们继续啊。
5: 亚梅，
0: 展胜美，
1: 周先生，
0: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谁让你们来的？
1: 魏校董让我们来的。
0: 哦，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赶我回去，不像话！
5: 不是，他说之后还有嘴，赶紧跟我走。
1: 太太，
0: 他
7: 什么事了？
8: 抱歉各位，女士的学生一向不允许参加此类活动，本次女士表演取消。
5: 这怎么就说

0: 你们要翻天啊，都他妈走了，那就你吧。
1: 哎，你没事吧？
2: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3: 别哭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准备了这么久，说不让演就不让演了。
4: 哎，好了好了，只是说不让在慈善演出上表演而已，那教务长也没说不让剧社演剧啊，你别太难过了啊。
5: 我还是觉得那个慈善演出很奇怪。
3: 不啊，我觉得魏校董是真的为女士的经费考虑呢，还希望我们能出去多见见世面呢。
6: 见世面？去酒会这叫见世面？你们看，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7: 你骂谁呢？
6: 没骂你啊。嗯，按照现在这个状况，谁还不是个牛马了？你们想想看啊，难道为女士考虑就是让女学生去表演挣钱？校长和教务长可不会做出让学生自己去劝募这种事。而且现在实业这么难办，也没缺过教育经费啊。
7: 哎呀，你非得把人想得那么复杂吗？
6: 行，那你就继续相信魏先生呗，心甘情愿地给他的局当配菜。
7: 你
6: 毕竟有些人说了，这女子啊就是要见见世面啊，还有的人的哥哥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是不是当局者迷，好像忘了在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妹妹的同学
7: 张九金。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8: 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暂时告辞了。啊，天哪！
9: 演得不错，
10: 校务长，我有一事不明白。这游艺会不是也会对外开放吗？为什么慈善演出劝募就不行呢？难道你也认为学生演剧有伤风化？
9: 你不觉得他们刚才在游艺会上的演出很自由吗？大家看向他们的目光是平等的，欣赏，而不是被挑选的观赏品，不是某种符号。唉，学校的经费应该由我们去想办法，而不是让学生们共同去承担。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保护他们的人，或许他们要学会如何面对社会，但不是现在，更不是以这种方式。至于是什么方式，你作为教育科的老师，任重而道远啊。

0: 这个病，这个是。
1: 姐姐，买一块手帕吧。
2: 姐姐没钱。
1: 姐姐，你还记得我吗？
3: 你是？
1: 我们在医院见过，你救了我姐姐。
2: 哦，是你啊！你姐姐怎么样了？
1: 她的身体还好，就是后来一直都没去学校了。快手帕吧，
2: 不用了，谢谢。你这样卖不出去的，姐姐帮你。
1: 没关系的，姐姐，我叫陶小蕊，其实我是传习所初级班的小学生，按理来说我是不应该来友谊会上摆摊的。不过老师说我天赋很高，绣的还不错，可以来试一试。
2: 你们老师还挺善良的。
1: 我也知道我自己绣得不好，他们都这样说我，老师也只是可怜我家的处境才这样说的。
2: 没有，小蕊，你没有绣得不好，你绣得还还挺真诚的。小妹妹，你的这些手帕我全都买了。
1: 真的吗？真的有人喜欢我的手帕？
2: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哇，这双跳针绣法倒是精致，这喜鹊形散而神聚，倒是与岭南画派的绣法一样。小妹妹，下回姐姐带几套书去你们传习社，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
1: 谢谢姐姐。
2: 不客气。你会绣画吗？有些人又在这装起好人来了。有的人得理不饶人，明明是好心，说话却夹枪带棒的，这样可不好，是不是，小妹妹？
4: 真是个温馨的场面呀！
2: 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拍照的？哦，
4: 我们是南通日报的记者，是被邀请过来拍照的。
2: 不对呀，上次你不是说你是一校的学生？
4: 兼职。坚持。
2: 你叫什么来着？丁是丁。不对不对，那就是卯是卯。
4: 那是丁是卯。啊，
2: 丁是卯。哎，你不是那小丑吗？啊，
4: 认识啊。哎，听说女师的游艺会办得很好，学校特地派我们过来参加一下。
2: 何时文，南通一校二年级。哎，对了，上次数独比赛是不是也是你们拍的照？
4: 对。
2: 什么时候把照片一起给我们？
4: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是我吹啊，我这个摄影技术。呀，我突然想起来，暗房水管爆了。哎，照片一时半会儿洗不出来呀。
5: 确实如此，千真万确。照片下次一定给你们。
4: 我这个摄影的技术，我说第一。私藏照片，不像你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
5: 你还说我？刚才是谁一直把镜头对着人家沈初啊？
4: 干嘛？哎，
6: 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0: 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个跟糯米有关的。
1: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
0: 对，
1: 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0: 对，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嘛，先吃一口，开心一下。嗯，我很爱。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
1: 香哎，
0: 香。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今天来做一个脆皮鸭蛋糯米饭，这个 idea 是从豆皮来的。
1: 武汉豆皮吗？
2: 武汉豆皮。
0: 当时因为去武汉吃的武汉豆皮之后，觉得很好吃，回到家里面呢，
1: 想尝试自己做，
0: 想跟家人分享，所以我就用它，不但做了这个脆皮糯米饭，我还做了一个脆皮泡面。
1: 脆皮泡，你说的脆皮是指是类似于武汉豆皮上，它上面有那个蛋液那个皮吗？
0: 对，但比武汉还要脆。哦。对，因为我是用葱油饼来当成它的饼。
1: 可是这个很厚啊。
0: 要擀啊。但是我们要先做油饭，就是武汉豆皮也会有这个东西。对，但是油
1: 有一点差别吧。
0: 上面那个武汉是用鸡肉鸡汁下去做的。我去吃豆皮，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它有文化，它有底蕴，它吃起来是以前人一直传下来。湖北给我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是因为湖北太热，给你留下了非常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第一次吃到油泼辣子，我不是在别的地方吃到，我确实在湖北吃到。
1: 湖北啊，吃什么？小龙虾吗？还是
0: 就是金五路的鸭脖子？他吃之前，他会再淋一个油泼辣子。台湾其实也有油泼辣子，但台湾的油泼辣子没有那么的明确的味道。我第一次吃到，我觉得惊为天人的油泼辣子。我还问他，我说这个叫什么？他说油泼辣子。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神奇了。从那个开始，我就跟我周边的朋友说，我的产品里面一定要有油泼辣子，
1: 因为你觉得它太好吃了。
0: 对，我就自己先做了油泼辣子，做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拿给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出外景的那对夫妻，我跟他说，哎，我做了这个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很好吃哎，然后他的妈妈也喜欢。就说那你可以再做，我说没关系，那天我要做产品。话说那个时候我要做产品，一直到七年后我都还没有做。然后这对夫妻最常碰到，我就跟他说啊，你就只会出一张嘴啦，你就怎样。
1: 但是你现在终于可以。
0: 所以我后来产品做了之后，第一件事情
1: 打电话通知他们，发短信通知他们。
0: 你来，我就做油泼辣子给你看。哦，
1: 七年之约是吗？
0: 好，这边我们把猪肉放进来。
1: 台菜的必须要有这个嘛，这个也是台菜经常用到的小虾，大虾米开阳。
0: 闽菜，闽菜，闽南菜。
1: 你是一个闽菜味吗？
0: 我国际味。
1: 好吧。
0: 对啊。
1: 你是地球村的。
0: 对啊。
1: 我说家乡，比如说你背井离乡去日本、去加拿大、去别的国家的时候，什么菜会让你最能勾起你对家这个概念的遥想？
0: 姜跟麻油啊。
1: 姜和麻油。
0: 对，麻油鸡、麻油蛋啊，麻油系列啊。对。
1: 那你现在看到酸辣，应该和我一样，觉得贵阳是自己的家、第二故乡了。我们毕竟在这儿待了七年了。
0: 我不是只有酸辣而已，我今天对。在做贵阳来说的话，我甚至我看到红一点的这个西红柿，我都会想到红酸的。拿给我水。
1: 煨它。
0: 对。好，再多一点点。好。这边把味道煨出来，然后这边来放一点油葱酥进来。
1: 我是在外地的时候，如果看到藕汤，我就一定会想到湖北。哦，
0: 因为你是藕。
1: 对对对对，还有看到那个锅盔，一定也会想到湖北。

0: 虽然就是可能在四川也有锅盔啊。嗯。锅盖面当然也是，甜酒酿也是。
1: 想的地方多了哦。
0: 嗯，太多了。
1: 对啊，随时都在想家的状态。我们今天呢，最主要会做这道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些跟糯米有关。
0: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
1: 对，
0: 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1: 它现在还是有一点湿，对不对？待会它就会膨胀，膨胀之后它就粘性就出来。
0: 五香粉。
1: 对。
0: 白胡椒。
1: 这个对我来说就等于是豆皮的这个饭。我很爱，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但人家说粽子不是要祭奠屈原的，就是他投汨罗江吗？
0: 这是最开始的，
1: 那一开始的说法，对不对？这种流传下来的故事永远就是很美，你不觉得吗？好，再给我一点水，你看它膨胀了，水都吸走了，有没有？这样就是咸蛋油饭。这可好吃喽！
0: 这样干嘛？
1: 先吃一口，开心一下。
0: 咸度
1: 一定很好吃的。嗯，
0: 哦，这样就很好吃了。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再做新的变化。
1: 来，给我油在这边。
0: 这里吗？这样不会粘，对吧？
1: 嗯。因为你一定要有油，它才有延展性。
0: 一个类似于武汉豆皮那种比较脆口的面皮，武汉的豆皮它是在一个大的有深度的铁锅里面，手拿着这边的那个把叠着一个毛巾，然后直接倒上去这么绕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葱油饼，
1: 对，
0: 给它擀出来。
1: 这样你就可以轻松擀，
0: 你不会那么黏，
1: 对不对？把它擀得大一点。
0: 哇，保卫那个锅颠起来有点费劲呢，因为它那蛋皮当煎好的时候它要翻面嘛，翻面的时候你就瞬间看到哇，一个抛物线完美的落地，也没破。是要打匀它，是吧？
1: 对，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她很爱。是不是看起来很可口？
0: 确实，家常迷你版的闽菜版的豆皮。这湖北人看到这个做法很亲切啊。

0: 下面那个葱油饼煎酥了，闻到那个油香味了。你把它压得比较实哦。嗯，
1: 因为我怕会翻。好。
0: 一。
1: 啊。然后再把它摊回去。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饭，它必须要也要有带脆口感，有点像锅巴感。好，我们来做酱。
0: 那还有酱啊？
1: 对啊。
0: 一个淋上去的那个胶汁吗？
1: 类似。蒜头。
0: 酱油膏。
1: 油膏。这个我做给我女儿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因为他小时候不吃辣，所以我也没有放
0: 加辣椒。
1: 对，好，这边就来切。

脆皮鸭蛋糯米饭。

0: 好，试试看。
1: 啊，香哎！
2: 这个是我在家里我女儿的名菜。嗯，
1: 脆的。
2: 对啊。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1: 你不说这是葱油饼煎的，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葱油饼还能煎得这么薄脆。它是咸香的那种，比较偏重口的。嗯。然后饭也是咸香的。嗯。我不是也说，看起来有些概念上有点像湖北豆皮，但是它里面的糯米不太一样。
2: 当然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可能放了咸蛋或者放点什么，它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那个不那么会在武汉豆皮里吃到。
2: 它不是豆皮，它是个糯米饭，它是一个端午，又要吃咸蛋，又要吃糯米的糯米饭，
1: 对
2: 不对？我只是说我把有一点类似像豆皮的概念，不要再纠结在那个地方。
1: 你是不是后悔太早在我脑海中植入豆皮这个概念？
2: 好像已经满脑袋。你看，只要湖北人一旦有任何东西跟湖北像，我跟你说，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1: 代表什么？
2: 你该回家了。
1: 吃到这个，我也感觉像回家了。
2: 该回家了，就是任何的东西就可以让你勾起你对家的思念，湖北的思念，就代表差不多了。该回家走一趟，走一趟，花一点时间，看看对不对？家人，看看你家的狗。它是很舒服的、啊，然后就是一只真正的武汉豆皮，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做的是脆皮鸭蛋糯米饭，不是武汉豆皮。
1: 然后就开始想念贵阳市的这个脆皮鸭蛋糯米饭。
2: 好了，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关注詹姆士厨房，就能领取菜谱哦。
4: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2: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1: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2: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3: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2: 对。
3: 刚刚好，它那个豆乳的香味儿还在，好吃。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知道者，为国为民。
2: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3: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2: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0: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2: 对。
0: 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好吃。
2: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味噌沾面。
0: 哦，沾面。
2: 对，
0: 味噌沾面。
2: 对，
0: 有点像是荞麦面的吃法。
2: 有一点像，有点像，但是它不见得有时候是荞麦面，因为沾面呢，它其实很多是用拉面的方式来呈现。那最主要是这个酱的部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法呢，是有一点偏韩式的方式。韩式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豆腐锅，我们都会把一个底料先把它弄好。那我们今天的底料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用猪肉下去炒，炒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放味噌下去，我们不会放韩式的辣椒酱，不一样。
0: 然后我们的葱又是这样子，正面这样斜着切，反过来也是这样斜着切，然后再这样竖着这样切，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了葱花。
2: 对，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把葱先放进来。先把葱跟葱香气炒出来，然后跟猪肉结合。
0: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本的日式的调味嘛？
2: 对，
0: 我们的味噌嘛，
2: 对不对？像沾面的方式，日本有，还有一个地方有，我非常喜欢。
0: 哪里？
2: 也可以称之为沾面。
0: 那是？
2: 你猜？我们这样讲啊，在哪一省？
0: 是贵州吗？
2: 贵州。
0: 哎，真的吗？天哪，我吃过。那我
2: 吃过。
0: 那我吃过。
2: 只是它不叫沾面啊。
0: 脆哨吗？不是啊。
2: 脆哨什么脆哨？
0: 对啊，不是啊。
2: 这是什么？
0: 荞麦面啊，也不是啊。
2: 是。
0: 豆花面。
2: 对。
0: 豆花面为什么是沾面呢？
2: 豆花面是不是面？旁边是有一个酱。
0: 对啊。
2: 那它是吃的时候是这样沾着吃？
0: 是的。
2: 对啊。所以我看到豆花面的时候，我多开心啊！哦。然后这个有点焦的时候，蒜头进来。你可不要小瞧豆花面，我在台湾是把豆花面交给一个专门在做豆花的一些店面。
0: 那后来呢？
2: 大家现在有没有卖？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卖，我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做。因为他们家的豆花做得非常好，豆花好代表什么？它豆浆也好，豆花面里面就是有豆花跟豆浆。所以你说今天这个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对，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那你说沾面呢？那其实我用豆乳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只是我没有豆花。有趣吧？
0: 有趣，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2: 本来做菜就可以融合啊。
0: 所以要带着脑子出去吃饭，
2: 也不用啦，享受就好了。
0: 你不提醒我，我老后知后觉；你一提醒我，发现原来出去吃饭到处都是知识点。
2: 本来就是啊，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大前研一，他里面写了一个创造力的一本书。在我看他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做很多他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做的事。我以前是在做平面设计。我现在看到一个海报，我一看它很吸引我，就啊，这海报设计的好好。比如说这个哦，遵义动画面的一个海报，我这样看它，我就觉得，哎，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再编排？做菜也是一样啊，我今天在吃，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把它组装？那比如说哦，我这个韩国的这个豆腐锅，它会放
0: 韩式辣酱，
2: 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0: 味噌它也是发酵的豆腐，
2: 所以我把味噌放进来了，
0: 而且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2: 这边放一点芝麻油进来，香气会比较强。对，然后补一点辣油，然后糖，因为味噌很甜很咸。
0: 味噌有白味噌、赤味噌，
2: 对。
0: 为什么你选择用白味噌的这道菜？颜色吗？
2: 你如果说今天你要颜色深、味道重，那你就用赤味噌。或者说，比如说今天，好比说我今天炒的是牛肉，我可能会用赤味噌。
0: 因为牛肉本身是红的。
2: 对。我现在这是底料了。如果说你今天在家里面， 你比较有时间。好比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最记得礼拜天我在干嘛，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我怎么忙，礼拜天一大早我醒，也不是一大早啊，我醒过来差不多9点10点，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去超市买菜，买完菜回来我就开始会准备这个整个礼拜的备料。那这个时候我就把香料先像这个先炒起来，那炒起来之后我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我今天可能回到家我想吃一个肉味噌，我想吃一个拌面，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那你是把它放冷藏还是冷冻？
2: 如果马上要吃我会放冷藏，如果放冷冻呢，我会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把它弄好。
0: 所以其实你这种做法就是现在流行的预制菜嘛。
2: 对，类似像这样，但是你在家里面自己先把它预制起来。对啊，这样就很好吃了。到
0: 哦，真的哎，
2: 它的肉味就出来了嘛。
0: 嗯，而且它那个发酵的豆子就很香。
2: 对，那你去想象一下，目前现在是这个样子呗，但我待会还会把豆浆再放进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味道要加重一点。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补一点酱油，增加它的底味，然后来一点点的胡椒，
0: 白胡椒，
2: 再补一点。那你现在试，现在味道很重，因为待会还要再放。
0: 哇，好，有点咸。
2: 但为什么？因为待会再放豆浆。啊，
0: 所以它一会儿会稀释。
2: 而且我们待会面是没有味道，所以你沾你一定要味道比较重。它不是要拿来磕的，你懂吗？
0: 那我们煮面，你要放盐吗？
2: 对，等水帮我准备一下。我要点水，
0: 煮面其实是需要点水的，对吗？
2: 对，因为要这样，不要让面过于太软烂。然后豆芽菜，豆芽菜其实稍微只要串一下，让它杀个青就可以了。
0: 这个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有一点点像韩式那个大酱，
2: 但是还是跟大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好，你可以帮我准备产品牌。
0: 啊，
2: 放火。好，那这边我们赶快放一点芝麻油进来。
0: 天哪，它坨掉了。

0: 边加热，
1: 豆芽菜，
0: 好，你现在加热了，那把豆浆倒进来，有点像豚骨拉面的那种很浓重的豚骨拉面味道，那你可以试一下味道，
1: 完美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味道贵州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贵州有那个火锅，拿那个紫色的那个腰豆芸豆煮的那个火锅，
1: 你说豆米锅啊？
0: 豆米锅。
1: 但这个喜欢归喜欢，但是贵州的人会觉得怎么不辣？
0: 这不是有辣油吗？
1: 这边来一点点的葱。
0: 辣油你放在哪呢？
1: 辣油你可以放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放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0: 芝麻。
1: 那吃起来就会比较有味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味噌加面。

0: 那你现在吃的时候呢，就把它拌开，
1: 把它跟豆芽菜拌匀。嗯。
0: 请用。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1: 进来，汤一下，起锅。
0: 嗯，好吃哦。
1: 刚刚好哎。
0: 对啊。
1: 而且没有我之前吃到的那一勺那么咸，它刚刚好，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嗯，好吃，好吃。它冷的也会好吃吗？
0: 冷的也好吃，但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肉的部分减少。
1: 为什么？怕腥吗？还是怎样？
0: 因为你在这边炒的时候，它肉的油脂很多，它会凝固。哦。但也有一种吃法是面是冷的，这个是热。
1: 冷面热汤啊？
0: 哇，
1: 那是什么样的？
0: 会很好吃，
1: 真的。
0: 因为冷面的话，它的面会比较
1: 紧实吗？
0: 对，弹性一点，对。
1: 好吃哎。
0: 你刚刚在这边，你就想象它的味道，你觉得太重？
1: 我觉得好咸，但现在刚刚好。
0: 对，
1: 因为你加了豆乳，还有我们的面条没有用盐去煮，
0: 对，
1: 所以其实能吃到那个面心本身的原味，也能吃到那个豆乳香，还有我们的味道。
0: 烹调的时候，你就要去计算说，哎，待会我在这里边的时候，我蘸了它会怎么样味道？有时候大家过于小心，在这个地方如果味道没有的话，你吃这个面就没有味道。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要计算好。
0: 味噌在日料里面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不管是做味噌鱼啦、味噌汤啦，哦，或者是真的味噌的任何料理都可以拿来用。你去把它想成是中式的豆瓣酱，你就知道豆瓣酱怎么用，味噌怎么用。哦，那至于怎么去利用呢？我想大家只要手头上有味噌，你可以尽情用你的想象力去做出你心目中的那一道菜，其实难度都不高，你只要想它就是像豆瓣酱一样就好了。好，试试看哦。

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用。
1: 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嗯。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啊，间隔比较长，陈海平的报案啊，能否钉死薛家健性侵的这件事情，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不过我们找到了新的调查对象，胡峰，他是陈海平单位组长的儿子，曾经追求过陈海平，而且对陈海平性侵的这件事情也了解一些内情，正好符合我们卫队所说的报复薛家健的主观动机。
1: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报复薛家健呢？
0: 两点：一，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报复薛家健；二，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2: 那他就直接敢拿尸块报复吗？
3: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凶手碎尸到底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是有意让我们警方发现？
0: 而且，凶手是为了报复薛家健才杀的于爱行，还是他杀完于爱行发现，哎，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薛家健暴露？
3: 咱们都不能排除，知道吧？你们觉没觉着这姓胡的和于爱琴喜欢的小说里面男主角有点像？
4: 还真是。哎，那假设啊，于爱琴喜欢这个胡峰，胡峰喜欢这个陈海平，胡峰知道陈海平受了薛家健的欺负，最后为了报复薛家健，薛杀了这个于爱琴。
5: 不是，这胡峰35了，没结婚，没工作。
0: 靠什么为生啊？人家可是咱们本市著名的地下标本家，不但自己做，还贩卖，小到花鸟鱼虫，大到穿山甲、梅花鹿，
6: 这不是违法了吗？人家号称能够做人体标本呢，不过没有证实啊。不过这一点足以说明这个人的能力。哎。
0: 如果他要是做过标本的话，那说明可能这个作案的场地也就有了。他还无业，是不是作案时间也有啊？根据刚才所有的分析，那作案动机也算是有。那还等什么？赶紧把他带回来！
6: 把他带过来！
0: 问呗。对对对对，坐坐坐，抓什么抓？
3: 问啊！
0: 问什么？不但什么都问不出来，反而会惊到他。
3: 对啊，别搞出第二个薛家健。
0: 我呢，倒有一个想法。
6: 布控，盯死他的行动一旦时机成熟，咱们就抓捕。你布控，这人6个月没动静，你布6个月啊？守株待兔？
0: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倒有个想法，不能守株待兔，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就是我们找一个跟他专业对口的人，把他勾出来。哎呦，
0: 对对，您说的太容易了吧？ 这人哪儿找去？啊，即便找着了，胡峰凭什么相信？就算他相信了，他凭什么跟你交易呀？这都是问题，对吧？
3: 我也有个想法。

0: 画工扎实，笔触细腻，连羽毛的细节都一丝不差，真的是栩栩如生。
1: 我画画的时候不喜欢有人看，麻烦你走开。
0: 是胡枫胡老师吗？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桂平贸易有限公司的，我姓顾，这是我的名片。
1: 有什么事等我画完了再说。
0: 好。

0: 觉怎么样？
1: 我刚刚说过了，一看就是高手。哎
0: 呀，你刚才说你是哪个公司的？
1: 国宾贸易有限公司。我们公司开业，老板想在办公室放一只鹰，鹏程万里嘛。我听说你手里有货。
0: 你说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手里可没有，你找错人了。
1: 听说你手里有好几只大飞禽，特意慕名而来的。我们老板说了，

0: 山好，水好地。上钩了吗？
1: 警惕性很高，压根儿不咬钩。
0: 一看就是个老手啊。
1: 我就怕我再去找他，他更怀疑了。
0: 你俩上树头，下来，下来，下来！爱护公物，知道吗？
1: 洪老师，
2: 带我去你们公司。
3: 现在去公司？啊，那我打个电话，让公司派车来接咱们吧。
2: 不用，打车去。
3: 好，这边请。

0: 这边请。
1: 就这么点路，一直上厕所就不能到了再上
0: 了。我也是突然肚子不舒服，实在不好意思。这边请。啊，这边请。
2: 副手，你回来了。
0: 哎。老板呢？
3: 总经理办公室呢。
0: 这边请。
4: 副手。
0: 老板，胡老师来了。
5: 哎呦，你还真把胡老师给请到公司来了。小顾啊，我给你立一功啊。哎呦，胡老师，胡老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快快快快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哎，我这是个新公司，很多东西啊都没拆呢，你也看了，快坐坐坐坐坐坐。哎，还弄着干什么？赶紧给胡老师倒茶去，最好的茶，快快快快去。
0: 胡老师，您稍等一下。
5: 哎呀，胡老师，艺术气息太浓了。哎，要说遇神之心，我真是佩服。头让你装堕堂拖延时间这招还行吧？
0: 你别废话了，你们要喝茶。
5: 去哪儿找啊？
0: 想办法。
5: 赶紧找。
6: 好，知道了。
5: 我现在就去。
7: 事儿还挺多。
8: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久仰大名啊！您这一来，我这公司都蓬荜生辉。哦，我姓宋。啊，对，我秘书跟你说了我们公司的需求了吧？
9: 宋老板，你的手很粗糙，还有刚才你那握力，不像是坐办公室的人呀。
8: 最近啊，是比较流行在什么高尔夫球场谈生意，我这也不会呀，所以就找了一个教练，天天在这练习场这挥来挥去，握来握去，这手就练成这样了。
9: 你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哎呦，
8: 这话说的，整个宁江谁不知道您胡一刀啊？不但技术一流，而且所有的货都是现货现做，不像那些人投了一堆垃圾，无声倒卖倒卖了。
9: 别人把这当生意，我这儿是艺术。
8: 艺术啊，就是，我不太懂，我问一下。我理解的这个艺术是不是什么什么音乐方面的，美术方面的？
9: 你说的那是下品，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
8: 哎呦，你那吓着我了，这太深奥了吧？这个
9: 人从一出生其实就走向死亡。你恐惧它，但它又是你必然的归宿。这种冲突是最高级的戏剧，所以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都有对死亡的崇拜。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里也都包含这种态度。文森特·梵高为什么流芳百世？是因为他的画里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息。贝多芬的 C 小调，噔噔噔噔，第五交响曲的开篇，很多人说是命运在敲门，错，那是死亡在敲门。因为人类唯一的命运就是死亡。

我呢，放弃了那些间接的形式，直奔主题。当一个生命在你的手里，以死亡的形式被定格。

0: 就是爱。
1: 黄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啊，您说完了吗？就虽然我不太懂您说这个什么艺术那个境界啊，我就现在对你的这个艺术这个现场我就特别感兴趣。
2: 你什么意思？
1: 就刚才你说这个呀，就那种艺术感觉呀，我特别想去你的那个艺术现场看看您是怎么把我们就是鹏程万里给做出来的。
2: 你公司叫什么？
1: 国平。寓意呢是国泰民安，太太平平。
2: 外面那牌子明明写的是海丰公司，这公司不是你的。
3: 哎，霍儿，你那肯定是误会了。您稍等，小霍儿，
4: 霍老师让您久等了。
3: 久等什么？把您几个给我叫来。
1: 稍等，我得问一下，您提示的特别好。
3: 过来，站好。
5: 宋总，
6: 还知道我是宋总啊？
3: 是不是拿我的话不当回事啊？我跟你们几个说了多少遍，上一个公司的牌匾赶紧给我摘了，扔了远远的，怎么就不做呢？熬什么熬？我干什么吃的？
2: 没忙过来。
3: 什么？还有你，你作为我的私人的这个秘书和助理，这事儿还用我再提醒你吗？
4: 昨天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说最近订单特别……
3: 我不想听这个，我只要结果。最晚明天早晨，我希望我的牌匾出现在我的公司门口。如果拿不来，我一分钱不会给他们。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3: 还愣着干什么？滚出去！哎呀，我要是误会吧，我……哎，你看，我就说你两句嘛，怎么还闹情绪啊？
4: 没有。
3: 什么没有？就全在脸上了吗？啊！
1: 你作为我的私人秘书和助理，你得什么事都想在我前头，对不对？要不然你让人胡老师觉得咱们这公司是假的呢，明白了吧？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你的错误了，那个就忙去吧。
3: 误会吧，我说是误会吧。走。
1: 姑娘没干过助理，没干过秘书，得慢慢培养。你看这还得哄着。
2: 什么女助理、女秘书的，不就是高级妓女吗？办不成什么正事儿。
1: 胡老师，有些话呀，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糙人，我不懂你说什么艺术啊、境界啊，我只懂做买卖。那今天咱就谈做买卖，咱们俩之间那买卖价钱，我再给你翻一倍，怎么样？

0: 商人就是商人，你不配看我的现场。先交定金，然后等我消息。
1: 没问题。好，你要走我送你。小顾，小顾
2: 来了。
1: 那个顾老师要走啊，送一送。
3: 哎呀，今天您能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也希望咱们能够合作成功啊，也希望看到您那个真正的意思。
1: 那行，我就送您到这儿。
0: 出来吧。
2: 拜拜。
1: 慢走啊。

0: 你们怎么找到这么个地儿的？想知道啊？保密。
1: 肯定是老魏。明白了，那小雨呗。嗯。上钩了没有？
2: 魏队运筹帷幄，
3: 宋处随机应变，他想上钩都难。本来这活是我的，他不让。他非说我这气势不符合老百姓家。
2: 哎，我倒是觉得宋处这话说的对。
3: 不是，人家主要是为了跟开颜搭档，你还没听明白这话？
2: 你闭嘴吧你！
3: 哎，去，你幸亏没去。我跟你说，就这货，他就是一变态，他完全瞧不起女人。他说什么死亡是什么那个什么最高的艺术。
2: 我跟你说，你要去了，早给他扣了。你谁？你去？
1: 他
3: 说这话了？
1: 对啊，
3: 我在那都瘆得慌，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4: 聂小雨看的书里边也有这句话。
3: 啊？谁？不，岳爱卿，岳爱卿，岳爱卿。

0: 那只鹰已经交给森林动物园了，要是刘爱新受害的时候，咱们在就好了。哎，你看。
1: 凶手分完尸，直接拿水一冲，血直接就流到地下去了。但是缺了个东西，血稳重掉了。它用完之后可以烧毁啊。吴峰，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
2: 同时，我们还怀疑你有其他违法行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问，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3: 这个人认识吗？人？为什么认识他呀？我认识你们俩，还谁呀？
2: 那陈爱萍呢？你总认识吧？
3: 认识，我妈的同事。 你是不是追求过她？自作多情。
2: 正面回答我问题。
3: 是，我承认我曾经一度对她产生过兴趣，是因为她颈部的曲线几乎完美。

0: 仅此而已。
1: 那你承认你追求过他，那后来为什么不追了？
0: 这是我的自由吧。那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老板了？
2: 在那扯没用了。
3: 我告诉你，
2: 吴刚，
3: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知道吗？问你是给你机会，要觉得你不回答，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好好的看看这个人认识吗？
0: 吴刚，认识，医学院的。
1: 你知道他对陈海平做了什么吗？
0: 你知道吗？
1: 陈海平告诉我们，他被这个人侮辱了。你知道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是这样吗？
0: 那个女人她自己不检点，让别的男人有可乘之机，难道这后果应该我承担吗？
1: 你喜欢的女人被人侮辱了，你不但没有保护她、安慰她，你反而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你就是个懦夫。你只配在废墟里摆弄你那些让人恶心的艺术。
0: 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知道吗？啊，
4: 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还有你们说那个鹏程万里，你们知道吗？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们用生命、用死亡来创造的，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
3: 闭嘴！
2: 小郭，
4: 不带去。

0: 哎呀，来，喝水。
1: 嗯，不渴。
0: 一会儿咱俩去吃宵夜吧。
1: 不饿。
0: 有这么晚了？一会儿我送你，你别骑自行车了。
1: 不用，我骑习惯了。
0: 啊，哎，你怎么看胡红这人啊？
1: 我希望他是演的。
0: 我觉得不像。哎，怎么样了？完事了？哎呀，这个胡峰啊，他觉得自己特了不起，那我觉得啥也不是。
2: 你咋这么情绪化呢？这应该不是一个审讯结果呀。
1: 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外强中干，反而不像薛家健那么难对付。他承认自己知道陈海平被强奸的事情，但是从他的反应来看，他把更多的不满是放在了陈海平的身上，对薛家健没有太大的仇恨。
0: 就这么说吧，就是一怂货啊！不管是杀人碎尸还是抛尸，哪一项放他身上都能吓傻喽。哎，哎，嘛呢？这么平静，不能像你风格啊！
2: 这不吸取教训了吗？确凿证据到来之前都得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反正现在那个技术已经把这个血液和土壤样本都拿走了，去检测了。
1: 哎呦，我真是希望他是演技高超啊！
3: 哎，可不能这么希望啊！你这就属于恶意，当心他老师带你上课去。
0: 哎，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这么希望？你说上不上什么课呀？我觉得人开学说的没准就是演的。
1: 不，我这么说确实不够严谨。卫队说的对。
0: 不是，看来你听不出来我是。哎，大哥，大哥，
3: 哎，
0: 你没事你走吧，行不行？啊，你这身上都有味儿了，你回去洗个澡。我作为处长，我给你放假，你明天中午来上班，行吗？
3: 你心有这么好？
0: 我关心同志不行是吗？
3: 感谢你的关心，那这样，宵夜谁去？

0: 不选。
1: 我两个。
0: 你等会儿，我那个就是顾了我，就是刚才咕噜咕噜叫了我。
2: 不行，你等会儿。我明天能请一整天的假吗？有点事儿。小野去不了啊，抱歉。
0: 那个，他这不去了，你是不是也不去了？
3: 确实有点晚了。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
1: 我就要等魏国平来。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要跟他把话说清楚。
0: 跟他说什么呢？
1: 说到找人打我这事儿。
0: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打你是谁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他找人打的你呢？
2: 打我的人让我搬家，除了他还有谁能干这事儿？
0: 让你搬家，什么理由呢？
2: 他肯定觉得我骚扰他妹妹了。
0: 那你有没有骚扰他妹妹啊？
2: 我没有，请你不要冤枉我。
0: 我没说你有，我不是得调查清楚吗？
3: 他没有骚扰我，我可以保证我哥不会对你做这种事儿。你要觉得我住这儿对你有影响，我可以搬走。

0: 下次再来啊！你们上次，你们的蛋糕，谢谢老板。哎，咖啡怎么样？挺好的。那就行。你怎么来了？
1: 觉得挺好喝的。
0: 哎，小郭，弄杯咖啡。坐。你怎么来了？
2: 王豆发怎么回事呢？
0: 啊，我找人收拾他了，那么不老实。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
1: 谁让你去找他的？
0: 还动手了？那肯定是他们几个呛起来了，打两下没事儿。
1: 枪起来也不能动手啊！什么叫打两下没事儿？我妹妹的事儿，你别掺和，我自己能解决。
0: 你怎么解决？你能打他还是能骂他呀？
1: 我至少能把我妹妹搬我那儿住去。
0: 搬你那儿住？你那么点的地儿，你们俩怎么住？
1: 我可以上别的宿舍去啊。
0: 谁照顾他呀？
3: 行，你别管，别管。
0: 哎，这样，搬我那儿去啊！
3: 行行行，
0: 我再给他找个保姆，我说真的。
3: 别折腾了，
0: 不折腾，都一家人。臭老头！
3: 来，坐吧，兄弟。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0: 有人投诉。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啊，
1: 不要解释了。你这个人呢，做事不太守规矩，但太出格的事还不至于。你那个朋友倪小雨来过了，主动为你澄清。他说是完全出于跟你妹妹的关系，他去找老王的爸的麻烦。这事你完全不知情。对，是个不错的姑娘，可惜。
0: 您放心，我会协调好这个家里和单位的事，我不影响工作。
1: 王德发那儿，我会找人再去做工作。就算他实在不愿意搬走，起码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0: 谢谢。你好，我先走。

0: 出来头。
1: 愁眉苦脸的，一看又挨批了。
2: 还真不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吧。
1: 行，有甜枣就不错了。你们在肠子里发现的血迹检验报告出来了，没有发现人类的血液。还有，胡峰的指纹检验报告也出来了，和发现的完全不符，白忙活了。
3: 说到指纹啊，之前漏采的那些人员都已经采集完了，经过比对之后，没有任何发现。
2: 讲个什么善采了吧？
3: 采完了，
2: 抓紧时间比对。
3: 好，
0: 二，我们去邮局也查过了，每天从医学院发出的信件实在太多了，哪些是于爱琴寄出的就很难查，更何况他很有可能从别的邮筒寄出。
2: 收信情况怎么样？
0: 学校也核实过了，除了家信，于爱琴没有收到过其他来信。
3: 不过我也会继续调查他有没有别的收信渠道。
4: 哦，对了，那个罗斯提供的生日聚会名单也已经核实过了，没有发现疑点。还有那些冷门书的借阅人，初步筛查也都不符合作案条件。
3: 那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5: 他生气，慎重水晶一物，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命不可能走这么。好的时候没准该来了。
1: 都给我振作起来啊！咱们这一路走来，虽然没钓到什么大鱼，虾兵蟹将可钓了不少，对不对？啊，开心点啊！还有咱们破不了的案子吗？啊，
3: 好。
1: 山清水秀哪有路，柳暗花明村在哪儿？
6: 是刑警队啊，电机厂着火。
7: 小聂总，
8: 小聂总
7: 来了。
8: 小聂总，
7: 哎，张经理。
8: 小聂总，你怎么来了？
7: 美高美都重新开业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今天丽丽没来。
7: 没来？是不是生病了？你让人家养好了再来，别跟周扒皮似的。
8: 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7: 怎么了？
8: 又跟那小白脸扯上了？哎
7: 呀，怎么跟你说呢？
8: 丽丽，
9: 小雨。

0: 怎么弄成这样啊？
1: 自己不小心摔的，
0: 这哪是摔的呀？好好休息吧啊！
2: 谢谢医生啊！哎，
0: 程经理都跟我说了。

0: 小聂总，这个人是聂主任请来的贵客，咱们得罪不起。
1: 我管他谁啊？谁也不能这么祸害女孩。
2: 祖宗，
0: 我没法跟聂主任交代啊。
1: 那我找魏国平，我就不信警察还治不了他们。
0: 小聂总。
3: 消防支队这个领导都谈过了，国平啊，你对这儿我看比较熟悉，师傅们也都信任你，安排你带队还有分局一起跟这个消防支队组成联合专案组，不管怎么说，就是要尽全力把造成这个事故的原因彻底查清楚。
4: 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不可能是意外。
5: 行了，
6: 国平啊，来。
7: 你把回去说吧。你要什么说法，现在什么结果都不知道了。我们先第一步得是配合这个消防部门，先把这个事故原因查清楚。大家放心，好吧。
8: 爸，我妈呢？我不是你爸，也没你这样的儿子。你看看，你看看，
7: 干这好事儿，把人都害死了，天天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滚回家去！
8: 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干的。
7: 你别说话了。来，赶紧离开这儿，快走，别在这儿待着。
8: 有你什么事儿啊？
9: 他是你哥，
7: 我哥，只有一个哥。
9: 我们现在躺在烈士陵园呢。
10: 不是咱的兄弟，我都问过了，问有用吗？去，把人给我找出来。
11: 好。我来钱湖之前，就听说聂主任你胆大心细，手段也够硬。
10: 怎么，被烧死的那个女的跟你有一腿？
11: 这高秀莲之前被绑架。
10: 警察已经把这事按我头上了，现在又出了人命，我很可能会被彻底盯死。
11: 你害怕了？不，你怕什么？他们有证据吗？最后这事儿不过也就找几个小喽啰把锅给顶了，
10: 伤不着你半根汗毛。你觉得这火是我放的？
11: 不是你放的吗？我犯得着跟你演吗？
10: 甭管这火是谁放的，但要我说，这把火放得好。要不是这把火，那些电机厂的工人，他会害怕吗？这改制合同他们能签吗？谁会为了那几个钱把命搭上去啊？可以说啊，就宁江这些事儿，你可能还是不懂。
9: 聂主任，魏国平来了。

0: 阿六，王念，哎呦，喜客，哎呀，特意过来的，
1: 哎，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0: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
0: 电机厂失火了，我正在琢磨着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3: 哎，你这发小可以啊，没忘本。
0: 他是，都是一个院出来的，我这么想也是应该的。
3: 哎，电机厂并购的事儿怎么样了？
0: 二哥，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个，什么意思啊？我跟咱们之间也别兜圈子了，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怀疑我，对吧？咱们电机厂出来的孩子，当年跟人打架，外边的人怎么说？说咱们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谁不知道电机厂出来的人，吃软不吃硬啊？我用这种方式收购他们，跟他们这叫硬碰硬。我有什么好处？我能办得到吗？好，即便我办到了。我身边突然出了那么一大帮恨我恨得要死的人，我后边的事情怎么干得下去？你们能饶得了我吗？我这不是给我自己刨根吗？
2: 你干刨坑的事还少啊？
0: 你谁啊？还一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电机厂就是我的根，我的家。所以这件事你们不查，我也得查。
4: 所以说，二哥，
0: 你说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事儿，干嘛呢？
2: 你激动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问，你光光说一堆，
0: 这儿轮不着你说话。
5: 苍蝇啊，不定无缝的蛋啊，是个人就怀疑你，你自己不想想自己身上有啥问题吗？心里没数吗？跟我们厉害什么劲啊？都说了，我们是正常的走访，有错吗？我们走访需要你聂主任批准，你给我盖个章啊。走吧，二哥。查案子啊，也轮不着你。走。
0: 二哥慢走啊。
5: 然后那个你赶紧去趟那个豆芽桥派出所，你妹妹在那。
0: 他怎么了？
1: 我在现场被围攻了，国平把他救出来了。
5: 还有你这么一个哥呀！
6: 急了，咱说一句话，他十句话在这等了，不是他才怪。
3: 有可能啊，毕竟他想吞并电机厂。你看，要不要对他实行监控，查一查他近期和什么人有往来？
5: 不像他。

0: 没想到啊，聂主任还有这么重感情的一面。铁汉柔情呗。
1: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2: 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可以肯定的是，电机厂这次失火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了两人死亡，上百人遭受到了身体和财产的严重损失，有家不能归，性质十分恶劣。
3: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宁江市尤其是前湖区一些地方鱼龙混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恶势力，他们有的欺行霸市，恃强凌弱，有的打着各种生意的幌子，干着不法勾当，还有的盘根错节，独霸一方，甚至让当地老百姓都不敢直呼其名而称其为主任。这些人，他们的气焰实在

0: 是太嚣张。
1: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全力以赴查找到纵乱的真凶和背后的主谋，还宁江一片太平。我们要让某些人知道，这里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宁江，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乐土，明白吗？
2: 明白。
3: 看来得把手头的案子放一放，这事影响太大了。
4: 我怎么有点担心呢？
3: 担心啥？
4: 没怎么着呢，这就已经把你把话给定性了，你没听见？
3: 不是，你真觉得他没问题啊？
4: 会所那天你把话说什么？你不是没听见？
3: 我跟你说啊，你俩虽然是发小，虽然熟，但你能保证这人一辈子就不变了？你就敢100%的保证这事儿不是大干呢？这事儿你一定要听二哥的，咱就从聂宝华身上查起，大方向、大原则上都没问题。尤其是你，
5: 哎，我忙上了啊，
6: 贵队，
5: 哎，贵队，
6: 好嘞。
4: 怎么了？
3: 尤其是你，你得谨慎。
4: 聂小雨，
3: 这还用说吗？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你。哎呀，哎哎，人家心里怎么想的，你能知道吗？是不是？就算你不在乎人家心里面怎么想的，总得想想耽不耽误咱们以后的办案进程吧？啊？没错儿，就搞。
7: 走，快！
8: 警察！

0: 小子，俺有个那个，二哥回来了，都有卖狗四喜油的，我查一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警犬。
1: 方大人来了啊！
2: 我
1: 好嘞。
2: 我也走了，说啊，
3: 下。
4: 别想。
1: 哎呦，
4: 哟，
2: 怎么了，
4: 二哥？你什么情况啊？独守空房啊？
1: 刘二姐独坐绣楼，雨泪汪汪啊！
0: 什么好呀，这闲着。
2: 上车啊！哎，哎，好。哎，三队电话。哎，
4: 是。聂宝华确实势力最大啊，势力最大他就能放我了。你这俩人是不是得掰开了论啊？
5: 同意，应该就事论事。
4: 你看，那咱就就事论事啊。
6: 好，
4: 你看啊，聂宝华一直想霸占电机厂，
6: 没错，
4: 对吧？
6: 对，所以说从作案动机上来说，这已经很直接了。
4: 有动机他就敢放火杀人了。
6: 哎，我没说要杀人啊，我一直认为纵火他的目的只是恐吓失控了而已。
4: 你改口了吗？
6: 我改什么口啊？那你告诉我，在这个市里还有谁能用他这种手段？有手段的人多了去了，你不看他什么性格啊？
4: 他什么性格呀？
2: 我了解他呀。
4: 你了解他吗？
2: 对呀，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我不了解他
6: 啊？对对对，你不但了解他，你还了解他妹妹呢。
1: 松硕，松硕，你这么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案发以后，我们卫队亲手把聂小雨给抓的。我也较劲呢。
7: 哟，干什么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都齐了，
0: 开始吧。
1: 各位领导，现在目前呢，我们查封了涉嫌违法经营的场所16所，抓捕嫌疑人39人，配合调查的142人。
0: 宋哲，我打断你一下啊，我们想听一下你们讨论的结果。
1: 报告领导，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为什么会这样？想过吗？
1: 我们呢一直是从个人核算工具来入手的，但是您各位都知道，现在我们市场上的汽油啊、酒精管理的确实不太妥当，再加上很多都是私下交易的，我们没法去追踪。还有这个纵火案的人员呀，基本上都是什么大哥手底下的马仔，那想追到这些人，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3: 理由很充分，不乏。同志们，全市这个人民群众啊，都在看着我们呢。怎么的，宋哲？难道你是让我和廖局去跟这些人说，我们找到了一大堆理由，就是没办法？
4: 什么？
1: 不是，我就我不是。
3: 坐下。
1: 是。
5: 这你人找错了，几天都白等。
3: 嘀嘀咕咕什么？有话说出来。
5: 我就说人找错了，可能，当然就是可能啊，因为这事儿也是政委啊，你们领导班定了调，点了名的，我说了也不算。
2: 哎，你说说，错在哪儿了？
5: 就是，嫌疑人方向一开始就定错了，聂宝华。
6: 我从小跟聂宝华一块长大，电机厂子弟嘛，我了解他，特别是性格，很有野心，
5: 也一直藐视法律和规则。但他这个人平时行事风格非常稳，电机厂大院子弟，谁都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这不触犯众怒吗？铤而走险，这太反常了，怎么可能是他？
7: 他说的也有些道理，
5: 有意思，有意思还在后边呢。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替别人挡了枪，或者是别人让他故意中枪。
2: 你是说我们的侦查方向一开始就错了？
5: 当然了，
2: 有证据吗？
8: 好，我们就等着你告诉我们这个让他挡枪的人

0: 过来啊，过来啊，你
1: 过来啊，
0: 你过来，
1: 你过来，
0: 你下去。
2: 又输了。
0: 哎，要不我们玩街霸？
2: 玩什么玩？
0: 水果机都没收了，这都是给小孩子玩的。
3: 你打会儿台球。
4: 谁让最近风很紧呢？都怪黄毛那家伙，
0: 关他什么事儿？
4: 没事，是不关他事儿。我就是骂他骂习惯了。
0: 哎，最近怎么没见着他人啊？给扫走了？
4: 不知道，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0: 喝咖啡这脏了劲儿。喝咖啡别用勺。
1: 我干了。

0: 咱俩约会，你不能带个人。
1: 谁跟你说约会？
2: 哎，有我在，那怎么能叫约会呢？是调查。
0: 魏警官您好，我叫聂小雨，今年26岁。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唐伯虎点秋香》，我最喜欢听的歌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我最喜欢的人是……好，我知道了，你找我有正事儿，我已经把场子清好了，没有外人，你说吧。
1: 那个奥美那个人还都熟吗？
0: 你不是不喜欢吗？早不掺和了。偶尔还是会联系一下。
1: 我想让你帮我去美高美这个厂子查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信儿。
0: 你们不是认定是我哥干的吗？
2: 谁说的？我们头儿可没这么说啊。
3: 聂宝华再傻了，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
4: 你继续喝。
0: 那跟我哥都没关系了，你找我干嘛呀？
1: 这个事儿不小啊。我琢磨着呢，不管背后老大是谁，你干具体活肯定是小崽子嘛。小崽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干完活特别爱显摆，尤其是喝酒之后，尤其是在女人面前。你们美高美这个厂子这种人特别多，明白吗？
0: 那倒是，你就不怕已经被灭口了？
1: 你要是老大你敢吗？不挑时候啊，我们查得这么紧，抓得这么严，谁敢在这个时候非正常死亡？谁敢在这个时候无缘无故失踪？听得明白吗？
0: 听得明白。
1: 走吧。啊，去查呀。
0: 行，我知道了，等我消息吧。
5: 小郭，给他们免单。
3: 真不错。点心不错。大点声。

0: 哟，赵公子大驾光临，有事儿说事儿，我去给你五分成。
1: 电机厂，
0: 继续。
1: 我知道赵公子对电机厂很感兴趣。可这聂宝华折腾了大半年，没什么进展，您就不考虑换个合作伙伴吗？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

0: 康体魄。
1: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3: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3: 嗯，是的，我们知道。

0: 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2: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3: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哇，
4: 我吃个冬瓜，
5: 好吃。
2: 吃冬瓜呢，特别好。
5: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句话能瘦身，
2: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2: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0: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2: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5: 太好了，
2: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0: 注意了，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

0: 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嗯、你看啊，我这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2: 哎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
1: 对啊，
0: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2: 小了一圈儿。
0: 对，
1: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3: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2: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 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4: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 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5: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6: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3: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0: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7: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7: 15斤
2: 呐、
7: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1: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1: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8: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
0: 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

0: 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因为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

0: 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散的嘛，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吃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4: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有话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夫，那夹馍管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女校长，干了30年兢兢业业的。
5: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6: 那还是原来那个吗？
7: 一直没有变。
6: 是啊，
8: 豆皮儿跟牛肠，
6: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4: 一般人他不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9: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4: 刮完后咱还得煮，
9: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4: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9: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筋道。
4: 晾完后咱还得盘，
9: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脉象好。
4: 盘完以后咱还得动，
9: 动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4: 动了它粘了以后，再它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住它才平平整整的。
9: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儿夹馍，一个夹馍1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4: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有油，管那个油把你玷污，回来咱没用的地方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2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

0: 你不卖的话，这店没法经营，你得先得招牌就是这个。
1: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2: 我们来都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3: 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2: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4: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嗯，吃还馋，吃还香啊。
0: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个。
5: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九五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十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三回，同时并且还有两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来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的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啥呢？你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中完了。
5: 就你俩啊啊！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相认，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呀，以前那么啥，见到过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跟我说什么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走了都能够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那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7: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8: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9: 因为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10: 喂，圆圆，路边拐过那家烩汤还开着门的，晚上喝汤噻。
11: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烩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烩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0: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1: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2: 就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多了。
3: 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4: 不是不会走，是走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了这个调子。
5: 来，还在排骨的。
6: 那个饺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猴鸡汤、煮鸡芸豆汤、煮豆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7: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6: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熬，用高压锅压熬，把熬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下子。
8: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9: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2: 入口即化，感觉都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0: 炒的藕和这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6: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头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11: 你不是你搞的人少？
12: 找俺们创的，俺们创的。
11: 你干创干啥呢？
13: 你来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机会很少？
12: 哎，蛮少。
11: 这我们太忙了，真是。
14: 你是刚坐下去，
11: 刚刚
14: 就来了来客人了。
6: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
11: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14: 吃了我的汤，说好喝，很开心呐、啊。
12: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4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吃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涂上蔬菜，淋上汤汁，来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青椒、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拌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鹅啊，豆香，豆花等。鹅啊，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
1: 烤鱼都是烤得外焦里嫩的，一直都蛮好吃的。

0: 在这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嘛，但是吃不得上啊。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好，
2: 发财了，
1: 生意兴隆，发财，发财，
2: 发财，发财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好，生活不容易啊，但是要坚要坚持啊，
3: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4: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但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5: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用接点单。
6: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然后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7: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8: 我是打工人。
9: 我是打工的，
8: 是保险行业嘛。
9: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8: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亲切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10: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2: 哪个买的？
1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4: 点火，准备。
12: 就这么简单。
1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7: 戏剧频道。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3: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8: 请上城歌。
16: 化繁为简，
13: 一键直达。
1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

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中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1: 全省多地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
0: 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今天在深圳举行，现场发布119个招商项目，旅居成为投资新热点。
1: 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举行，3000家企业携井下防爆机器人、液压支架、水源循环装备等参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全国鲟鱼年产量超过16万吨，贵州就占到了1/4。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我省鲟鱼年产量、出口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来看记者报道。
3: 这条需要2个人才能抱起的鲟鱼已在养殖基地生活了9年，体重超过200斤。据了解，该基地鲟鱼养殖总量超过18万尾，最重的超过300斤。最近工作人员正根据鱼体大小与重量进行分选。
4: 这个鱼它很讲究，水又清晰，卫生又搞清楚。最小的鱼苗才12公分，搞到另外一个国家六斤以上最少2年。从今年起，主要是说越南还想准备去俄罗斯的，会降到70%出口，剩下的30%本地。
3: 今年3月，该公司首次将8万斤鲜活鲟鱼分批次出口到越南，极大提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当前，企业一边筹划扩大养殖规模，一边着手将1年1次投苗、2年养成一批的传统养殖模式调整为1年内多次投苗、常态化上市。
4: 以前他一次性投下去，要过2年了才能再出一批呀、啊，但是卖完第二年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变成一整年都有货出，明年起一年最少要出50万斤鱼。
3: 鲟鱼肉质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其鱼卵加工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食品，经济价值显著。目前贵州鲟鱼养殖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年产量突破3.8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1/4。
5: 目前贵州省的鲟鱼养殖呢，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的产业格局。贵州年产量占我们国家的总产量的22%以上，全球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54个国家的总共养殖产量还是2万吨左右。我们贵州的这个鲟鱼产业呢，由过去的量的这个增长，向未来的质效提升的方向进行一个转变。
3: 鲟鱼属冷水鱼种，对水质水温极为敏感。此前，高品质鲟鱼其鱼子酱的主产地多集中于俄罗斯、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而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泉水资源，正逐步打破鲟鱼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地域局限。
6: 鲟鱼它耗氧量比较高，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夏天不能超过24摄氏度，我们的溶洞冷水，天然河沟的冷水，它的这个水质比较恒定，温度比较稳定，水温区间是14到22之间，一天的变化

0: 达不到3度，这个条件得点符合。
1: 目前全省9个市州共有150多家企业、200多户农户从事鲟鱼养殖，形成以江口为核心，辐射绥阳、惠水等地的冷水鱼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亿元。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鱼苗需求持续增长，苗种长期依赖外省甚至国外引进。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多年来进行了持续攻关。
2: 还有这个苗的话，咱们准备好久开始在挑选了哎。
3: 一直都在挑啊，天天都在挑，就把上挑出来。
1: 赵飞从事鲟鱼研究已有14年，每年3月到5月正是他与团队对鲟鱼开展人工繁育的最佳时间段。
2: 我们3月份的话开展了第一批80万尾的鲟鱼水花，前期已经送到企业了，目前来说反馈效果比较好。我们计划今年呢实现300万的水花的一个目标。
1: 自1998年将鲟鱼引进贵州并推广以来，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不断开展鲟鱼苗种培育试验，成功构建起全人工繁育完整技术体系，并实现鲟鱼苗种的人工驯养。
2: 我们通过多次试验总结出一套在人工繁育上面脱链创新技术，水花出模率的话能达到95%，处于行业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1: 现在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已与铜仁、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企业达成合作，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支撑。
4: 今年开始应该是年产100万斤以上，我们在做鱼子酱，现在是日本、中东地区、新加坡啊、泰国啊，都在来跟我们对接。我们还加大科技投资，研发一些产品嘛，后续还有很大的潜力的发展。
1: 如今，贵州鲟鱼在加工方面形成多样化产品，已开发出100多种菜肴、10多种熟食品以及鱼子酱等高端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市场，推动贵州鲟鱼品牌价值提升至12.45亿元。
5: 我们是鲟鱼养殖大省，但是我们的精深加工起步比较晚，下一步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跟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研发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产品，延长鲟鱼的产业链。
6: 按照省委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5月19号至20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到黔西南州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7: 视察团一行深入普安县、晴隆县和兴义市企业、乡村等，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就业帮扶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视察团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同全国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撕掉贫困落后标签。通过过渡期接续奋斗，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建立精确有效的监测帮扶机制、产业发展机制、就业扶持机制、综合政策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奠定坚实基础。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8: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9: 5月1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贺章县开展包案督访和随机接访，看望双联双促对象和驻村队员，并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要求紧密结合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建。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围绕两山转化时间路径、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情况等，到铜仁市开展界别活动并调研。 5月19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审议13届省委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综合报告及相关制度，

0: 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各方压实整改责任，持续聚力用尽，抓紧抓实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紧盯重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结合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扎实做好下半年省委巡视工作，为开局之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连日来，强降雨导致贵州多地遭受不同程度洪涝和地质灾害，各地紧急转移避险群众，争分夺秒与汛情赛跑。据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午后起，影响我省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暴雨及强对流预警已解除，多地工作重心正从防汛抢险转向灾后恢复。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贵州灾后应急恢复。
0: 今天上午，本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贵定县铁索岩村，因大雨导致山体滑坡，交通中断，影响了大型机械进村救援，但救援人员依然通过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开展拉网式搜救。
2: 经过一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的滑坡点。经过昨天凌晨的特大暴雨和昨晚的第二轮降水，大量的沙石树木顺着山体倾泻而下，冲向了河流，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刚刚已经成功转移了3户群众。
3: 到的是82岁的高龄，腿脚不方便，我队友都一直扶到去啊，才把我们背后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
4: 我家在那个转弯那里，然后被水全部淹没了。我们先带孩子转移，等安全了再回来。他们消防员真的很辛苦，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5: 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发现了2名失联人员，现在还有3名失联人员在搜寻当中，还营救了1名生还者。这个地方时刻面临着2次坍塌的一个风险，必须保持现场群众的一个安全，对他们进行一个转移。
0: 黔南州都匀市西苑社区临河，此次洪峰过境受灾较严重，水位下降后，民兵、社区干部、居民、志愿者等600多人迅速投入清淤消沙工作，预计到明天下午可全部完成。
6: 继续把剩余的清淤工作完成，同步就是对我们的受灾的这些群众、第二个山户开展帮助工作。
0: 本轮降雨导致都匀市区37个居民小区电力设施受损，电力部门出动500多人对供电线路排查抢修，调集30多辆应急发电车，为暂时无法恢复供电的小区应急供电。
7: 本轮强降雨呢，造成都匀电网多条10000伏线路停电受损，目前经过全力抢修呢，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这个线路供电，
8: 发电车也弄来了，跟我们解决生活用电及我们江城住户的所急了嘛。
0: 目前都匀市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淤消沙收尾工作，市区学校今天已经恢复上课。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凌晨4点，黔南州三都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引发河水上涨。当地党员干部协调配合，应急疏散都柳江畔住校学生和低洼地段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县已成功转移576户1313人。
9: 全体老师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0: 昨天上午，黔东南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村民家中出现裂缝，村支两委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10: 这几天只是通知我们看到开裂，都讲这个危险了，你们几个都出去啊，出来在外面啊，都10分钟那个都跨下去啊。
0: 截至目前，从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57户4160人。石屏县马号镇六合村昨天水位上涨迅猛，周边村寨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支援，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今天凌晨3点，榕江县计划乡家趣村河流水位急剧暴涨，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逐户排查，成功将临近河道的7名群众安全转移。麻江县部分乡镇农田被淹，淤泥堆积，供电设施受损。洪水退去后，村民们自发与救援队伍一起清淤疏渠。
11: 大概在凌晨2点钟左右，然后村干部组织群众疏散到高处避险，到凌晨

0: 五点钟左右，乡镇干部都到我们村里面组织我们群众开展自救。
1: 准备了100份爱心餐，还有100件矿泉水，100件方便面，给大家共度困难。
2: 黎平县持续对水库、地灾隐患点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3: 紧急转移避险15户33人，无人员伤亡。地灾点风险斜坡属于可控稳定状态，河流、水库目前没有超过警戒线。
2: 遵义市绥阳县蒲场镇后水和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昨天水库再次开启无孔闸门泄洪作业，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5月17号晚，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通才跳进湍急的河里营救群众，在长达40分钟的生死拉锯、近2公里的湍流漂行后，最终成功施救。当晚20:30，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接到报警，白武大桥附近有群众在危险河道边逗留，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 这两天一直在下雨，水位涨得也比较高，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水没过了桥墩。
2: 黄通才带领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时，发现该群众已经落水。危急时刻，黄通才纵身跳入河中开展施救。
5: 黄所长第一时间跳下水里面救助他，我准备追上那。

0: 通过我的努力呢，也把这个群众还有我自己都推到了这个水草边。
1: 两人被湍急河水冲向下游，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5月18号0时29分，救援人员找到黄同才和落水群众，将两人安全救上岸，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0: 说实话，后面把人救起来之后，我害怕是假的，我也是人，我也自己会害怕。我是人民警察，救助人民群众是我的职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不是一句口号。
2: 今天上午，2026年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在深圳举行。当山地公园省遇上湾区大市场，贵州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实效？来看报道。
1: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贵州旅居产业暨文旅体重点招商项目手册，涉及重点招商项目119个，拟引资额299亿元，并提出将在项目准入、用地供给、设施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面对这份招商清单，不少大湾区企业反响积极。
3: 觉得兴奋，贵州有这么多30支好的政策，深圳有好的运营的理念，他们推荐的项目是非常清晰的，如何合作资源，构建真正的把这个项目落地。
1: 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给予积极回应。过去一年，全省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30%，贵州旅居正成为投资新热点。
4: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大早上过来，9年前去的贵州兴业一直就留在那里做房产和旅居地产，投资13个亿做大力的开发贵州省的旅居地产的项目。
5: 第一阶段议程刚刚结束，不到10分钟，整个洽谈区就坐满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张桌子上都聊得特别的具体，精装交付什么标准，常住医疗怎么保障，闲置农房怎么盘活，全是落地细节。不少人呢聊完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加微信留电话，90分钟自由对接，没有一张桌子冷过场。119个项目，近300亿元的引资规模，落到合同里才算数。
6: 好东西越来越多，今年长征90周年，准备也拉一些团过去建议涉水河学文旅。
7: 我们参与到开发的民宿的研学、游学、设计落地，带着大家走到贵州去。
1: 瞄准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从政策发布到项目对接，从现场加微信到后续签合同，贵州正把旅游流量加速转化为旅居流量。5月19号，贵旅集团2026年夏季产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活动以“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为主题，面向长三角市场发布夏季特色文旅产品，
8: 聚焦花江峡谷大桥，打造侨旅融合新地标，推出千山一景的云端酒店，将上海的咖啡潮流融入前地的山水，重磅推出耕作适度游贵州引旅融合线路，把荧幕里的红色景点变成实景旅程。
1: 会上，贵旅集团重点推出了贵旅旅居品牌，并推出了覆盖侨旅融合、古城文化等多个板块的夏季产品。
9: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讲旅居，但是旅居呢，一定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一个长期停留的理由。贵州做旅居呢，是有它的独一无二，打开生活的另一面。
10: 国家已经把旅居产业呢，作为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打造气候的特点，跟长三角都市居民避暑需求更为契合。原生态的烟火气性价比跟其他地方相比有这个明显优势的。
11: 长三角的客人来，还是希望有一个极致的风景，能体验到在地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一个私密的度假空间，希望之后在贵州能有更多好的项目去带给大家。
1: 推介会上，5位百万级文旅博主获聘为贵州文旅推荐官。贵旅集团和澎湃新闻举行战略合作签约，并正式揭牌贵旅集团上海营销中心。5月18号至20号，第6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议发布了13项适宜贵州能源发展的先进技术及装备成果，包含薄煤层采煤、瓦斯压力快速测定、井下智能定向钻进等方面。
12: 13项先进技术及装备适合贵的条件，已经应用的占到了60%以上，提升了我们省里的智能化水平，还有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 本届能博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吸引了世界500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煤机制造50强等3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装备。液压支架主要用。

0: 用于控制采煤工作面的矿山压力。这家企业带来的液压支架以常规净化水代替传统乳化液，实现污染排放减少以及水源循环使用。而这个90吨重的大块头是企业新研发的华仪式掘锚机，比同类机型掘进效率提高50%。
1: 针对贵州地区很多这个薄煤层、大穹角、复杂地质条件的一些矿井，我们定制了成套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人工减少了1%以上，而且可以远程的协同和控制，围绕复矿竞拍做一个技术创新、装备创新。
0: 展会现场各类融合 5G、AI、大数据的创新装备同台展示，这家企业带来的全场景防爆四足机器人已经实现量产。
2: 具身智能的机器狗以及轮毂式的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进行矿上矿下的巡检，已经做好了防爆的认证了。我们也在做 AI 板块软硬件的研发工作，以后的多模态大模型可以用作于我们的井下煤矿。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以“计量助信任，新规护公平”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贵阳举行。相关人员对《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电子计价秤管理新规》进行了解读。
3: 今年的1月8号起生产的电子计价秤就必须要符合新规范的要求。新秤增加了防作弊的技术手段，它有唯一的一个身份信息，非法开机的话它是会锁机的。
0: 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水电气三表回头看、加油机专项计量监督检查等系列活动，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4: 贵州科学城日前正式签约落地 OPC 社区，将重点深耕 AI 新媒体创业和企业数字化 AI 应用两大领域，采取社区整体对外接单、再精准匹配分发的模式，为一人公司创业者量身打造孵化基地。
5: 今年保底会入驻50个 OPC 的创业者，实现业务聚集、资源聚集、平台聚集和算力资源的聚集。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长江经济带向新向优产业不断壮大，在位于上游的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农民日报头版报道，六盘水是通过科技赋能、标准引领、盐链增值等举措，推动猕猴桃、刺梨等特色产业从粗放向精细转型。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救援人员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0: 日前，六盘水市、黔南州等多个市州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组团亮相，推介本地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和旅居品牌，进一步提升贵州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7: 2026年贵州省春耕生产科学施肥技术培训会日前在兴义举行，聚焦水稻、玉米科学施肥、提单产等关键技术进行授课。
8: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

0: 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爆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

0: 红艳啊，我不太明白哈，咱们公司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像你婆婆说的那么大呀，你怎么会每天那么累呢？
1: 苗姐，首先我代表我的婆婆向您还有公司道歉，确实我婆婆昨天来公司这样闹，给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麻烦。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一个外地人，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在主动的找工作找项目去做，跟公司没有关系，公司没有压榨我。
0: 咱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昨天之所以跟你说希望你能够主动离职呢，是因为一是你婆婆的态度，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公司开除你的话，必然会牵扯到一些劳动仲裁呀、赔偿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现在你能够主动离职，应该是对我们大家都好，啊。
1: 嗯。哎，月，你在这干嘛？这不是在等你吗？这干嘛呀？真的要走啊？你就是太好被欺负了。要是我，我肯定跟他杠到底。我对公司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吧。那你要走也不能就这么走啊，那你不就等于认输了？再说了，就算要走，你也得等被解约，拿到赔偿金以后再走。
2: 爸，你别担心我了，
1: 我没事。
2: 爸爸快走，常联系，啊。
1: 好了，保重，
2: 你好好的。

0: 等很长时间了？
1: 没有，我也刚到。
2: 真行啊你，怎么想起这儿了呢？
1: 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2: 嗯，
1: 你说这酒吧呀、艺术区、老厂房，你全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么呢就嫌人太老土，要么就嫌人太新潮。这个地方可以了吧？上世纪就在这儿了，新潮与传统的结合，这回你客户该满意了吧？
2: 嗯，有质感，
1: 多好看。
2: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跟你二哥谈恋爱的时候来过这儿，拍照是挺好的，没问题，但是这连个洗手间都没有吧？我拍老人，去哪儿休息，去哪儿换服装啊？
1: 房车我都给你备好了。
2: 我可没钱租房车。
1: 知道你没钱，我这动用的都是熟人关系，我容易吗？不花钱，
2: 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家人。哎哎，这张好，这张好，你看。
1: 嗯。
2: 哇，
1: 你慢点啊！
2: 快来看，这阳光也太好了，
1: 是不是？这边看过去也挺好的。
2: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那事儿怎么样了？跟何志超说了没？
1: 说了。上次跟你聊完回去就跟他说了。
2: 他什么反应啊？
1: 能有什么反应啊？跟我想的一样。懵了。
2: 可能还是太年轻吧。你再给他点时间，我觉得他应该能接受。
1: 干嘛非得给他时间呀？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他管。
2: 行吧，我呢也说不过你。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资格去劝你，我都是个婚姻失败者。
1: 你可别这么说。但是我倒是觉得吧，你这思路确实该改一改。
2: 嗯？
1: 这么多年了，你哪天是为自己活的呀？你这每天保持这么精致的妆容，状态保持得这么好，都是给别人看的。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欣赏欣赏你自己啊？
2: 行，我来给我们这次的会议做个总结吧。从今天起呢，你就好好给你的孩子找个爸爸，我呢去找找真正的自己。来，合张影。一、二、三。
3: 姐，这个景儿也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查了资料，之前都没有别的大片用过。
2: 你也觉得挺好的，那赶紧重新做个 PPT 发给客户再审一下。
3: 好嘞。
2: 嗯，现在场景不需要钱了，那我们就把这部分费用给 Alex， 必须找他过来拍。
3: 嗯，姐，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您说。
4: 说，
3: 您是我的偶像。
4: 加油。
3: 谢谢姐。
5: 来来来，多吃点啊，今天
6: 螃蟹、
5: 啊、
6: 鱼、饺子，你这把半年的硬菜都放在这一天了。
5: 我要搬出去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你得照顾好自己啊。
6: 为什么？
5: 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的我同学的那个故事？其实我说的那个主人公不是我的同学，是我。
6: 何志超，你朋友媳妇儿的孩子竟然是你的？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同学媳妇儿孩子，不是，那就是我的孩子。
6: 你给我解释清楚，何志超。
5: 一个月前我和宁伟珍已经结婚了，现在伟珍已经怀孕了。
6: 你疯了吧？
5: 所以我现在必须搬出去照顾她。
6: 你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告诉我了，何志超，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5: 小雨，你先别着急，别生气嘛，来坐坐。我不告诉我妈，的确的确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但是你跟我妈不一样，你年轻啊，思想也新，对吧？而且你看过那么多爱情电影，

0: 你懂爱情。
1: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何志超，但我知道疯子是什么，就是你。你说，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2: 说来话长。
1: 说。

0: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给我回个微信行吗？这都两天了，你再不回我都要急死了。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好不好？
1: 这不挺能说的吗？信息一条接一条的，在他妈面前怎么就不这样？
0: 我真错，
1: 就哑巴了。
0: 你别不理我，你哪怕骂我一顿出出气，或者你回来打我一顿好不好？
1: 反正这次不管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了。
0: 求你了。
1: 不过这事说到底啊，还是你婆婆的问题。有一说一，她这认错态度还是可以的。所以你讲好了，你们就要一直这么别扭下去吗？其实他还挺可怜的，在那个家里面对他那个妈，他也是受害者。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反抗我婆婆那个恶势力。至于他，再说吧。
2: 某些人啊，嘴上硬，心里呢还是软的吧。
3: 快尝尝我的手艺。哦，嗯，怎么样？
4: 哎，你这手艺可以啊，是不是你做的？
3: 当然是我做的啦，我跟我妈学的。哎，我好久没做了，还以为忘了呢。
4: 要不你别走了，跟我这住着吧，我也想天天吃。
3: 在他家都是他妈妈做饭，我也好久没吃自己做的饭了。
4: 行了行了，别让我妒忌了啊，我这天天回家冷锅冷灶的，点个外卖都不知道吃什么呢。你这家里有人给你做饭，有人收拾，怎么反倒不乐意了呢？
3: 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嫁了一个本地人就不用再飘了，也算是有家了。可现在看来，就算是结了婚，不是你的总归不是你的。
4: 那就好好工作，先攒他个首付出来，房子呢也不用大，至少是属于你自己的。
3: 我也是这么想
4: 的。走，赚钱去。
5: 天姐，
4: 哎，这就到了。哇，
6: 大家把手里活都停一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让我们用掌声一起欢迎刘鸿雁。
7: 欢迎欢迎欢迎。
8: 大家好，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6: 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啊，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共同进步，
9: 共同进步。
4: 好，接着忙呗。
10: 位子有点局促，将就一下，过两天我找机会给你换更好的。
8: 不用，天姐，咱们做保险的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这工位说实话都用不着。
10: 有这觉悟就行。一会儿先上人事那儿报到。
8: 好，
10: 然后上医院看看左云吧。他这车祸也算是意外事故，看看需不需要走赔付流程。
8: 好嘞，没问题，放心吧，
4: 有事随时找我啊。
8: 好好，
4: 忙吧。

0: 你不是说让我考虑几天吗？考虑清楚了。怎么样？说实话，你刚开始跟我说怀孕的事儿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都懵了。我在想，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怎么当个爸爸？我怎么负起这责任？但是后来冷静下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心中更多的。
1: 是高兴和喜悦。伟珍，我想做爸爸，我想有一个我们的孩子。现在你会这么想，是因为孩子还没出生，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抚养一个孩子、照顾一个孩子会面临多少的困难。孩子每天都会哭、吵、闹，你根本就睡不着觉。
0: 每天晚上还要起来换尿布，要喂好几次的夜奶。到时候你就只能寸步不离的守着他，什么也干不了。等孩子生下来，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我不怕。我承认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再到现在有孩子，这一切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我最幸福的意外。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 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起整个家庭，但我至少可以照顾你啊！我可以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我这些都可以做。等孩子出生之后，我还可以换尿布、喂奶，然后哄孩子睡觉，这些都不用你插手，我来就行。
2: 喂奶也不用我插手啊？
0: 啊，那个喂奶我还真帮不上忙。我主要是想说，其实我小姨。
2: 就是我和我妈带大的，带孩子我比你有经验。哦，
1: 说到小姨，我怀孕的事情你还是先不要告诉她，她本来就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怕她知道后再受什么刺激。
2: 我已经跟她说了。你告诉她了？那她什么反应？三年前，我当时还在体校做训练，有一段时间里，我状态特别不好。 一直在争那0.01秒。那天刚好赶上我脾气不好，有点情绪，结果我在体育场的时候遇到了宁伟珍。他采访我的问题是，一个体育生应该思考些什么。我当时特生气，我觉得他在故意刺激我，就没来由的跟他发了脾气。但是他跟我说，虽然我的身份是体育生。 但不应该只想这些。说起来也挺奇怪的，我之前从来都不想这些，我都觉得特矫情。但从那之后，我好像真的在想，我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过才算是有意义？
3: 然后呢，你就爱上他了？
2: 然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跟腱断裂了嘛，受一大伤。我自己在这边养病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在节目里看到了伟珍，他在《思考者》的节目里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你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己一败涂地，你像觉得自己跌到了一个谷底一样，四面全是黑暗的，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但那个时候，你感觉头顶好像突然间投来了一束光，让你抬头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还有一丝希望。
0: 再然后呢？再后来，我就到了我师兄那咖啡厅去工作。那天特巧，我在咖啡厅碰见了宁伟珍。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如果我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我就追她了。 我姐一直都说，姐弟恋一定会后悔。

0: 你就那么确定？
1: 确定，不后悔。
0: 那你能保证他不后悔吗？
1: 即使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抵不过两个人真心相爱。小姨，你对我这一生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0: 希望是你幸福、健康、平安。我姐不是也总说吗？说这些是钱买不来的。
1: 平安、健康，我现在都有了。我想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0: 懂了。痴情小子，穷光蛋，纯爱。何志超，你要照顾媳妇儿，还要照顾我，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又没给你帮上忙，净给你捣乱。
1: 你是我亲小姨，那是我亲媳妇儿，我两个都得照顾啊。
0: 你去追寻你的幸福吧，我不拦着你。只要你高兴就好。
1: 小姨，你真的同意了？
0: 嗯，我同意了。
1: 谢谢你。
2: 我行李都收拾过来了。我既然能收服我小姨，就一定能收服我妈。
1: 媳妇儿，但是我们家可能还是得持续一段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模式，但我会加速好好努力的，总有一天我那事业能做起来，我就不用你工作了。
3: 不用我工作？要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伺候你啊？我才不干呢。
1: 我伺候你？现在我做家庭妇男伺候你，等以后呢你做家庭主妇了，我还是伺候你。
3: 没有了。
1: 老婆，你就相信我吧。老婆，辛苦了。
4: 啊，罗密欧，不要对着月。啊切！喂，姐。
5: 哎，小妹啊，你最近忙不忙啊？我跟你说啊，过段时间我要去新北啊，看看你跟志超。
4: 啊，姐，我们最近不忙，你不用特地过来的。
5: 哎，小妹啊，我怎么听着你的嗓子有点哑啊？啊？
4: 哦，我就是有点感冒了，姐，我那个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5: 哦，那就好。啊，对了，志超在你身边吗？
6: 让他接电话啊。
4: 小超，小超，那个小超出去给我买感冒药了，姐。他得等一会儿才能回来。那个姐，我电话没电了，我先不跟您说了。
6: 好，姐，我挂了，我挂了。喂，
5: 这俩人还都挺忙。
4: 何志超，你要是回来，你必须请我吃顿饭。

0: 你叫鹏鹏吧？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妈妈呢？
1: 我妈妈去检查了。
2: 哦。哎呦啊，
0: 云姐，
2: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您出车祸了，所以赶紧来看看您怎么样啊？
2: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擦破打皮儿，没什么事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车祸啊？
1: 我就是那个，就过马路的时候一晃神儿，我就没注意是红灯，所以呢就让车给撞了。
0: 哦，那可得小心了。那个司机呢？
1: 这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吗？然后我想着我走医保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让他走了。
0: 走了？
1: 啊。
0: 哦。那我想跟您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出车祸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我儿子学校旁边。
0: 大概是几点钟呢？
1: 嗯，就是放学那会儿，大概五点来钟吧，没注意看。
0: 那个车牌号您还记得吗？
1: 哎呀，我不用了解了，我真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用报销。
0: 是这样的，云姐，因为您在我们公司买了一份保险，所以我作为您的保险员呢，我是有义务了解您的这些情况的。
1: 我知道你好意，但是我真的不用了。你看我过两天就出院了，真不麻烦你了啊。
0: 行，那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给您买了水果，希望您喜欢。啊，
1: 你看看，哎，破费了哈。
0: 没事没事，那打扰您了。哎，喂，田姐，我怎么觉得左云姐有点问题呢？你看，她刚买了我们公司大额的意外险，这就马上就出车祸了，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2: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骗保的事儿啊？
0: 不是你是没有看到今天医院的情况，我跟他了解车祸的情况，他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司机，他说他把司机放走了，他也没让司机赔付。然后最后我就问他一些关于车祸的细节，他反应特别强烈，而且着急忙慌地赶我走。反正我觉得他状态不对，要不你帮我调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好。田姐，啊，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0: 左云姐的事儿啊，她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哎
3: 呦，我在外面跑了一天的业务，还饿着呢，让我吃口东西行不行？
0: 行，那咱们去楼下，我请客。
4: 来啦，
3: 哟，
4: 姐，关东煮包子。
0: 哎，怎么样啊？
5: 要我问那事儿，我给你问了啊。
0: 嗯。
5: 之前有几个客户都是他给我介绍的，但人家都说了不太清楚。
0: 怎么可能啊？哎，那我们还能找到当时那个司机吗？
6: 燕儿，咱们是保险销售员，不是理赔调查员。
3: 且不说啊，他这没出事儿，就算他要真出事儿了，那跟咱也没关系啊。
4: 你费那劲干嘛？
0: 不是姐，你想啊，他买的可是身故险，他要是真的故意为了骗保出什么事儿，那他人就没了。他有什么事儿他想不开的？
5: 你这典型的，我跟你说，你想太多。
0: 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真觉得这事儿蹊跷，我觉得他状态不对。
5: 你瞅，我没用，赶紧吃车回去搬砖。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拍摄方案客户通过了。哇，
1: 王倩给女主编发过去，
2: 没问题。
3: 你带来个怎么样啦？
2: 我跟他软磨硬泡，少了20000块钱，他也接受了。
1: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的拍摄对象可是70、80岁的老人家，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的工作提前准备好再开拍。老人家身体受不了，工作时长不能太长。OK？OK？OK？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奶奶，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有出去啊？
1: 他是谁？
2: 不认识啊。
1: 中统特务来监视我的，还虐待我。每天就给我吃这个。
0: 这挺好吃的，奶奶。那应该是我妈请来照顾你的人吧？
1: 不对，不是。
0: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来救我出去的。
0: 对，我就是救您出去的。
1: 同志，现在几点了？
3: 两点半。
1: 不对，你再想想。
0: 什么不对，奶奶？
1: 安好不对，你不是邮差。
0: 对，我不是邮差，我叫邮筒，我是邮差的上级。
1: 快走，他醒了，我们谁也走不了。
0: 奶奶，拿件外套，

0: 奶奶，好吃吗？
1: 好吃。
0: 奶奶，没想到小女孩爱吃东西，你也爱吃啊？
2: 小女孩爱吃，我也爱吃。
0: 行，您今年20，明年18。
2: 80。
0: 八十。奶奶，咱们一会儿去哪儿？
2: 去河边走走吧，好久没去了。你妈不让。
0: 妈不就那样，巴不得每个人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一声令下，我们就马上执行。她呢，就负责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2: 还跟吃没志气呢？
0: 可不是嘛，奶奶，您给评评理。从小到大，她就管我学习，什么奥数、英语、钢琴，哪个我没学过？别的小朋友都是快乐成长，我呢，痛苦催熟。上学早，班里同学都比我高半个头，到现在还有人叫我罗伯顿呢，对我影响多大呀？这些他管过吗？他一心就想让我按照他的计划来，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哦，他觉得好就一定好。
2: 哎，得了得了得了，娶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你就知足吧。
0: 也是。跟您说半天你也听不懂。哎呀，我爸他倒挺潇洒的，一走了之了，丢下您跟我妈，太不负责了，连个姓都没有。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不容易的，可是也没有人让她这么操心。
2: 得了，絮絮叨叨的，一点都不爷们儿。再给我买块蛋糕去吧，要拿
0: 拿破仑，
2: 拿破仑。
0: 行啊。
3: 我咋给飞出来？好我的苍天呀，这饭还没等你，老太太。

0: 人跑到哪儿去？
1: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0: 谢。
1: 麻烦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老太太，这么高，白头发？
0: 不好意思啊，没有看到。
1: 谢谢。

喂，李阿姨，不见了，你等着啊，我马上上来了。

0: 春梅，
1: 别着急，李阿姨，奶奶被我儿子带出去了。哎
0: 呦，吓死我了！
2: 走啊，走，
3: 都下床了，
2: 走。奶奶，你等等我，奶奶。喂，妈。
4: 李思南，你把奶奶带哪儿去了？
2: 我带奶奶坐游船呢。
4: 谁让你带她出去的？
2: 我看奶奶在家无聊，我就想她带她转转。
1: 行了，你现在立刻马上把她给我带回来。
5: 你这萨克斯吹的可真好听，有点像肯尼基。哎呦，
6: 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这是退休啊，没事儿，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加肺活量。
5: 老伴儿没跟着出来。
6: 我老伴儿啊，前几年去世了，现在就剩我一个孤寡老头。
2: 行啊，奶奶，咱该走了。我妈知道我带您出来，在家等着我们呢。
6: 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2: 再见，爷爷。哎，
6: 再见。
0: 还是怪我，我打了个盹儿呢。
1: 没事，不怪你，你去忙你的吧。
0: 对啊，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好好。
7: 玩累了吗？
1: 妈，回来了。
0: 老太太，你总算回来了，你都把我

0: 死你，玩得很开心呀、啊。来，
1: 小心奶奶，
2: 快换鞋，
0: 来，换鞋，慢一点啊。这个，哎，喝水，
3: 水在那儿呢。
1: 喝水，喝水。哎，
0: 李阿姨，你带奶奶回房间休息一会
4: 儿。好好，
1: 好好休息，下次带你玩啊。
4: 还玩？
1: 你一天。下次奶奶买三个蛋糕啊。
0: 叫老太太，
5: 再带我出去啊。
1: 一定的，奶奶。
0: 咱先
1: 慢点，奶奶。
0: 休息一会儿啊。

0: 站住。
1: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呀？
2: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你带奶奶去哪儿了？
2: 就是附近的月河公园转了一圈。
1: 为什么都不打个招呼？
2: 跟你打招呼你会同意吗？啊，
1: 你还知道我不会同意啊？你奶奶现在都是什么状况了？你出去发生什么事儿，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2: 你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好不好？
1: 什么叫上纲上线？
2: 本来就是啊，你根本不知道奶奶今天有多开心。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她，看她愿不愿意被你每天关在家里。
1: 你给奶奶吃什么了？是不是又吃你那些垃圾食品？
2: 什么叫垃圾食品啊？奶奶就吃两个木糖醇蛋糕。妈，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奶奶想要干什么，她想吃什么，她想做什么，就像你根本没有想过我想干什么是一样的。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你太自私了，太自以为是了。
1: 你这才是上纲上线，懂不懂？
2: 我说的是实话好不好？从小到大你让我学英语学音乐，我哪个没有听啊？你让我不要吃垃圾食品，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你说竞赛能参加自主招生，我从初一开始就学什么狗屁的奥数，凭什么连你都不会你就让我学？
1: 你在哪？
3: 我心不断真诚，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4: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个跟糯米有关的。
1: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0: 对，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嘛，先吃一口，开心一下。

0: 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
1: 香哎。
2: 香。
0: 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今天来做一个脆皮鸭蛋糯米饭，这个 idea 是从豆皮来的。
1: 武汉豆皮吗？
3: 武汉豆皮。
0: 当时因为去武汉吃的武汉豆皮

0: 豆皮上，它上面有那个蛋液那个皮吗？
1: 对，但比武汉那个还要脆。对，因为我是用葱油饼来当成它的饼。
2: 可是这个很厚啊。
1: 要擀啊。但是我们要先做油饭，就是武汉豆皮也会有这个东西。对，但是
0: 有一点差别吧。
1: 上面那个武汉是用鸡肉鸡汁下去做的。我去吃豆皮，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它有文化，它有底蕴，它吃起来是以前人一直传下来。湖北给我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0: 是因为湖北太热，给你留下了非常……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我第一次吃到油泼辣子，我不是在别的地方吃到，我确实在湖北吃到。
0: 湖北啊，吃什么？小龙虾吗？还是
1: 就是金五路的鸭脖子？他吃之前他会再淋一个油泼辣子。台湾其实也有油泼辣子，但台湾的油泼辣子没有那么的明确的味道。我第一次吃到，我觉得惊为天人的油泼辣子，我还问他，我说这个叫什么？他说油泼辣子。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神奇了。从那个开始，我就跟我周边的朋友说，我的产品里面一定要有油泼辣子，
0: 因为你觉得它太好吃了。
1: 对，我就自己先做了油泼辣子，做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拿给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出外景的那对夫妻，我跟他说，哎，我做了这个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很好吃哎，然后他的妈妈也喜欢，就说那你会再做？我说没关系，就那天我要做产品。话说那个时候我要做产品，一直到7年后我都还没有做。然后这对夫妻最常碰到我就敢说，啊，你就只会出一张嘴啦，你就怎样？
0: 但是你现在终于可以。
1: 所以我后来产品做了之后，第一件事情，
0: 打电话通知他们，发短信通知他们。
1: 你来，我就做油泼辣子给你看。哦，
0: 7年之约是吗？
1: 好，这边我们把猪肉放进来。
0: 台菜的必须要有这个嘛，这个也是台菜经常用到的小虾，大虾米开阳。
1: 闽菜，闽菜，闽南菜。
0: 你是一个闽菜味吗？
1: 嗯，我国际味。
0: 好吧。
1: 对啊。
0: 你是地球村的。
1: 对啊。
0: 我说家乡，比如说你背井离乡去日本、去加拿大、去别的国家的时候，什么菜会让你最能勾起你对家这个概念的遥想？
1: 姜跟麻油啊。
0: 姜和麻油。
1: 对，麻油鸡、麻油蛋啊，麻油系列啊。对。
0: 那你现在看到酸辣，应该和我一样觉得贵阳是自己的家、第二故乡了。我们毕竟在这儿待了7年了。
1: 我不是只有酸辣而已，我今天对。在就贵阳来说的话，我甚至我看到红一点的这个西红柿，我都会想到红酸的。然后给我水，
0: 微它。
1: 对，好，再多一点点。好，先把味道煨出来，然后这边来放一点油葱酥进来。
0: 我是在外地的时候，如果看到藕汤，我就一定会想到湖北。哦，
1: 因为你是藕。
0: 对对对对，还有看到那个锅盔，一定也会想到湖北。虽然就是可能在四川也有锅盔啊。嗯。热干面当然也是，甜酒酿也是。
1: 想的地方多了哦。嗯，
0: 太多了。
1: 对啊，随时都在想家的状态。我们今天呢，最主要会做这道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个跟糯米有关。
0: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
1: 对，
0: 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1: 它现在还是有一点湿，对不对？待会它就会膨胀，膨胀之后它就粘性就出来。
0: 五香粉，
1: 对，
0: 白胡椒。
1: 这个对我来说就等于是豆皮的这个饭，我很爱。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但人家说粽子不是要纪念屈原的吗？就是他投汨罗江吗？
0: 这是最开始的，
1: 那一开始的说法，对不对？这种流传下来的故事永远就是很美，你不觉得？好，再给我一点水。你看它膨胀了，水都吸走了，有没有？这样就是咸蛋油饭。

0: 这可好吃咯。
1: 这样干嘛？
0: 先吃一口，开心一下。
1: 咸度
0: 一定很好吃啦。嗯，
1: 哦，这样子很好吃了。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再做新的变化。
0: 来，给我油在这边。
1: 这里吗？它这样不会粘，对吧？
0: 因为你一定要有油，它才有延展性。
1: 一个类似于武汉豆皮那种比较脆口的面皮，武汉的豆皮它是在一个大的有深度的铁锅里面，手拿着这边的那个把叠着一个毛巾，然后直接倒上去，这么绕出来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葱油饼，
0: 对，
1: 给它擀出来。
0: 对。这样你就可以轻松擀了。
1: 不会那么黏，
0: 对不对？把它擀得大一点。
1: 哇，保卫那个锅颠起来有点费劲啊，因为它那个蛋皮当煎好的时候它要翻面嘛，翻面的时候你就瞬间看到哇，一个抛物线完美的落地，也没破。要打匀它是吧？
0: 对，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她很爱。是不是看起来很可口？
1: 确实，家常迷你版的闽菜版的豆皮。这湖北人看到这个做法很亲切啊。

0: 下面那个葱饼煎酥了，闻到那个油香味了。你把它压得比较实哦。
1: 嗯，因为怕会翻。好。
0: 一。啊。
1: 然后再把它摊回去。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饭，它必须要也要有带脆口感，有点像锅巴感。好，我们来做酱。
0: 那还有酱啊？
1: 对啊，
0: 一个淋上去的那个椒汁吗？
1: 类似。蒜头、
0: 酱油膏、
1: 油膏。这个我做给我女儿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做。那因为他小时候不吃辣，所以我也没有放
0: 辣。没有加辣椒。
1: 对。好，这边就来切脆皮鸭蛋糯米饭。

0: 试试看，啊，香哎！这个是我在家里我女儿的名菜，嗯，
1: 脆的，对啊。
0: 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1: 你不说这是葱油饼煎的，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葱油饼还能煎得这么薄脆。它是咸香的那种，比较偏重口的。嗯。然后饭也是咸香的。嗯。我不是也说，看起来有些概念上有点像。

0: 湖北豆皮，但是它里面的糯米不太一样。
1: 当然不一样啊，
0: 因为我们可能放了咸蛋或者放点什么，它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那个不那么会在武汉豆皮里吃到。
1: 它不是豆皮，它是个糯米饭，它是一个端午，因为要吃咸蛋，又要吃糯米的糯米饭，
0: 糯米饭，
1: 对不对？我只是说我把有一点类似像豆皮的概念，不要再纠结在那个地方。
0: 你是不是后悔太早在我脑海中植入豆皮的概念？
1: 好像已经满脑袋，你看，只要湖北人，一旦有任何东西跟湖北像，我跟你说，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0: 代表什么？
1: 你该回家了。
0: 说到这个，我也感觉像回家了。
1: 该回家了，就是任何的东西就可以让你勾起你对家的思念，湖北的思念，就代表差不多了。该回家走一趟，走一趟，花一点时间，看看对不对？家人，看看你家的狗，它是很舒服的。然后去吃一吃真正的武汉豆皮，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做的是脆皮鸭蛋糯米饭，不是武汉豆皮。
0: 然后就开始想念贵阳市的这个脆皮鸭蛋糯米饭。
1: 好了。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关注詹姆士厨房，就能领取菜谱哦。
3: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台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0: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1: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2: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1: 对。
2: 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好吃。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台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0: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1: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2: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1: 对。
2: 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好吃。
1: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味噌沾面。
2: 哦，沾面。
1: 对，
2: 味噌沾面。
1: 对，
2: 有点像是荞麦面的吃法。
1: 有一点像，有点像，但是它不见得有时候是荞麦面，因为沾面呢，它其实很多是用拉面的方式来呈现。那最主要是这个酱的部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法呢，是有一点偏韩式的方式。韩式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豆腐锅，我们都会把一个底料先把它弄好。那我们今天的底料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用猪肉下去炒，炒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放味噌下去，我们不会放韩式的辣椒酱，不一样。
2: 然后我们的葱又是这样子，正面这样斜着切，反过来也是这样斜着切，然后再这样竖着这样切，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了葱花。
1: 对，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把葱先放进来。先把葱跟葱香气炒出来，然后跟猪肉结合。
2: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本的日式的调味嘛？
1: 对，
2: 我们的味噌嘛，
1: 对对对。像沾面的方式，日本有，还有一个地方有，我非常喜欢。
2: 哪里？
1: 也可以称之为沾面。
2: 那是？
1: 你猜？我们这样讲啊，在哪一省？
2: 是贵州吗？
1: 贵州。
2: 哎，真的吗？天哪，我吃过啊！那我吃过了，那我
1: 吃过，只是它不叫沾面啊。
2: 脆臊吗？不是啊。
1: 脆臊什么脆臊？
2: 那不是啊。
1: 这是什么？
2: 荞麦面啊，也不是啊。
1: 是。
2: 豆花面。
1: 对。
2: 豆花面为什么是沾面呢？
1: 豆花面是不是面旁边是有个酱？
2: 对啊。
1: 那它是吃的时候是这样沾着吃？
2: 是的。
1: 对啊。

0: 所以我看到豆花面的时候我多开心啊。哦，然后这个有点焦的时候蒜头进来，你可不要小瞧豆花面。我在台湾是把豆花面交给一个专门在做豆花的一些店面。
1: 那后来呢？
0: 大拉酱有没有卖？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卖，我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做。因为他们家的豆花做得非常好，豆花好代表什么？它豆浆也好，豆花面里面就是有豆花跟豆浆。所以你说今天这个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对，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乳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只是我没有豆花。有趣吧？
1: 有趣，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0: 本来做菜就可以融合啊。
1: 所以要带着脑子出去吃饭。
0: 也不用啦，享受就好了。
1: 你不提醒我，我老后知后觉；你一提醒我，发现原来出去吃饭到处都是知识点。
0: 本来就是啊。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大前研，他里面写了一个创造力的一本书。在我看他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做很多他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做的事。我以前是在做平面设计。我现在看到一个海报，我一看它很吸引我，就啊，这海报设计的好好。比如说这个哦，遵义豆花面的一个海报，我这样看它，我就觉得，哎，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再编排？做菜也是一样啊，我今天在吃，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把它组装？那比如说哦，我这个韩国的这个豆腐锅，它会放
1: 韩式辣酱，
0: 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1: 味噌它也是发酵的豆腐，
0: 所以我把味噌放进来了，
1: 而且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0: 这边放一点芝麻油进来，香气会比较强。对，然后补一点辣油，然后糖，因为味噌很甜很咸。
1: 味噌有白味噌、赤味噌，
0: 对。
1: 为什么你选择用白味噌的这道菜？颜色吗？
0: 你如果说今天你要颜色深、味道重，那你就用赤味噌。或者说，比如说今天，好比说我今天炒的是牛肉，我可能会用赤味噌。
1: 因为牛肉本身是红的。
0: 对。我现在这是底料。如果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比较有时间，好比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最记得礼拜天我在干嘛？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我怎么？礼拜天一大早我醒，也不是大早吧，我醒过来差不多九点十点，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去超市买菜，买完菜回来我就开始会准备这个整个礼拜的备料。那这个时候我就把相对像这个先炒起来，那炒起来之后我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我今天可能回到家我想吃一个肉味噌。我想吃一个拌面，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1: 那你是把它放冷藏还是冷冻？
0: 如果马上要吃，我会放冷藏；如果放冷冻呢，我会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把它弄好。
1: 所以其实你这种做法就是现在流行的预制菜嘛？
0: 对，类似像这样，但是你在家里面自己先把它预制起来。对啊，这样就很好吃了。到。哦。
1: 真的哎，
0: 它的肉味就出来了嘛。嗯，
1: 而且它那个发酵的豆子就很香。
0: 对，那你去想象一下，目前现在是这个样子呗。但我待会还会把豆浆再放进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味道要加重一点。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补一点酱油，增加它的底味，然后来一点点的胡椒，
1: 白胡椒，
0: 再补一点。那你现在试，现在味道很重，因为待会儿还要再放。
1: 哇，好，有点咸。
0: 但为什么？因为待会儿再放豆浆。哦，
1: 所以它一会儿会稀释。
0: 而且我们待会面是没有味道，所以你沾里面的味道比较重。它不是要拿来磕的，你懂吗？
1: 那我们煮面，你要放盐吗？
0: 对，冷水放煮面。我要点水。
1: 煮面其实是需要点水的，对吗？
0: 对，因为要这样，不要让面过于太软烂。然后豆芽菜，豆芽菜其实稍微只要串一下，让它杀个青就可以。
1: 这个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有一点点像韩式那个大酱，
0: 但是还是跟大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好，你可以帮我准备产品牌。
1: 啊，
0: 关火。好，那这边我们赶快放一点芝麻油进来。

0: 别加热。好，你现在加热了，要把豆浆倒进来。有点像豚骨拉面的那种很浓重的豚骨拉面味道，那你可以试一下味道。
1: 完美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味道贵州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贵州有那个火锅，拿那个紫色的那个腰豆芸豆煮的那个火锅。
1: 你说豆米锅啊？
0: 豆米锅。
1: 但这个喜欢归喜欢，但是贵州的人会觉得怎么不辣？
0: 这不是有辣油吗？
1: 这边来一点点的葱。
0: 辣油你放在哪呢？
1: 辣油你可以放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放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0: 芝麻。
1: 那吃起来就比较有味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味噌加面。

0: 那你现在吃的时候呢，就把它拌开，
1: 把它跟豆芽菜拌匀。嗯，
2: 请用。
0: 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1: 进来，汤一下，起锅。
2: 嗯，好吃哦。
1: 刚刚好哎。
2: 对啊。
1: 而且没有我之前吃到的那一勺那么咸，它刚刚好，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嗯，好吃，好吃。它冷的也会好吃吗？
0: 冷的也好吃，但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肉的部分减少。
1: 为什么？怕腥吗？还是怎样？
0: 因为你在这边炒的时候，它肉的油脂很多，它还会凝固。哦。但也有一种吃法是面是冷的，这个是热。
1: 冷面热汤啊？哇，那是什么样的？
0: 对，很好吃。
1: 真的。
0: 因为冷面的话，它的面会比较
1: 紧实吗？
2: 对，
0: 有弹性一点。对。
1: 好吃哎。
0: 你刚刚在这边，你就想象它的味道，你觉得太重？
1: 我觉得好咸，就像刚刚好。
0: 对，
1: 因为你加了豆乳，还有我们的面条没有用盐去煮，
0: 对，
1: 所以其实能吃到那个面心本身的原味，也能吃到那个豆乳香，还有我们的味道。
0: 烹调的时候，你就要去计算说，哎，待会我在这里边的时候，我蘸了它会怎么样味道？有时候大家过于小心，在这个地方如果味道没有的话，你吃这个面就没有味道。
1: 对，
0: 对不对？嗯，
1: 所以要计算好。
0: 味噌在日料里面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不管是做味噌鱼啦、味噌汤啦，或者是真的味噌的任何料理都可以拿来用。你去把它想成是中式的豆瓣酱，你就知道豆瓣酱怎么用，味噌怎么用。哦，那至于怎么去利用呢？我想大家只要手头上有味噌，你可以尽情用你的想象力去做出你心目中的那一道菜，其实难度都不高，你只要想它就是像豆瓣酱一样就好了。好，试试看哦。

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

0: 下屏幕上二维码，关注詹姆士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0: 现在把它里面的内馅都炒好了。
1: 对。
0: 那待会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塔里面先烤，然后我们会打一个蛋白，等到差不多就把蛋白抹在塔外面，那蛋白就像雪花一样。
1: 把蛋白抹在塔外面，像吃冰淇淋那个雪顶。
0: 它已经好了。哇。什么？
1: 然后走上面那个绵绵的、柔柔的。
2: 好特别哦，
0: 可以啊，
1: 可以，很可以，
0: 很可以啊。好，我们今天呢用这个培根跟蛋，我们来做一个蛋白培根塔。
1: 是用这个蛋塔的这个模具。
0: 对，
1: 它是一个烤箱料理。
0: 要先炒，把它做成咸派的感觉，但是是做成塔状。你帮我打蛋，
1: 好，
0: 然后不要弄破，然后把蛋黄跟蛋白分开。
1: 都打了是吧？蛋都
0: 对，但是要蛋白跟蛋黄分开哦，不要破哦。哇，哪里痛打哪里。
1: 这是证明，不要你不说它就不会那个，人越担心的事它越会发生。我后面几个绝对不破。

0: 它软着陆，不要，
1: 没，
0: 不会，再一点点，要做六个培根塔，用这种，就四颗蛋。
1: 好，那这边我来炒。好，那你现在帮我把蛋黄拿一个碗，把蛋黄拿出来，不要破哦，
0: 绝对不破。
1: 这边把培根炒香，你那个破了，其他都不能用喽。
0: 我知道。其实有专门就是让蛋黄脱落的那种勺子，中间有洞的那种。
1: 这边把培根炒香，最好把培根油炒一点出来。
2: 直接去干煸它。
1: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拿到了，就是中国的火腿也是这么做的。
1: 火腿，你说是哪一种火腿？
0: 比如说宣威火腿、金。
1: 宣威火腿不一样啊，培根是用五花肉，火腿不见得，火腿有可能会用碎肉，有可能用腿肉，不一样。这些东西跟宣威火腿它就是截然不一样的东西。
2: 因为我看师傅有时候也是会去，
1: 但是油煸的话是要把它的香味炼出来，再给我点水，让菠菜再软一点，好。
2: 菠菜和培根一直都是很好的搭档。
1: 对，可以了，不用了。你吃过很多的塔，对不对？
2: 嗯。
1: 有什么塔？
2: 咸派的塔啊。
1: 咸派塔。
2: 还有甜派的塔。
1: 蛋塔。
2: 一般是这两种嘛。
1: 我们是蛋白培根塔。我现在先把它，现在把它里面的内馅都炒好了。
2: 对。
1: 那待会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塔里面，先烤。那我们会打一个蛋白，等到差不多就把蛋白抹在塔外面，那蛋白就像雪花一样。
2: 把蛋白抹在塔外面，它抹完之后还要再去烤和加热吗？
1: 对。因为总是希望说有一些不同的组合，让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哇耳目一新，对不对？那最主要是培根啊，如果你早期。就是开始有去国外生活的话，基本上培根就是他的早餐固定会有。老外很喜欢把

0: 培根煎的脆脆的，我也很爱。对啊，你喜欢吗？培根煎脆脆的，
1: 喜欢。
0: 对啊，
1: 如果你喜欢吃贵阳的脆哨，那你一定会喜欢。
2: 对，
1: 根对不对？
0: 它等于是把脆哨跟软哨放在一起，蛋挞里面就可以进去烤了，这可好吃了，搞的。有时候我们在烹调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用一些不同的技法或是不同的组合，让很普通的食材稍微做一些不一样。今天可以说最多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用了蛋挞。
1: 一般来说，如果是蛋挞塔底的话，它是会做甜的。
0: 不一定啊，
1: 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用培根，还可以用什么？
0: 你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
1: 番茄牛肉也可以。
0: 番茄牛肉啊，你只要放什么，反正你要把它做成咸派，最后就是把蛋，然后跟鲜奶油，然后跟 cheese 放进去。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对，然后把它放起来，
1: 起司，
0: 对，因为起司会增加浓稠感。
1: 这个做好了就是很好的小点，
0: 对，
1: 倒进去是吗？跟你一起，直接就放在小碗里，
0: 然后汤汁多一点，
1: 就是这个汤汁之后会凝固，对吧？变成那种，
0: 先不要汤汁，先把它放进来。
1: 先不要汤汁放进来，对。
0: 对，把它放到差不多，然后再把汤汁倒进来。
1: 对，是个咸香口的。它一会儿烤一会儿之后，它会蓬起来吗？
0: 会一点点。
1: 会一点点是吗？快，其实它是个快手菜。
0: 没有。
1: 不是，就是我们要需要动手操作的部分，其实挺快的。
0: 还没。
1: 还没啊。
0: 还没。
1: 我以为送进烤箱，然后涮一下就好了。
0: 没。
1: 涮一下那个蛋白。
0: 好，那现在把它放进去烤，大概20分钟。200度左右。
1: 是上下火200度吗？
0: 对。
1: 先预热一样的，上下火200度。
0: 那现在我们要稍微等一下，因为它大概烤。将近是15分钟左右，我们要把它拿出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蛋白打发。
1: 所以它下面是蛋黄，因为它有一个蓬蓬的头顶。
0: 对，因为我觉得美观它很重要。对，有这个方便很多啊。
1: 我刚才手打在抽筋
0: 了。那你看现在蛋白打的要打成干式蛋泡。什么叫干式蛋泡？
1: 倒过来不会掉。
0: 对。
1: 好
0: 了。没有，这样不会掉。这就是干式蛋泡。好，我们现在把那个蛋挞拿出来。对。
1: 200度。
0: 基本上已经是好。
1: 上下。哇哦。
0: 对不对？
1: 其实这样就可以吃嘞。
0: 但是这样就是很普通的蛋挞，就不有趣啊。
1: 詹姆斯要玩点不一样。香啊。一个雪顶给它堆上，像云朵一样吗？
0: 香，而且好吃。
1: 我们这是纯蛋白吗？
0: 对，
1: 也没有调味什么的。是要把它粘上去吗？你要让它很均匀吗？还是
0: 不用？因为这些斑驳样，它待会烤出来就会很漂亮。
1: 真的？
0: 对。
1: 像吃冰淇淋那个雪顶，那我们一会儿再进去烤，就只开上火就行了。
0: 不用，一样上下火可以。
1: 也要上下火呀。有点像那个。
0: 哪个？
1: 泡泡。
0: 哦，烤箱打开。
1: 原始感。
0: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不规则，让人家觉得它是手做。哇哦。
1: 那我们这次5分钟就好了，是吗？期待。
0: 它已经好了，
1: 哇，它这有点夸张啊，整个都炸开了，哇哦，它好香啊，都是烤出来的香气，但这一次跟刚刚不太一样，它有那个蛋白的香气，
0: 那这样就很漂亮了，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这样看，其实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对吧？
0: 盲盒是
1: 吧？对，就是会让人有惊喜、有期待啊，像一个绽开的白色花蕾，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有盛典的感觉。
0: 盛典什么意思？
1: 之前看到那个，比如说那个菠菜、培根派，会觉得在意料之中，这个就意料之外。还有一个沙拉，对不对？那要什么？要一个什么酱呢？油醋吗？
0: 我觉得不用橄榄油了，这只要让它有一点点

0: 味道就可以了。
1: 胡椒盐就行了。
0: 嗯。然后巴萨米可。
1: 好。
0: 铲子。
1: 太陡哎，好香啊！行。
0: 但因为我们没有烤很久，所以它现在会有点塌，对不对？跟刚刚比起来，刚拿出来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烤久，它不会塌，但是它口感没那么好，所以我宁愿让它有一点塌没关系。对，如何？这样子的这个蛋白培根塔还不错吧？
1: 相当不错。
0: 来，是最碰的给你。啊，
1: 尖尖的。
0: 哦，吃的时候
1: 有点太烹，我无从下嘴。
0: 没有，下面这个要先拿掉啊。
1: 还是有点烫。哦，烫烫烫。哦，哇哇哇。嗯。
0: 刚刚好。什么？
1: 然后只有上面那个绵绵的、柔柔的，还是湿的。
0: 然后下面的蛋黄，它很好吃，对不对？
1: 哇，好特别哦！
0: 可以啊，
1: 可以，很可以，
0: 很可以啊。这个就是蛋白培根塔，就是稍微做一点点的巧思，然后刚刚做一点变化。那现在很流行，就大家很流行网红店，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网红店会很盛行。它其实，
1: 它的东西一样漂亮，
0: 一样是食物，你只要稍微用一点点的不同的思维，去跟它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做这样出来，旁边人看到会觉得哇，会很惊喜，他也想试试看这个。
1: 然后就很好 po 照片了。
0: 对，他就 po 照片，生意就很好，对不对？但蛋白质只是一个方式啊。如果大家喜欢类似像这样的呈现方式，未来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类似像这样的呈现。好，大家试试看啊。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关注詹姆士厨房，就能领取菜谱哦。
0: 一样是食物，你只要稍微用一点点的不同的思维，去跟它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做这样出来，旁边人看到会觉得哇，会很惊喜，他也想试试看。

0: 花生酱担担面，
1: 它是甜的哦。
0: 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嗯。然后白胡椒，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嗯，好吃吧？葱姜蒜的水，豌豆尖，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直接浇上去。嗯，
0: 这是冬菜，可以去卖担担面。
2: 仿佛去了四川。
0: 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花生酱，嗯，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做的是花生酱担担面。那首先这个是有
1: 粗粒的，有花生
0: 颗粒的花生酱。
1: 它是甜还是咸的？
0: 可以试试看。
1: 甜的。
0: 甜的。还好，这就一点点甜而已。
1: 点点是吗？
0: 对，然后我们这边把白胡椒放进来，然后酱油、水。第一次吃到担担面，其实当然就是在台湾的摊子上，它有放一些花生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个人觉得，其实担担面在某些点上跟热干面也有点像。
1: 但热干面用的是芝麻酱嘛？
0: 对，但有的担担面也是用麻酱啊。对啊，香油。

0: 调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干勺进湿勺出。油油辣比例是多少要？
0: 都可以的。好，就这样，全下。嗯，试试看。
1: 是不是因为花生酱本身有点腻，所以它需要一些重口的味道去让它？
0: 对，
1: 油泼辣子正好就很搭。嗯嗯嗯，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吃哎。
0: 对，要不要再麻一点？来不及，我放了
1: 一点点。
0: 好，那你有这个酱，就是简单的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好，那接下来光是这个会腻，
1: 那怎么办？
0: 对，我们会再做另外几个不同的调整。好，这边
1: 葱，
0: 对。
1: 我们这需要用到这个调理棒吗？
0: 对。
1: 什么东西需要调理棒？
0: 现在的东西。
1: 现在这个，你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汤底吗？不，
0: 不是，
1: 还是什么？
0: 葱姜蒜的水。
1: 葱姜。
0: 对，这个是我去吃的这个重庆小面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
1: 就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调出来的比例的葱姜蒜的水。
0: 那他们当然不是像我这样子啦。去市面的时候还有很多有吗？
1: 小罐罐调调调调调，
0: 就这样，它里面就有葱水跟蒜水。对。这个你们看，香吧？嗯，
1: 比较醒目这个味道。嗯，
0: 所以待会把它组合在一起，就你就不会觉得说
1: 花生酱容易吃腻，对吧？
0: 对。这边我来准备一下。葱花，我所吃的担担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青菜，嗯，对，它就是一碗面，然后清汤挂面的，有时候甚至会放一点豆芽菜，嗯，对。
1: 但是我们加了这个是什么？
0: 豌豆尖。
1: 豌豆尖，你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要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很搭？
0: 没有，单纯就是我喜欢。
1: 你想吃？
0: 我非常喜欢吃豌豆尖。
1: 好像一般那种比较糊状的，像什么芝麻酱的，或者说花生酱的这种拌面，都会配一些比较水脆一点的青菜。
0: 对，它有一点青菜，而且说真的，我们平常在家里面要煮面吃，其实说真的，放点青菜都是好事。对，来给我那个豌豆尖。
1: 要盐吗？
0: 来。
1: 要吗？
0: 要。
1: 因为我们煮面也要盐，对吧？够不够？
0: 再一匙，再一匙。
1: 三匙。
0: 花生酱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吃。
1: 那我们如果在家可以自己做吗？
0: 可以，你直接把花生加一点芝麻油下去打，它就是。
1: 是生的花生还是熟的花生？
0: 当然是要熟花生啊。
1: 熟那熟的花生是煮熟过的花生，还是蒸熟的花生，还是炒熟的花生？
0: 一般就是烘焙出来的熟的花生。
1: 对，用烤箱还是说自己那样翻？
0: 炒了，要炒了，要炒。对啊。你帮我把碗摊开来，三个摊开来，然后给个汤勺，大汤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它很有趣。它的故事是讲说，在这个美国呢，有一个黑道的家族，然后因为他出卖他的大哥，就他就被他大哥呢勒令追杀，那所以他们就换了很多地方。为了要躲这些，对，躲这个大哥他所带来的杀手，就是因为他做污点证人嘛，所以他便是受保护的情况下被送到了法国一个小镇。嗯，
1: 那后来呢？
0: 那个法国那个小镇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出去外面去买菜，去超市买菜，然后就问那个超市的人说：“哎，请问你有卖花生酱？因为他的两个小孩，他们是美，因为花生在美国几乎可以早餐都会吃，但在很多欧洲地方是把它当成是垃圾食物。”所以他就去那个小镇，就问了那个法国的那个老板，就是说，请问有卖花生酱？他那个老板是跟两三个就婆妈在聊天，他说没有，然后两个转过来就指着他们几个讲说花生酱，谁会吃这种花生酱？
1: 然后就像长舌妇一般，这个事情被传开了。
0: 没有，后来
1: 没有啊。
0: 那个传开是传开，但是这个太太就把那间店给炸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礼貌。啊。但那是电影啊，那是电影。
1: 我还以为是，就是因为那个小镇没有多少人吃花生酱，然后他这个奇葩的，就对于当地来说比较奇葩的这种口味被传开之后，然后黑道大哥一下知道他的住处，然后他就被追杀到。
0: 他后来被还是被黑道大哥找。
1: 那是因为花生酱吗？
0: 不是花生酱，
1: 因为别的。
0: 因为他儿子。

0: 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以前黑道大哥很常讲的话，所以黑道大哥就发现了。但后来，哎，给我筷子，小筷、短筷都可以。
1: 我们这是碱面，对吧？
0: 对。
1: 碱面好像跟这种麻酱类都很搭。
0: 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是不是西餐其实也会吃一些坚果酱拌的面、拌的意面什么的？
0: 比较少。
1: 比较少吗？
0: 比较少。
1: 榛子。白酱那种
0: 榛果，但也比较少，它比较跟面包做结合。
1: 松子，
0: 松子有，
1: 但是它不会打成酱，它会保留一点颗粒。
0: 没有，它会打成像青酱里面就有松子啊。对啊，
1: 它不会全部都是以那个坚果为一个基底的酱，然后拌其他的香辛料，而是把那个坚果当成是我们比如说放葱啊、放蒜啊，当成这种调味料是吗？嗯，它这个
0: 好，一匙
1: 葱姜蒜汁。
0: 这个大碗我们两个是多一点，
1: 直接浇上去。嗯，
0: 汤匙，这是冬菜。
1: 冬菜？嗯，什么冬菜？一种榨菜是吗？
0: 就是腌制的一种菜，叫冬菜。
1: 冬菜，冬天的冬吗？嗯。它是四川常吃的吗？嗯。还是怎样？冬菜。
0: 其实哪边都有啊。
1: 如果在湖北，可能是萝卜菜。好像吃面都要配一点这种泡菜或酱菜。
0: 也不。
1: 或者你他可能不加在碗里，但是在面摊，他一定会有自己加的那种，比如酸豇豆啊，或者说贵州的那什么姐妹萝卜。
0: 地方不同有差了，台湾其实没有。
1: 台湾没有。
0: 但是我很喜欢像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像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它不会。不无聊，
1: 那么单一。
0: 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好嘞，吃面了。那当然，你如果觉得味道不够，你可以再加油泼辣子。
1: 泼辣子，我们先吃一口这样子。
0: 我如果跟你说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而且是甜的花生酱，你应该不太相信。嗯，因为闻起来味道就是担担面。
1: 对
0: 啊，但其实很多这个担担面里面是用花生酱，花生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嗯，可以去卖担担面。
1: 仿佛去了四川，一下那个花椒炒的感觉特别川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哎呦，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哎呦，还有什么？我变了是吗？
0: 对啊，
1: 油泼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好不好？
0: 太多太多。
1: 太多啊？
0: 对，这样就很。
1: 不要，它这个颜色就更像了。
0: 你明显的可以吃到一个。葱姜蒜水。嗯
1: 嗯，它不会像刚开始我吃尝的那一口，就是我们调好的那个花生酱，它其实味道也是重，但是它有点
0: 单调呆板。
1: 对对对，
0: 葱姜蒜的水，其实在我觉得在做这个面里面是很重要。我曾经在四川，在重庆，因为还有很多重庆小面，嗯，那我们就吃了，每年都有排名，我们从第十名往前排。都要吃重庆小面，
1: 他们都蹲着吃嘛，坐在那个。
0: 没有，店家也有，
1: 也有做嘛，但是他会用一个那种塑料的椅子当桌子，
0: 不是每一家啦。哦，对，你要讲到王家，你要这样，他还是有那种真的就比较长的，是正式做的。但我吃到第二名那家的时候，他其实说往年几乎都是第一名。嗯，重庆小面，但他那一家很特别，他有再多卖一个担担面，所以我就吃了他的担担面，我就跟老板说：“你看担担面真的很好吃。”
1: 就跟是不是对于重庆而言啊，就是比如他们那边的担担面，就类似于在台湾的牛肉面一样，每年都要竞争，所以他就会。
0: 但话说热干面有没有做这事？
1: 热干面没有啦，好像没有凭什么第一第二，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碗自己的热干面。
0: 对啊，台湾也是一样啊，我想重庆小面也是一样。嗯，花生酱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国外，北美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会拿来。蘸着这个
1: 吐司
0: 面包吃，有很多人会把花生酱现在很流行放到这个汉堡里面去。那当然在欧洲就比较少会吃这样的东西。它不仅只是做甜点，它做咸的，包括今天我们做的类似酱
1: 都可以
0: 蘸在面，都可以来试试看。哦，还有一个，我在菲律宾看过花生酱放到。

0: 到猪脚里面去也非常好吃。
1: 卤猪脚啊？
0: 对，下次有机会做给大家试试看。
2: 好。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你像那个花椒炒的感觉特别串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哎呦，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哎呦，还有什么？我变了是吗？
0: 对啊，
3: 泼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吧。
0: 太多了。
3: 太多啊？
0: 对，这样就可以。
3: 一点。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优秀是
6: 吧？好精致，
0: 对，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3: 是哦哦哦，那里有
5: 创作当
3: 人
5: 是吧？哇哦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我是陈子颖 Selina， 来自广州，是艺术家兼策展人。我喜欢天马行空、俏皮荒诞的风格，这里是一片艺术与创意野蛮生长的热土，而我愿做那个不断扩宽边界的人。
1: China brought Seli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0: 我们就像泥土与火焰，一个沉静，一个热烈，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1: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Come, 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你们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那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大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2: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6: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5: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6: 对，我
4: 鸡蛋那个，
6: 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
2: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5: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也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5: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1: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
4: 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4: 没有？
3: 没，我也没有
4: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3: 你等一下，
4: 然后我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4: 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5: 反过来了。
1: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Jingdezhen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Selina came and she was learning a new ceramic technique. And she wanted someone that she could talk about ceramics in English about. So then we met that way. Because she knows all of these things, but she doesn't know like,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4: 对，
2: 所以她是通过你知道这些专业用语。
4: 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的专业

0: wet food
1: 啊，对，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0: 什么叫做 wet food？
2: 就
1: 是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0: 就粥啊，
3: 他喜欢粥汤。
1: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一定要多喝粥。
4: 那广东人是的，粥跟汤。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完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个什么逻辑啊？就然后他就吃了面包之后，他就更病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0: 这是广东人的
1: 广东，在广东。对。
0: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ena's clothes？ 哦、
2: oh. ，I know
1: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0: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2: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1: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2: Yeah。
1: 我感觉我每天。
2: Summer。Summer time， right？
5: 那现在也是这样。
0: 加一起 ，what color？
2: That I don't know。
1: 他不爱我。
2: Do you know？
1: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了。
0: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6: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0: 有可能。
2: 等一下，等一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7: 宽泛。
1: 对。
2: OK。
0: 是什么
2: ？One, two, three.
0: Oh my god.
4: 什么？看病。
2: 我举牌。
5: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2: Same thing.
8: Meet his family. Ah.
4: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0: Oh my god！
1: 我
6: 唯一看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
0: 哦，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e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6: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4: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1: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9: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1: 对，我跟说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9: 你就是被感动，
0: 你有点，
1: 这个不是感动，
0: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1: 对对对，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
1: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
0: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No,
1: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0: 没事，可以演
1: 上。我给他现在想起来就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完了，会怕。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0: 有点手段，
1: 所以
7: 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1: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它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三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晚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三个月旅行的人，就是我生命中再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就是去完之后我就决定 OK 就是他了。

0: 这一段还，哎呦，怎么了？困了有点。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对，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
1: 所以突然发现。 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
0: 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嗯，对于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
2: 就是去见了他父母。
0: 关键是什么？
2: 觉得就是善良。他爸妈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然后他们还会，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就是他是这样子的人。
3: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1: 我还说他俩，
0: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
4: 我们才两年，你们谈几年了？
2: 4年。哦，
5: 两年，
6: 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4: 就我早就看你们。
6: 我也是。
0: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3: So Selina and I have an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0: 窑房。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during that time.
1: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0: Through our eyes.
2: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1: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2: 就是也是 online 是吧？
0: 新朋友。
1: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2: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3: Hello。Oh, thank you.
4: You arrived today?
3: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
4: Welco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around Sculpture Factory.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here tomorrow. We're setting up for our event right now.
3: 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5: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3: 这个是什么做的？
5: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3: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5: 我们是广州。
3: 广州是吗？
5: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3: 我是广州女婿。
2: 哦 ，Are really？
0: 真的。
5: 真的。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2: 那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了。
1: 买了。
3: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5: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3: 可以买。
5: 我有个 action。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5: 过来玩一下，
3: 是吗？
5: 学点东西，
6: 学点陶艺。
3: 是你们做的是吗？
7: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7: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尝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8: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8: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3: 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吗？
8: 我是安徽的。
3: 你那是哪里啊？你是景德镇的吗？
9: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0: 安徽的，
11: 我们是河南的。
3: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8: 欢迎来，
3: 对，
8: 欢迎光临。
3: 好，景德镇你好。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5: 有，我看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0: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
3: 哦，是你。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啪啪，走，食材在其次，既可以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纷争。不拉不拉的打贼，新闻打汤叫三发配人，打汤叫三发配人。哎呦，
2: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12: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3: 好，
13: 绝活！
3: 我说这个方向都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0: 很好。
3: 哇！哇！

0: 下，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啊，
1: 利日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利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0: 对，看得出来。
1: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
0: 啊，是吧？
1: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0: OK， 嗯，
1: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的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0: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呢，在哪里见面？
1: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
0: 啊，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1: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
0: 嗯，你喜欢哪个？我喜欢这个。嗯，我有一个想法。嗯，
1: 你说。
0: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1: 可以。
2: 很会交换。哎呀，
3: 行啊。
4: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饮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喽。嗯，你们可以进来看看，
5: 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
4: 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6: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4: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2: 抓到了
4: 重点，外面才热。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0: 空调，哦。
1: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0: 真的是吗？
1: 嗯，真的。
0: 谢谢。这个老板正办。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景德镇，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这样的东西。
7: 哎，

0: 鞋很漂亮。
1: 哦，太贴了。
2: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3: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1: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哦，
2: 太太是个小人。他也给我喂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3: OK。
4: How are you？
2: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4: 微信，
2: 当然必须的。
4: 不是。
2: 他的中文应该特别好，
5: 还可以吧。
2: 然后你是
6: 中国人。那那那
2: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
3: 好 ，It's called 爱之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哦，哦，哦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哎，有了，哦，
5: 有了，
6: 快一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5: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I'm Kimmy.
5: Doing Guangdong.
4: 小川麻。哎呀，
7: 你为什么要川麻？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怎么了？我不让你吃垃圾食品是我的错，是不是？你吃那些东西，你能长现在这么高吗？
1: 我不会奥数，对，我当然不会奥数了。我那个年代没有人去学奥数，你不学行吗？不学奥数，你能这么上大学吗？自己不想一想，你怎么搞上的乐队啊？我不叫你去弹钢琴，你有那个艺术细胞吗？你有那种乐感吗？你今天搞什么乐队？
2: 好好好，我的错行吗？我的错。你不要像一二三再二三的逼我行不行？我前面十几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呀，我求你能不能放过我？还有我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出走，你没有一点反思过吗？
0: 我反思什么？你告诉我，我应该反思什么？你爸呢？他想去放松，随便。你呢？也不想上学了，搞乐队 ，OK 啊，没问题啊。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任何一个人，好吧？至于你们把事情做到什么局面，好的坏的，别来跟我说，不要让我再去收拾烂摊子，然后还给我扣一个帽子，说我控制你们。你妈我啊，也不年轻了，我也挺累的，我不能好好活着吗？我寻找自我，我找一找我自己的自由，你似的。好，你走吧，你走，你走，你走。

0: 你和你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啊？
1: 关系挺好的呀，我是个80后，爸爸妈妈在老家，他们俩身体也都挺好的，还偶尔出去自驾游。现在就觉得只要爸妈开心，我就心里踏实，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全力往前冲。
0: 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调查访问，谢谢。
1: 嗯，
0: 好，再见。你好，请问你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2: 不方便。
0: 哎，小弟弟，啊，我们啊，这是个亲子节目，是关于原生家庭的一个调查。我看你还是高中生吧，你觉得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
2: 第一，我不是小弟弟，我叫倪思南，我上大学了。第二，我爸不管我，我刚和我妈吵完架出来。你说我原生家庭怎么样？
0: 哎，小弟弟，不好意思，倪同学。请问你和你妈妈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都有和父母争执的瞬间，你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说不定他们可以理解呢。
2: 我想做乐队，我妈不同意，觉得不务正业。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我哪件事没有听她的？我不过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她是我妈，应该是最了解我、最清楚我的人，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呢？知道她不容易，这些年来家里全靠她，我爸也帮不上忙。我不是不体谅她，可她也得体谅体谅我吧。就因为我聪明，她让我跳级，她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不能比我大几岁同学一起相处，她没有。聪明是我的错吗？聪明一定要带回家吗？
3: 你也能笑得出来啊，
4: 多可爱啊。
3: 哎，你赶紧找人去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4: 怎么删啊？这自媒体删不掉。
3: 你说这倪思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
4: 行了，你着什么急呀？我跟思南这么大的时候也叛逆着呢，我妈我哥谁都不好使。那现在不好了，该懂事就懂事了。
3: 我看就是随了你了，你现在也没过叛逆期呢。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多乖一孩子，给他发本书都能坐一下午。当时我还在想，一男孩怎么这么不活泼，还找医生给他看来着。哎，丢死人了。
5: 燕儿，哎，我不跟你一块走了，我还约了两个客户得去
0: 先见一下。
5: 行，好的，你先去公司吧。
0: 好。
2: 你好。
5: 你俩先聊，我就先走了。
0: 好的。
2: 妮儿，
0: 有什么事吗？
2: 那个我
0: 没什么事，我先走。
2: 哎，等会儿，我错了。
6: 我知道我妈有问题，我做的也不好。我跟你保证不会有下次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找你都找疯了，我找你同事朋友打听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
2: 你跟我回家吧啊。
0: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2: 我，她，你要不先把……
0: 倪君，我是跟你过日子，不是跟你妈。
2: 红样，

0: 好喝吗？
1: 好喝。
0: 妈，我有拍摄啊，我要先出去了。
2: 李阿姨，再喝一点吧。来，冰冷，我去再给你盛一点。

0: 哎呀，那你说你不要动不要动，小心把脚砸了啊！那破了，这流血了，可咋办呀？腿没开拐子。
1: 我咋交代嘛？你说你，哎呀，你这个老太太也是怪，别的老人都不爱动，你这老太太咋这么爱动的？
0: 是你还不听？
1: 你看这都是咋咋子？
2: 没事吧，妈？没事啊。
3: 我也
2: 不怨你，不怨你，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来，走，咱们坐沙发上去。好了啊。看电视啊！我知道，我知道啊！李阿姨
1: 啊，
2: 我要跟你说一下啊，不管老人家他是否糊涂了，他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他。
1: 我不是，我也是着急，我害怕把他伤了。
2: 所以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不能指望他去分清什么东西是能动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从此以后呢，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东西，就把它拿远一点，好吗？
1: 好，我会注意啊。

0: 这个是今天的拍摄计划，您看一下。
1: 给他们买咖啡了吗？
0: 哦，我订外卖了，我现在去拿。
1: 好，嗯。
2: 对，非常好。
3: 你往下看，别看我，往下看，对。哎，
0: 来啦。
2: Hello。
4: 来了。
2: 怎么样啊？
4: 天儿不错，今天的出片率应该挺高。哎
2: 呦，那要感谢天气啊。
0: 没画完呢，正画着呢，看去。
2: 大妈大爷，化妆呢？哎，怎么样？还习惯吗？挺好的，挺好的。好看，嘴唇是不是有点红了？
1: 不红不红，显年轻这样。
0: 多精神呀！
1: 大爷大妈，早上吃早饭了吗？
0: 安排好了啊。
1: 大爷大妈，今天啊，就是太阳有点大，可能会很热，很辛苦。
2: 那不怕辛苦，不怕辛苦，我们特别高兴哎，
1: 真的呀，太感谢你们了，
0: 多喝点水。
3: 来，大爷，你看着大妈幸福的笑，看着大妈眼睛，对对对，放松，来，再松一点，开心一点，幸福一点啊，笑来。姑娘好，
0: 先来，先拿给我，
1: 来喝个咖啡吧，
4: 谢谢。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最后的构图。
3: 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们先互看，幸福的互看，来看我。
4: 休息吧，我跟你说多少遍怎么记不住呢，这灯。
2: 咱们先休息一下。来，
0: 主编。哎，
2: 大妈。哎，
0: 大妈您慢点，
1: 我们是拍的不好吧？
2: 没有啊，没有。
0: 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你坐下看看，来，
2: 自己看看，特别好。嗯，
1: 你看那大的，啊，
2: 多好啊，拍的。
1: 哦，大爷您看，我大妈一穿这紫色旗袍，是不是特别贵气？
0: 对呀，
2: 挺好的。
1: 主编啊，我们哪儿做的不好，你千万告诉我，别影响工作呀。没有。他是跟他助手做调整了，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对对对，哎，咱们过去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会儿。
2: 对，吃点东西，不着急，慢慢来。来，
0: 谢谢谢谢了，
2: 累了休息会儿啊。
0: 来，慢点啊，哎，慢点。来，我们喝点水。来，

0: 喂，你好。
1: 哎，云姐，我想给您做一个保险的回访，您现在方便吗？
0: 电话里能说吗？
1: 主要是这个回访啊，最好是见面聊比较好。耽误不了您多久时间的。
0: 那你现在过来吧，你尽量快点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行，那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一下啊。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当然你也是为了作品负责，为我负责。

0: 你看这张呢，是不是跟你当初提案那种效果差不多吧？
1: 你觉得差不多吗？
0: 只要是两位老人家，不可能像专业模特一样能100%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完美的效果。要不然换个方式，让他们动起来，走走路啊，或者是跳个交易。

0: 哎，大婶，请问一下，这个三栋是哪一栋啊？
1: 哦，这个就是三栋楼，你呀，从这儿拐过去，有一个小门，走进去就是。

0: 云姐，
1: 来了，哎，快进来啊！
2: 好嘞，打扰您了。
1: 啊，没事，进来吧。不是请、
2: 啊、好好好，鹏鹏在家吧？
1: 啊，在。
2: 鹏鹏，鹏鹏，阿姨给你带了一些玩具，看看喜欢吗？小足球，还有变形金刚。
3: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0: 我刚刚闻到一股中药味儿，是您在熬中药吗？
1: 哦，没有啊，我煮粥呢。那个可能是邻居家熬的，
2: 飘过来的味儿。
0: 哦，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1: 没有。
0: 哦，那就好。啊，我刚刚上来看，这边住的病人好像还挺多的啊。
1: 啊，对，这离医院近，看病方便。
0: 哦，这样子啊。
1: 那个，你不是要做回访吗？
0: 哦，对，
1: 啊，有什么你想问就直接说吧。啊，
0: 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合同吧。关于这个合同里面写的也非常的清楚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哈，关于这个责任免除的这一块，我想跟您解释一下哈。
3: 大爷这几张状态不错啊，你这提议真好。
1: 谢谢。
3: 这组片子有了。
1: 我这有，看。
3: 正式打铁，我再保几张。
4: Alex， 要不然咱明天再来，我看两位老人家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拍时间太长了。
1: 是，
3: 也行，
4: 您继续加油。
5: 各位辛苦了，今天收工了。哎呀，
1: 都明白了，你这不都说过了吗？
0: 啊，听懂了是吧？
1: 要是没什么事儿，要不然你先走吧，我还有事儿呢。啊，
0: 行，
1: 麻烦你了，还又跑一趟。
0: 哦，没事，打扰您了哈。那有什么不明白的，您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谢谢，
0: 打扰了啊。
1: 那你慢走，我就不送了啊。
0: 行，好，有什么随时问我啊。
1: 哎，
0: 好嘞。

0: 就是你呀、啊，忙活了一整天。
1: 我没事儿，
0: 现在还得送我们老两口回家。到了家，你可吃了饭再走。
2: 啊，对对。
1: 谢谢大爷大妈的好意啊！我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吃。我婆婆呀，一个人还在家呢，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她去。
0: 哎，真是孝顺孩子。哎、
1: 喂，刘青，
3: 出没？
4: 吕帆告诉我，客户把案子撤了。
1: 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都开工了。
3: 吕帆的意思是说，客户那边换了个新领导，刚一来就把咱们的案子推翻了。
4: 前面的款不追了，那后面的款也不付了，咱们这案子
3: 得撤了。
1: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收工吧，把今天的资料整理一下。你让 Alex 连夜啊出个样片给我，我一会儿发给何总。呼叫何总。
5: 我正想打给你呢，我们这儿啊的确是个新情况，新来的那个副总特喜欢吕主编流量 CP 的方案。
6: 虽然你的方案也挺好的，这不是
5: 金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也不好说什么。
1: 咱们这个案子是在你们那儿过了会才开始开工的，大公司不能这么不讲究流程吧？
6: 张副主编，对公司而言，这次的合作没有变动，
5: 只不过换个方案。用吕主编的方案，现在还追加了预算。
1: 我一会儿呢，我就把今天拍的样片先给你看看，然后你发给新来那个副总也看看，好不好？你们先看完样片，咱们再商量后面怎么办。
6: 要不这样，新婚方案我再跟领导商量商量，
5: 看能不能一并保留，但是你可别抱太大希望。
1: 你放心吧，品质肯定没问题。
7: 主编，是不是我们拍的不好影响你们了？那以后我们还
1: 没有没有，李大爷，您可千万别多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客户呢想看一下样片，好调整明天的拍摄方案，咱们拍着好着呢啊，别担心。
0: 喝点水，
1: 谢谢大妈。
0: 都这个点儿了，你说这吃点再走吧。
1: 大妈，我真不跟您客气，我回头啊一定找一天时间来您家吃饭嘞。
0: 我们老两口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很少来人，所以就想啊，如果能来，跟我们一块热闹热闹。
1: 要不然我们明天在家里拍吧。
8: 啊，行吧，这我们家太小了，你看瓶瓶罐罐乱七八糟的，这拍出来好看吗？
1: 好看，您放心，大爷，真实的生活才是最美的。
0: 啊，好啊，主编你要是愿意，我没意见。
1: 行啊，
0: 行，
1: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在家里拍。
9: 哎，媳妇儿，你说哪个婴儿车好一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它减震还是挺不错的，说是宝宝坐上去会比较舒服。再不就这个，这棚子粉色的，挺适合小公主的，是吧？要不然，
10: 你现在那么早想这些干嘛呀？离预产期还早着呢。
9: 要买的东西那么多，不得提前准备啊？这样我们小公主一降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体验五星级的享受。
10: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啊？
9: 我喜欢女孩啊，你想啊，要真生个女孩像你一样漂亮，那我以后我一带出去俩大美女多拉风啊。那我就选这个了啊。但是说实在的，媳妇儿，我特希望你能生个女儿。嗯，但又害怕是个女儿。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我觉得做女孩挺不容易的，怕他觉得自己不好看，不自信，又怕他太好看了不安全，希望他可以坚强独立，但又希望他可以不用太努力就可以得到别人的爱，永远做个小公主。你说我是不是特矛盾？
10: 老父亲的心呐，想的可真美。也确实是啊，生个儿子呢就省心多了，生个女儿虽然是个贴心小棉袄，但是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要好好教育他，要好好的保护他的安全。哎，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我们也不能决定。

0: 看老天爷怎么安排吧。要不然我问问他。嗯，当。谁呀？
1: 小姨，
2: 我来了。
1: 你怎么来了？小姨来了。
2: 安娜来了。
1: 不用化解，不用化解。
2: 我来了，
1: 来坐。
2: 我来了。
1: 你不能叫我安娜了，你得叫我小姨。你这个外甥媳妇儿，我认了。
2: 就是光我认其实也没啥用，我姐还没同意呢。不过你放心，我姐那边有我外甥顶着，我外甥要是顶不住，就我来顶着。反正我们老何家一定没有不负责任的人。行，谢谢小姨。
3: 小姨，你这带的什么东西？两大包。哦。
2: 这个是我给我外甥媳妇儿的一点心意，
3: 你给自己带的吧？她现在不能乱吃。
2: 没事儿，这个是火腿肠，补充蛋白质的。嗯，还有这个是果丹皮，生津开胃的。外甥媳妇儿，我给你剥一个。
1: 行，我自己来吧。
2: 啊，好的。我没有怀孕的时候也特别爱吃这个，是吧？
3: 哦。
2: 恶心了，怎么了？没事没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闻到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香香的味道就有点恶心反胃。没关系，你买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等我不吐了，我这些全都给它吃光。啊，好的，那这个也别浪费，你吃。
3: 我吃。
2: 外甥媳妇，嗯，我能摸摸你的肚子吗？
1: 哦，可以啊。
2: 哦，他多大了？已经开始踢你了吗？
4: 我跟他说话的话，他能听见吗？可以啊，你说。哦，外孙或者外孙女儿，你姨奶奶来看你啦。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哦，好好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哦。过两天，你亲奶奶就来看你啦。你干什么？
5: 你吐什么？不是你说什么？我妈要来。你慌什么？何志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都有计划了。
6: 慢慢就正常报局的，对，特别好。
5: 来来，哥哥，休息一下。
3: 来了。
5: 哎呦，快主编，
6: 休息一下。
5: 来点东西，
6: 谢谢你。
5: 哎呦。
7: 大爷快坐。我看今天在家拍舒服多了吧，尤其是大爷那表情可自然了。对，
8: 好，
7: 可是啊，没有了拍大片的感觉了。他多大岁数了还拍大片呢？你知不知道？放心吧，这是不一样的时尚。啊，大妈，今天中午咱们就在家吃吧。
5: 我买了好多菜呢，
9: 太好了！我家老头子会做饭，让他露一手。
7: 爸，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5: 对呀，应该的。
9: 大妈手上
5: 把芹菜挤的。不用，不用，不用，你可别沾手了。
9: 不用了，不用了，
5: 不用了。
7: 哎呀，主编啊，咱们这照片什么时候出版呢？很快就出来了，我到时候都给你们拿几份，给街坊邻居都看看。
9: 太好了，我们老两口可就等着了。

0: 您好，冒昧问一下您，您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住了一年多了。
0: 哎，这楼上有一个叫左云的，您认识吗？
1: 啊，我知道他，他来了呀，没我久，也就四五个月，他还带个孩子呢，哎，挺可怜的。
0: 他得了什么病，您清楚吗？
1: 宫颈癌，跟我一样。这楼上啊，住着好多癌症病人。
0: 哦，谢谢您啊。
2: Alex， 一会儿咱们拍张大爷的时候啊，可能要多给点耐心，毕竟他是独居老人嘛。再有呢，

0: 是这个拍摄环境跟我们之前拍的风格差距有点大，我也没什么好招，那就得靠你了。
1: 我尽量多给你上点道具，保持这个风格跟调性的统一。
0: 感谢你。
1: 没事儿，我呢也好久没有即兴发挥 freestyle 了，也省得金主爸爸折磨我了。
2: 你们俩放心吧，我刚才啊跟张大爷打过电话了，他特高兴，现在已经穿戴整齐，等咱们过去呢。
3: 业余的就是业余的，哎呀，
4: 累了吧，大爷，喝点水，快来。
3: 哎，好，
2: 歇会儿，咱们接着拍。
3: 好，还拍啊？
0: 还有一组呢。
4: 对呀、啊。
3: 好，
0: 您啊就放松就行、就跟平时您自己在家里一样。
3: 哎，我懂。
0: 拍出来多帅啊，跟十年前没变化呀。
3: 你在恭维我？
0: 没有。
3: 你张大爷老了啊，哎，不过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不少姑娘喜欢我。我都没看上。
2: 那当然了，要不是阿姨，怎么被您迷倒了呢？
3: 没事儿，我的心态啊好着呢。虽然你沈阿姨不在了，但是她这几十年和我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都没红过脸，值了。是吧？就在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给她炫耀着，我说完美生活又要给我拍杂志了，你是赶不上趟了。
0: 张大爷应该给您评一个中国好丈夫。十年前我写您跟沈阿姨的故事，感动了多少读者呀，
3: 是吧？本来今年呢是金婚呢，老想让他精气神好点，也来给他搞个什么仪式，是吧？哎呀，可是他没这个福气啊。
0: 怎么能叫没福气呢，张大爷？只要您的爱不断啊，这婚姻就还在，照样是金婚。要不然我们干嘛来拍照啊？
3: 对，还是你们文化人会总结啊。
2: 大爷，哎，总之一句话啊，您跟沈阿姨啊，那绝对是真爱。
5: 真的
6: 准备好了，可以拍了，
3: 继续
2: 走着。
3: 哎，好，走着，
2: 加油。
7: 那跳绳你还得坚持跳啊，每天。
8: 妈妈，哎，今天语文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语文作文写得好，有头有尾的，让同学们向我学习。
9: 云姐，
7: 哎，你怎么又来了？
9: 哦，我刚看您不在，我给鹏鹏买了点炸鸡，
7: 拿着吧，谢谢阿姨。
8: 谢谢阿姨，我最喜欢吃炸鸡了。
9: 不客气。
7: 你找我有事儿吗？
9: 我想问一下您的病史，
7: 屋里说吧。
9: 哎，好。您的邻居说您得了宫颈癌。云姐，我不知道您对保险公司了解多少。保险公司有一个岗位叫做保险调查员，是专门调查那种可疑的理赔案件的。他们个个都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而且我们这个意外险呢，他们也是查得最严的一种。如果说真的被他们发现了骗保的话，那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坐牢。我不是吓唬您啊，只是我在想，难道您真的要为了这点保金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吗？你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家孩子怎么办呀？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保险调查是在保险赔付的时候才会启动的，可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呀。您想想，如果他真的要是查出来什么，那不就人财两空了吗？

云姐，我呢，真的是觉得孩子可怜，我不想看到你们走到那一步。现在您还在犹豫期，您要是后悔了，您交的保险费我们是可以全额退还的。当然了，我也查了，这个宫颈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治愈的嘛，您不用现在就完全放弃了希望啊，对不对？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您的犹豫期是15天，如果说您想好了，您可以随时打给我，好吧？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儿子。
1: 回来了。
0: 哎，那个，咱可说好了啊，我可一句话不说。
1: 哎呀，你别说了，你别说，我说，我说。
0: 这都行了，你别说，别吱声。
1: 儿子，回来了哈。来，你赶紧吃饭吧，你妈把饭菜都做好了，你
2: 不吃了，
1: 不吃干啥呀？
2: 不饿。
1: 你干啥？你俩儿子，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快，你坐下，你坐下。你得多多少少，你得吃一口啊，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是不是儿子？儿子啊，你不吃饭啊，咱们得坐下来啊，因为这几天就发生这个事儿哈，咱们得交流，因为咱是一家人啊，咱得把这话都得说开了，要不堵在心里面那是个病，是不是啊？我这跟你妈交流，你妈充分认识到了，说哎呀，这事儿我确实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就到公司去闹，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啊，就确实不好，这些明明是好心，但是办了错事儿。但你妈妈出发点是好的，无论是对咱们两个，就包括对那个你媳妇儿红艳，你妈妈那是一片真诚，毫无保留，不掺杂任何私心的那种爱，给了咱们。十六七岁，父母就相继就离世了，她没有兄弟姐妹，这个世上唯一最亲、对她最重要的人就是咱们两个，你知道吗，儿子？你妈妈可以说怎么的呢？可以说是为了咱们俩可以去拼命的这样一个女人，你知道吗？你就是你小时候你就在外面跟人打仗，人家家长找来了，你妈妈先不管别的，你说我儿子不能受欺负，拿起棍子就跟人拼命，这女人呢，那是怎样的一种爱呀？那包括你，我过去我在单位，我就遇见啥事儿了，我又不能跟人去吵。你妈妈听说之后，上去就是找人家，为啥呀？因为太爱咱俩了，知道吗？就包括他都到处去选食材，然后去想方设法的去调剂，让这个红艳身体能好起来，然后给你们生个一儿半女的，是吧？所以你这两天吧，你的情绪这变化很大啊，然后你妈妈这个连续就睡不好觉，我都听她在下铺那样呜呜呜哭，你知道吗？你不吃饭，你以为你不吃饭就行了？你妈妈这也不吃啊。你心疼你媳妇儿，我不心疼我媳妇儿吗？所以饭得吃啊。来来来，儿子，来来，你听话，来。

你拿起筷子来，我跟你妈都看着你，来你吃两口，来。行了行了，儿子，这不哭了，不哭了，你这啊。

0: 呀，来了，
1: 妈，
0: 来来快坐下吃点，给你点了好几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个
0: 啊，
1: 我不饿，您吃吧。
0: 不是，这都中午了，你怎么也得吃午饭呢？
1: 啊，
0: 来，
1: 您不是发微信跟我说有事要说吗？您说吧。
0: 嗨，那行，那咱们就直奔主题。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

0: 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

0: 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其实上一集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景德镇的，他们俩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于美国，跑到了一个第三个地方去认识结合。
9: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6: So we had an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8: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我们是广州的。
8: 我是广州女婿。
0: 天木，如果你太太今天坐在这里的话，刚好是三对不同阶段的跨国夫妻，哎，你有可能现在打通你太太的视频电话吗？
8: 我可以试试。
0: 我应该怎么称呼她？蔡老师。
8: 她是你的粉丝，别忘了。
0: 不，我是她的粉丝。
8: Hello。
0: Hello。Hello， 蔡老师。
8: Hello。
0: 我是你的大粉丝。哦哦，这句妈妈好清脆。嗨，
8: 打个招呼，小宝，打个招呼。
11: 可以跟阿姨说，你好，
0: 靓仔。蔡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有了孩子跟没有孩子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1: 我跟天木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情已经。走过了那种最初的甜蜜新婚期，我们两个平时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然后又有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考验吧。
8: 我有点麻烦对吗？
11: 你很麻烦吗？还行啊。
8: 谢谢，太好了，
0: 给你留面子了。
8: I think you will never regret to get a kid. I'm super happy that I have this little guy.
0: 我也是从来不会后悔有一个孩子的，
5: 可能后悔结婚，但是一定不会后悔有孩子。
0: 我想冲过去给你拥抱。张老师，很高兴认识你，拜拜拜拜。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位两位结了婚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
7: 可能就是更加稳定。以前可能说啊，我到底是走哪条路的时候
6: ，At least now we know our regardless of what our road is, it's together.
12: 很开心。哎呀，哎。
0: 心态上会更加的平稳。
7: 成家立业嘛，先成家再立业。
0: 好，那现在就要问一下这个还没有成家的这对情侣，关系往下走就是会到这一步结婚，如果愿意再往下走一步，就会到这一步有孩子。
3: 恐惧啊？
0: 为什么？
3: 我爸就有点恐婚。
2: 这个恐婚其实也会遗传。
3: 他们谈了有个8-9年，我爸他一直不求婚，一直不求婚，然后我妈就给他了一个银的这个子弹。

0: 就是说你再不求我就不是这意思，
1: 好像是有一定的含义，就是赶紧的吧，
0: 可能我跟他谈会很想跟他走到最后，
1: 我就觉得先稳定事业，
2: 可能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到来的时候跟我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上他们的脚步，来走进景德镇，我们来看

0: 飞到那儿来
1: 了。喂。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2: Wait for me.
1: 你饿了吗？
3: 我非常饿。
1: 给你点狗粮吧。
0: 狗粮。哎，包里有吗？
3: 有吗？
0: No, we are in the studio.
4: 你真的在找狗粮是吗？好可怜。哦。等一

0: 熊老师
1: ，Hello，
2: 你好
0: ，Hello，
1: 娜娜，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Tim。这是熊老师
3: 啊，你好，
1: 幸会。
0: 这是景德镇熊家第五代做薄胎瓷的传人，熊老师带我们逛一下呗。
1: 首先看一下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全世界最大的薄胎大碗，
4: 你看这个光都能透出来，
1: 口径将近有一米二，前些年申请到吉尼斯纪录。在90年代初期，我爷爷做了一个口径87公分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5: 是吗？
1: 同年拍卖到100万美金，同样大小的在澳门标价是10亿。哇！
0: 那这只，
1: 我觉得是无价的。
5: 那可以。
6: 真敢吗？
1: 小心一点。
7: 我一直想摸，但是老师说不可以摸，但是我。
5: 可以拍一个照片，
1: 可以拍照，欢迎拍照。小心一点，
0: 手机小心。
1: 我的心已经砰砰砰砰砰砰砰了，
6: 我们也砰砰跳，现在。
1: 它内外都是九龙，
6: 哦，太漂亮了，
1: 里外相衬，哇，就是福气重叠的意思，九龙九色。外面的这个纹饰有一些是回字纹、海水纹、蝙蝠纹，都是非常吉祥、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
5: 画那个龙不是这么画，你必须很
1: 画外面的时候，就是画一根线条搭一笔料，画一根线条闭一口气。哇！最关键是画一遍，它是不能够再继续在上面叠加这个料彩的。
4: 啊，一笔啊，
7: 厉害不得了！
1: 画了3年。
5: 画了3年，
1: 画
5: 了3年，
1: 整个做这个碗的时长耗尽了我们家族近8到10年的时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无数次的经验的总结。
7: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有点这样。
1: 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都是做瓷器，
8: 但是在手工薄胎瓷这个板块当中，是从我爷爷开始。
1: 这个是早年我爷爷的作品，以前叫暗雕，它上面是刻了这个龙纹的，属于自然窑变。通过一个圆碗在窑里自然让它烧成这样，它不是任何模具跟任何手捏出来的，它这个口就有点魁口往里面收了。这是我父亲做的，通过器型窑变的，口就更自然，像荷叶边展开了。这个画面叫百蝶，
5: 蝴蝶是吗？
1: 对，蝴蝶，里外百蝶，福气相叠。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
5: 这个也是，
1: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它是可以从里看到外，外看到
1: 对。哦，
4: 真的。哦。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碗，然后给了我，我来做的这个设计。在这么薄的薄胎瓷上，纯粉彩描金去做出这种有意境之美的龙。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萌生了做品牌的概念。
8: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来，把薄胎瓷这项名片推广到全世界。
9: 你最喜欢的？
7: 我最喜欢最大的那个。
0: 识货呀！
7: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0: 但是可能太大了，不弄托运吧。
1: 100万美金，
2: 十亿，无价的。
0: 好，先可以放心去，我有点担，我也是，确实，我也是想有点担心。
1: 来喝杯茶。
0: 好，谢谢。
1: 啊，谢谢。
0: 这个是什么茶？
1: 这个是百年正红。上手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薄胎瓷基本上是没有重量的？
0: 对。
3: 多厚？1毫米吗？
1: 0.5毫米。
3: 0.5，哇，
1: 薄如蝉翼。
4: So you prop it up on your finger to not burn yourself so thin.
5: 我就想呢，要是烫手怎么办？
1: 烫手的话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做薄胎瓷的泥料是以前叫7501高白华丝籽原材料，它的硬度高，保温性强，不易烫手。这个杯子不光是喝茶，它还能够唱歌。
0: 啊，是吗？
5: 来唱一下。
6: 哦，这么上的，
7: 它薄到了极致就会有这种共振，
1: 这就是中性之声，
5: 够薄，
6: 对，
0: 这个也会吗？这个杯子
1: 也可以啊，来吧，
5: 试一下嘛。
1: 对，下面这里抓紧，这个上面这里有这个摩擦声。
7: 你
5: 快一点，
7: 能不能？
1: 哎，有了！哦，
5: 好神奇！
1: 对，很棒哦。
0: 我现在可以
1: 非常有
5: 故事。还是有音乐天。
0: 我现在可以用杯子推音乐，我也不知道，这第一次我听到了。
1: 济南镇的四大名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4: ？So 青花 is obviously one。
1: 青花蒜。
7: 在这个曲面的器型线条当中，浓缩了咱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场景进去，里面那个小人物一个小点都能看得清楚。
4: 玲珑瓷，
1: 玲珑瓷蒜，波光透影，这种玲珑的效果突出了瓷器的一种工艺。
5: 粉彩算吗？
1: 粉彩也算，
7: 富丽堂皇的皇家制式的软彩。在我们烧成的1300多度的白瓷上，再进行绘画的。
4: 第四个我不知道，
1: 是颜色釉，果与瓷原料的一种结晶，人造宝石。我们中国的瓷器，
7: 除了这个济南镇的四大名瓷，其实它包罗万象，琥珀、天青、银珀、醋这般颜色做将来。那这个瓷器形容的就是这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汝窑的天青釉，我们中国还有崖州陶，还有德化瓷，还有龙泉青瓷。
5: 我们现在也想试一下薄胎瓷，可以吗？
7: 可以啊 ，OK，
1: 我
7: 看
1: 好。我先操作，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再上手。
4: 哇，我看你的工具应该用了好几年，
1: 用了好多年。
8: 哦，那个铁丝也是刀。
1: 每一个小刀具啊，它的线条都是根据需要走的那个角度自己拧出来的。
4: 对，
1: 立坯讲究一气呵成，首先是打粗，这个是基础的打粗的一个刀子。
0: 你是往下是吗？
1: 对，这个是一个慢慢把细形的线条拉出来的一个刀子。啊，清静。
9: 这手纹的，嗯。
1: 现在这个厚度不容易破，但是那个薄的时候啊，你注意股呼吸，你就不呼吸了，你手就会更稳。
0: 啊，就不可以呼吸，就是你是来这个的话，你就
1: 心手合一。
0: 那你身上有右手有锁手的吗？
1: 左手做不了。
0: 那我可能做不了，我是左手的。
1: 你是左撇子。
0: 对。
1: 那你的所有刀具都反着去磨，工程量有点大。
0: 那为什么不可以呼吸？左手现在用不了。
4: You get 3 minutes, I get 2.5.
0: 可以。
1: 259克，260克，这个轻一克，你就拿这个轻一克的。
9: 这以克为单位，真的是太精细了，
5: 真的。
7: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一二三，开始。
1: 用右手非常的难，
2: 看来没赢，已经开始找借口了。
3: 稍微控制一下呼吸。
1: 哦，对，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呼吸。
3: 立中间的那个下面的力量，这样快一点。最好是这个手定的旁边，定旁边。对，
4: 好紧张，我们三个看着对。哎呀！
3: 温吧，有我在这里。好，
1: 就歪了是吧？
3: 但是 OK， 没问题 ，OK，
1: 可以试一下。

0: 样子。
1: 对，那张。
2: 老师都没眼看了。
3: 哎，比刚刚好很多了。
1: 十九八七六五四
3: 三
1: 二一，
0: 停！
2: 耳朵都憋红了。
4: 对，
0: 开始。
3: 好 ，OK。
5: 哎，很稳呢。
3: 他下刀下的重，手很稳，非常稳，非常好，非常。看这个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2: 那老师态度都不一样了。
4: 对。
6: 可以转快一点吗？
3: 还要快吗？
6: 还要快。
1: 哇，这个很快了。
6: You're too fast。Stop。
3: 到了 ，OK，OK。揭晓重量的结果了。
6: 天幕加油！
2: 多少？
3: 251克，259克，消了8克。
0: 245克。
3: 2倍！
2: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他拿这个，那他不要了。然后他哦，给他拿这个，他也不要
1: 了。全是条现在。哎
0: 呦，我非常高兴，那非常高兴。现在他有感觉，他可能会赢了。
2: 清一色了，
0: 他赢了是吗？
1: 哦，他赢。
0: 哦，他赢了。哎 ，loser loser。
3: Hello， 欢迎。
4: Have a seat, have a seat。啊，这个是我们的花园。
5: 好小众的介绍，这是我们的花园。
4: 这是其中一点，
6: 一点。
4: Tim 来自瑞典的朋友，是学京剧的。
7: 京剧的，我没有想到。
8: 我有看你的猴戏，真的超级厉害。
0: 是吗？谢谢你。
4: 然后滋滋呢，他们是景德镇这边传统的家庭做陶瓷的，
7: 对，
9: 窑口传承人。
4: Yang 和 Lisa 他们两个呢，来自法属留尼旺岛。Vinar is from Iceland，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10: 哎，杨木的老乡哦。
4: And this is 丽文，丽文也是景德镇人，现在在英国做时装的，就是刚刚
10: 那设计师。
4: 我们有好多朋友的东西跟我们一个展览里面，然后大家都在。
0: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吗？
4: 对啊，从作品猜。
11: 三个山。
0: 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龙。
7: 哎，他还真记得。
0: 是你的。
7: 哎，不是，我不应该提醒的。中国人认为山是藏着万物有灵了，我就把山做成三座不同形态的。然后又用了青花技法融入进去，白天冉冉升起的这种太阳，我用了引青瓷，再用了一些右上彩的技法去表达晚上的夜景。
4: 看还猜得上吗？
0: 我知道那个衣服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应该我看看他的那个。
8: 可能是。
0: 没有，非常好看。
8: I'm just making ceramic fabric and make it wearable, and all the 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my like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also.Like the heritage of my family.
4: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12: 好吃。
4: 火锅、瓦罐汤，还搞了三种辣酱。
7: 来，给冰岛的朋友。
0: What is this?
7: 芝麻酱。
0: This is like a sesame paste. Oh, you never ate? Have you had hot pot before?
12: No, not hot pot.
0: You put the meat there, and then when the meat's ready,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you can put like garlic or coriander or something, and then or chili or what you want.
10: 这位冰岛人在这里感觉是开启了新世界。嗯，
2: 他的筷子用得特别好。
0: I actually brought something from Sweden. Oh, it's actually really salty licorice. The saltiest licorice in Sweden.
10: 又咸又甜。
2: 什么味道呢？这是？

0: one whole street is full of glaze. One whole street sells paintbrush. I love it.
1: You fell in love with this place, right?
0: Yes.
2: When I was here the first time visiting, I already feel that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Singapore.
3: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4: 干杯！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5: 一瞬间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承接，让很多老外变成了我们老内。
6: 对，
5: 哎，我们中国的国门是打开的，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马特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住在中国？通过你的观察，你的猜测，可以写下你们的答案。
7: 我写的是 China，
5: 这太像了。我写的是因为 China， 所以 China 啊。
8: China
5: 很难得高度统一。
7: China 又是瓷器的意思。
8: 然后 love 对这里的热爱，对家庭，对文化，对我。那好土啊！救命！
9: I think has really sucked me into staying and loving China. It's just this openness to sharing knowledge, openness to sharing culture.And then finally,
7: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瓷器无家。瓷器是 China，China 是中国。瓷器无家，瓷器无家，中国就是我的家。其实，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答案。
5: 或许每一段跨国婚姻都像瓷器一样，有很脆弱的一面，但也拥有更坚固和稳定的内核。他们的爱也因跨越文化的融合和挑战，历久弥坚。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与我们共同走过这段旅程，漂洋过海来中国安家的故事呢，仍然在继续。也祝福屏幕前的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你心安的所在。山高水长，我们下一程再见。
4: 下期再见，拜拜。

0: 我是刘野，帅上演家，招狼特征树生涯，我的出棒方在而内追我胜，变大变笑大徒胜，更更治不活金箍棒。
1: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1: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嗯，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呢，我所知道酒酿蛋。
1: 酒酿蛋，对。
0: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甜稀饭一样。对，
1: 不是，它是直接拿这个去冲，

0: 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1: 汤圆酒酿有吧？
2: 我知道，
1: 对，
2: 我太太也很喜欢吃，
1: 对，
2: 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0: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2: 它其实很多方式，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可是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0: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2: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0: 超市没有吗？
2: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0: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2: 这么多
0: 种。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啊。
2: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0: 吸水。
2: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嗯。这样有没有？嗯。它掉下来。有没有？
0: 它会滑。
2: 对。
0: 因为有水，对不对？
2: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0: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2: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粘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0: 好。
2: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嗯，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0: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2: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哦，
0: 那个小尖尖是吗？
2: 对。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0: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2: 那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0: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2: 那因为这个有点水汽，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0: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2: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0: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2: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0: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2: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0: 对。
2: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0: 先滤虾油。
2: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0: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2: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0: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2: 对。
0: 香哎。
2: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了，这个可都是宝啊。
0: 颜色不得了啊！
2: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蛋。
0: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2: 对。
0: 你只要蛋白。
2: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0: 要清酒吗？
2: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可以。
0: 这么一点。
2: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纤细。
0: 好，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2: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

0: 这个
1: 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0: 对，那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1: 好。
0: 然后这边，
1: 这里放太白粉是？嗯。这里为什么要放？
0: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0: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1: 对，
0: 我知道有喝米酒，
1: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0: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1: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0: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1: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0: 但也是酒啊。
1: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0: 是吧？
1: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0: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1: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0: 糖水，
1: 嗯，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0: 对，
1: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0: 真的，
1: 嗯，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0: 当然呢。
1: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0: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吧，
1: 嗯，
0: 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但想要吃酒酿吗？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那你呢？
1: 我会想这个，我会想，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0: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1: 对。
0: 对啊。
1: 哎，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0: 真的哦。
1: 嗯。
0: 又是一个酗酒的。
1: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啊。
0: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
1: 小巫见大巫了。
0: 好，这边呢。
1: 粉丝。
0: 对。
1: 你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0: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1: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0: 炒酱汁啊，加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晚一点再放。对，干姐酱给你。
1: 是一个茄汁的酱。
0: 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啊，好香啊！
1: 香哦，蒜香番茄
0: 啊！你的蛤是
1: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0: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啊。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1: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胶汁吗？还是芡？
0: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人那个。
1: 酷，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0: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哇，好不好吃？
1: 好吃哎，
0: 湖北人，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0: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1: 不要，就要这样子，
0: 对不对？可是你就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的
1: 认识。
0: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1: 好清新的味道啊！
0: 来，湖北人看到
1: 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0: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1: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0: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1: 你要浇，
0: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0: 来的很甘甜，它的酸味儿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那样那么酸，那么直接。
1: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2: 沙拉。
1: 对，沙拉进来。
2: 夹粉丝，
0: 松脆，
1: 挖，一直挖。哎，
0: 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1: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哦。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芡比较浓？
0: 对。
1: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1: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哇，
0: 哎，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1: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1: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0: 为什么会尴尬？
1: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
0: 对。
1: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0: 会，
1: 那真的会。
0: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1: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0: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1: 啊，这也是。加油，对不对？加油，香气足，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拉，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它有一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这个是我们虾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又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说，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在湖也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不是吃了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嗯嗯，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你要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嗯，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嘛，对不对？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因为你是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淋，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好，大家试试看呐、啊，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酿，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0: 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都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那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他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
1: 结果
0: 哇油死我，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吧？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你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先配菜。
1: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吃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1: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1: 西葫芦，嗯，对头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0: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1: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0: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1: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嘛。
0: 哦，炒的很好吃。
1: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0: 对。
1: 但是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0: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辈子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0: 对。

0: 菜籽油。
1: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0: 什么重点？
1: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0: 直接放在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1: 对，
0: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1: 对对对，有点焦味焦味。
0: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1: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0: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1: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你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0: 啊，感觉
1: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0: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再一点点就好了。好，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也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0: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带一点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感觉它是炒出来的，
1: 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
0: 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

0: 是一样好吃，
1: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0: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1: 对不对？
0: 何乐不为？
1: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0: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今天啊就是特别想彻心彻肺的叫推心置腹的跟你谈谈。自打你嫁到我们家来，说老实话，我从来就真的在心里没觉着你是我们家人，知道吧？我就觉得我们家还是我儿子，我老公，这个是家人，你是个外人。结果呢，现在我发现我儿子的幸福，我儿子的快乐开心都必须得有你，是吧？然后你这工作一忙，你们俩在一块儿待的时间不够，是吧？我儿子心里可能不舒服不开心，这我就找你们。

0: 给领导去了。
1: 我觉得我自己好心好意在帮你们俩的事儿，其实是做了背道而驰的事儿，反倒让你们俩分开了，所以我这心里啊就特别难受。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就在想，要想让你们的日子好，我这当妈的我就应该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我就应该当大龙虾。人家孩子过自己的日子，人家该怎么过人家自个儿会，我在这儿干预什么呀。妈今天正式跟你道个歉，原谅我行不行？
2: 其实其实我这个人吧，性格也比较急，说话比较直接，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是跟您还是跟俊，可能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磨合，所以我想再想一想，也许我确实有很多地方要改变的。
1: 你不用变，你就直接挺好的。其实我就接受直接，你痛痛快快，你好好的，你就过你自己的生活。是妈不好，妈做的不对啊。回家跟俊好好的过行不行？妈改

0: 吃点东西，这是你爱吃的羊肉。哼，这里有孜然啊，来点青菜。
1: 我给你下吧。
0: 哎，不用，没事，我自己来，我胳膊长。
1: 谢谢，
0: 吃吧。燕儿，我跟你说啊，将来等你有了孩子啊，孩子再长大点，你就能理解当妈的那心情了。你想想，我们俊从小啊就得搂着妈妈小胳膊睡，这要不搂着我胳膊，这就闹叫。哎，必须得把这胳膊贡献给他。这都九岁了，得自个儿睡了，是不是？只要一害怕就往我怀里钻。小时候哇，走哪儿得搂得紧紧的，他胆儿小啊。突然就长大了，爱上个女孩子，当妈的就明白，儿子没了，她幸福就行。
1: 跟您说件事，您别生气啊。
0: 啊，
1: 她现在睡觉也是搂着我胳膊睡的。
2: 妈，我回来了啊。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不在家，衣服都不会叠啦，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0: 您说不会叠衣服了，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2: 冷静，冷静，冷静。
3: 这吕帆看来早就受到风了。
4: 客户那边换领导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不提前通知社里啊？而且新领导刚上任，就换成了他的方案，
5: 他就立刻安排拍了。
6: 他在哪儿拍啊？
4: 咱们杂志社的棚里啊。
3: 他助理刚刚还打电话让我转告你一声。
6: 哎，从一开始我们这个方案就一波三折，吕帆那么重视客户也正常吧。
3: 春梅，你还有心思为他说话呢？现在已经换成了他的方案了，咱们继续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6: 那怎么办呢？不能放弃，这对大爷大妈们意义重大，总要完成吧。
5: 还有，这个是你团队的钱，咱们垫付的。那客户如果不付款，你全公司能把钱补给咱们吗？啊？
6: 你先不用管这些了，我们先把它完成。
5: 可完成也没地方印杂志啊，亲爱的，非法出版啊。
6: 内容我都审核过了，也不差我们这一篇吧，先完成了。你去印刷厂印一个样刊，核算一下成本和重量。
5: 这能行吗？
6: 行。
7: 不好意思啊。

各位宝宝，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货直播，所以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哦，我刚刚说的这件衣服它是预售商品，对，我刚刚已经说了，可能发货还要等几天，好吧？请大家稍事等待。请大家不要着急退货，不要着急退货。这样，那个为表歉意呢，我给大家以我个人的身份送上一些小礼物，给你们邮过去，好吧？

0: 主播变现太困难了，我挂上小黄车呢还能容易一些。
1: 哦，那你卖啥呀？就卖衣服啊，小商品，还有化妆品，反正女生多嘛，什么变现快卖什么。你会吗？
0: 那有什么不会的，学呗。我现在学的可好了，人跟我说，这个带货主播情绪必须得高涨。 然后语速要快，要把他们的购买欲刺激出来，然后最好再准备几个才艺节目，像什么唱歌、跳舞，我今天试着跳了一段，虽然跳的不太好，那我估计明天他们还会让我跳。
1: 哪有直播还干这个的呀？
0: 哎呀，都他们开心嘛。
1: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我是你的负担了啊？
0: 说什么呢，瞎说。那怎么不是啊？那不然你说你以前一直都直播，你为什么没想着带货呢？怎么那么突然？我那以前不是就是没时间吗？我现在有时间了。少
1: 来了，你少来了，你那是没时间吗？你是不喜欢，你不擅长。哎呀，
0: 媳妇儿，我是不擅长，但是我可以练呀，可以学呀。主要是吧。
1: 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不能跟以前一样像小孩一样。咱得给孩子的生奶粉钱吗？钱的事情你也不用那么担心，我有积蓄。我不是说了吗？孩子我可以自己养。而且我快找到新工作了。啊？综艺节目制片人。
0: 综艺节目制片人，那得多辛苦啊！我总不能看着我媳妇儿每天挺着肚子，还要去打卡上班，还要去开会录节目吧？
1: 怎么了？怀着孕就不能上班了？我又不是个废人，那多少职场女性不都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吗？我这不心疼你吗？知道了，知道了，家里有个心疼我的老公。你放心吧，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实在我干不动了，我知道我会回家躺平，让你养我，
0: 行
1: 吗？但是我想跟你说呢。
2: 我们结婚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现在结了婚，我希望我们依然还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要放弃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放弃你的坚持，好吗？不然你会让我觉得很有负担的。知道了，
0: 来，喝一口。
2: 不喝。嗯，俊美。
3: 我让印刷厂啊处理一本样刊给我们，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果然超重了，
2: 超重多少？3克。行，走走，
3: 怎么那么多人呢？
2: 这只是后援团的骨干，大部分粉丝啊都在外面呢。
3: 不好意思，让一让。
2: 对不起，来让一让，
3: 请让一下。
2: 来，谢谢。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工作证。
2: 哎，我们就是杂志社的呀。
5: 不好意思，我们要的是这个。我是这个杂志社的副主编。那也不行。你们怎么回事啊？给吕帆打电话吧。啊，
6: 是是是，啊，我知道。哎哎哎，再见，嗯，好。春梅姐，不好意思啊，被拦了吧？
5: 经济团队请的安保，我们也没办法。您找我有事儿？嗯，
6: 你们拍顶流嘛，我们也过来学习学习。哎，说什么学习？您说笑了。是这样的，小吕，金婚那个主题啊，我还是做完了，这是我们做的样刊，给你看一下。
5: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客户选择了我的方案了。
6: 是，你的方案放在封面，你看封一封二都是你们的，我们这个就放在封底就行，这个位置，你看一眼。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超重了3克，看杂志社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团队。
1: 一克也不行，社里有社里的规定。
0: 不是小吕，你看看内容，这篇文章内容真的非常的深刻。行业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么深刻的文章了，只要我们登出的话，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探讨的。做都做完了，不出实在太可惜了。
1: 春梅姐，您说的行业，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再说深度，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但是市场上读者不爱看呐，读者不买单怎么办？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爱看他们，这些粉丝光拍个杂志就能这么疯狂，他们才是购买力。他们不关心什么深度稿件，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 idol 今天在哪里，今天他们的 idol 漂不漂亮，他穿什么。您写的这个是金婚，写的是老年人，他们不爱看，年轻人没有共情啊。
0: 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只能说您这话不一定错，如果真到那一天，我们也只能就这么做。不是，咱俩别较劲。春梅姐，您想一想，客户为什么选择了我的方案？他可是您多年的老客户啊，不是我在背后说了什么，而是他们选择了市场。人家客户投广告是要效益的呀。完美生活20年了，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您得跟得上时代啊。完美生活落伍太久了，我吕帆是负责把他拉回来的。您是我的前辈，同时您也是我的下属，我希望您尊重我的决定。
0: 好，我明白了。超重的3克，我来付钱。这篇文章必须刊登。

0: 志超，小妹，
1: 没人儿。
2: 喂，姐。
0: 喂，小妹啊，我问你啊，家里怎么没人呢？啊？
2: 哪个家？
3: 志超家呀。
2: 你来金北啦？
4: 来了，最后一个菜。
5: 辛苦了。
4: 多吃点。坏了，炸弹。
0: 什么炸弹啊？
4: 炸弹是我和吴小姨的暗号，代表我妈来了。
5: 啊，那你妈不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吧？
4: 那倒不会，我现在得跟小姨去碰个头去。
5: 行了，你赶紧去，赶紧去。哦，
4: 你吃着啊，多吃点。
5: 你去吧，去吧。慢点啊。
4: 啊。你那情报靠不靠谱啊？你不是说我妈下周才来吗？
6: 那脚长在她老人家身上，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嘛？
4: 你不是说早就做好计划了吗？计划呢？
6: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来了。
4: 谢谢老师。
6: 志超，现在情况是这样，我姐提出非要见新人，估计是想撮合你们俩。我想的是就。

0: 就先见见呗。小姨，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正式跟我妈摊牌。
1: 不行，绝对不行。凭什么
2: 不行？
1: 你知道我姐来京北是来干嘛的吗？
2: 干嘛？看我？
1: 看病。她心脏一直就不舒服，她来京北是来看病来了。你摊牌你爽了，那她怎么办？走着进来，抬着出去。
3: 呸！别跟我瞎说！
4: 我要是瞎说了，我哪儿都考不上，我发誓，我真没瞎说，他真的心脏不好。我妈这心脏又严重了？严重了。
3: 不是，志成，情况安娜都跟我说过了，只要阿姨开心，能够安心看病，作为你俩的朋友，我帮你们这一次。
5: 志超，你快给我姐介绍介绍。那欣然，要不你自己跟我姐说吧。阿姨好，我叫欣然，是志超的雅思老师。
6: 你是做老师的？哎呀，老师好，老师我喜欢。
5: 对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6: 我跟志超经常在一块学习。
2: 那你们俩认识了多久了呀？
6: 认识了得有3个多月了吧，3个月零8天。
2: 何志超，你不说点什么？你看欣然多大方，你太腼腆了。我说点什么？
5: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欣然老师你也见到了，以后呢你就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没事就关心我的情感生活。
6: 怎么说话，真是的！
5: 啊，欣然，我跟你说，我这儿子啊，平时啊别看他像个刺儿头，其实啊他心眼特别的好，绝对不会有花花肠子的，这点我敢打保票啊。
6: 阿姨，这些我都知道。哎，志超的脾气秉性我都清楚，我觉得挺好的。哎呦，你看看欣然，人长得漂亮，还这么会体贴人，真好。哎，欣然，过来坐这儿来。
5: 哎，好。
6: 哎，欣然，你多大了呀？是哪儿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5: 阿姨，我今年26岁了，是京北人。然后我的妈妈去世的早，我爸也是个老师，至今也没有再婚。哦，
6: 姐，其实我觉得您可以跟他爸见一面。你给我闭嘴。欣然啊，你看你这大岔打的，我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哦，欣然，你比那个志超啊小2岁，年龄也合适。
5: 哦，我知道的，阿姨。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要不你们俩在那个志超那个出国前呢，多相处相处，先处个对象，是不是？
6: 你瞎说啥呢？我们俩。
5: 姐，是这样的，你别把欣然姐姐给吓跑了。
6: 啊，那个欣然，你看我这人说话就是心直口快，别往心里去啊。
5: 哎呀，没事的，阿姨。
6: 嗯。
5: 嗯。
6: 姐，这快吃晚饭了，您那个药是不是还没吃呢？
2: 哦，对，该吃药了。你先聊啊。
6: 哎。
5: 快点，
6: 我靠谱吧，可少。
2: 你什么靠谱吧？那过俩月我还得跟他说，没真的事儿，到时候又得骂我一顿。
5: 谁让你非要在姐姐那一颗处上吊死，活该。
6: 行，老师，怪难为你了，但我保证啊，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会再难为你了。
5: 哎，没事的，没什么难为的。哎呀，说实话呀，我还挺羡慕你的，我妈走得早，我都好久没有像这样跟她一块吃过饭了。
6: 阿姨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优秀，肯定挺开心的。
5: 别说这些，你呀，之后找个机会好好跟阿姨解释解释，我相信阿姨会理解的。嗯。
7: 哦，谢谢欣然老师。阿梅啊，其实呢，我这次来呢。

0: 是来看病的。你也知道呢，我心脏不太好。哎呀，我怕哪天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所以呢，我得好好想想啊，这以后的事儿啊。
1: 姐，您瞎说什么呢？我看您脸色和身体都挺好的，是不是您在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事儿，我呀只是想先立个遗嘱，防范于未然啊。没事儿，嗯。
1: 那姐，您说吧，我听着。
0: 哎呀，我是在想啊，我是把钱留给你，让你照顾志超好呢，还是把钱留给志超，把你托付给志超？
1: 姐，我觉得吧，按理说你应该把这个钱给志超。
0: 这事啊，我还得好好想一想啊，你别急。
1: 姐，您慢慢想，反正您能活到99岁呢，想的时间还长着呢。不过，姐，您到底有多少钱啊？我得规划规划。
0: 来，你吃吧你。

0: 喂，斐珍，我今天晚上在家陪我妈吧，不过去找你吧。好，你妈没说你吧？没有，放心吧。行，拜拜。
1: 师傅，您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开出去啊？
2: 小姑娘，我也着急，我的车又没有翅膀，前方出现车祸，只能等到交警来。
0: 不是，我今天有个考试要迟到就完了。
3: 我的本就是这样，哪有这么多车？
0: 不是吧？还有什么办法呀？
2: 那您看，要不您扫一个共享单车，骑过去，差不多3公里吧，应该10分钟就能到。
0: 行，那也只能这样了。
2: 开门，开门，车啊！
0: 好。

0: 老公，你怎么来了？
1: 准考证呢？
0: 兜里呀。那我准考证呢？
1: 在我这儿呢，落床头了。快！你摸我兜里，给你带了什么？
0: 你给我泡的？
1: 大枣红糖，你自己不张罗，只能我给你泡了。
0: 怎么这么贴心啊你？
1: 哎呀，慢慢学呗，不贴心你能爱我吗？

0: 燕燕，哎，
1: 考得怎么样？
2: 哎，老公，你没回去啊？
1: 是啊，我都把你送过来了，我和你把你再接回去，别挤公交地铁什么的，顺便咱俩一起吃顿好的。
2: 哎，不行，老公，我今天得去见一个客户，那个他情况比较特殊，那咱们改天再吃吧，好吧？
1: 别，等会儿，先吃饭，吃完我给你送过去，走吧。
2: 哎，不行，吃饭我怕来不及了，他今天最后一天，那个我晚上跟你解释啊。
3: 云姐，
4: 哎，来了哈，
3: 您考虑好了？哎，咱别。

0: 走边说吧。
1: 啊，好，
0: 我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我也不想瞒你了，你猜的没错，我就是得了宫颈癌。我的家庭条件你也都知道了，孩子上学要花钱，吃饭也要花钱，租房子看病都要花钱。上次那个车祸也是我故意制造的，我就想买份保险，我要是被车撞死了呢，那就能给鹏鹏留下一大笔钱，这样能让孩子过得好点。没想到都被你们给识破了。鹏鹏啊，从小体质就弱，有个风吹草动的呢就得往医院跑，好不容易上了小学了，我觉得体质好点了，也不怎么生病了，然后我又查出来这么个病。学校上个月说要组织夏令营，让每个孩子啊交4000块钱，我拿不出来。我鹏鹏特懂事儿，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去参加夏令营，一点都不好玩。你没当过妈，你不知道我这个妈呀是太不中用了。孩子从小跟着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反过来还得让孩子来安慰我。
2: 我知道您挺难的，我就是想帮你。
0: 怎么帮？没有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么些年我们娘俩就是这么苦过来的。
1: 哎呀，啊，云姐你怎么了？
3: 哎呦，
1: 我没啥，我有点低血糖。
3: 那我扶您进去坐坐。
0: 不用，你去帮我拿块糖就行了。那个就在饮水机旁边的柜子上。
1: 行，那您扶好了，扶好了。
0: 好。

0: 我不想活了，今天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把鹏鹏托付给你。咱们认识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值得信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帮我把他送到孤儿院就行。当然。
1: 如果你要是能偶尔的去看看他，我感激你。不，云姐，你听我说，我虽然没有做过妈妈，但是我也当过孩子啊。小时候，我爸也走得早，我也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说来也巧了，我跟鹏鹏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妈也生过一场重病。 真的，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穷，也没有人能帮我们的。我那会儿每天就往返学校、医院，我那会儿我再累再苦，我心里就有一个愿望，我就是要全力的把我妈给照顾好了。如果是那个时候我妈要是走了，我也活不下去的。 他比我懂事，您太低估了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需要了。您要是不在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再说你这个病还在早期，对吧？是完全有可以治愈的机会的。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爱心福利啊、基金会啊，我们完全是可以去众筹，我们可以帮您的。就算。 您只能活个3年5年，哪怕是多活1天，对于鹏鹏来说，那就是希望啊！您一定要去争取，你为什么要不去争取？您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呢？难道你要让您的儿子从此以后就永远的活在孤独、恐惧、悲伤的阴影里出不来？他会恨您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我买了鹏鹏最爱吃的炸鸡，我来的路上我还高兴呢。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把它吃完。今天是您保险的犹豫期最后一天了，我们吃完这顿饭，我还想着把保费退给您呢。
1: 我累了，我太累了。我懂，我懂。鹏鹏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等他一起吃炸鸡，好不好？
0: 我能做一个好妈妈吗？
1: 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好妈妈，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妈妈。

0: 我谢谢你，谢谢你。会好的，会好的啊，相信我，相信我。感冒啦？吃药了吗？
1: 没事。

0: 那吃药吧。
1: 我不用，明天就好了。
0: 还生我气呢？
1: 不生气了。
0: 没有就把药吃了。
1: 你喂我。
0: 行，我喂你。
1: 哎，我自己来吃。我晾一晾，有点烫。
0: 你知道吗？你老婆今天办了件大事儿。我得亏今天没有跟你去吃饭，要吃了这顿饭，一条人命就没了，一个妈妈就没了。
1: 这么夸张啊？你给我讲讲。
0: 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哼。
0: 你亲空气了你、啊、我让你亲这儿亲这儿亲我脸。亲不亲？
1: 亲亲亲。
2: 谢谢。你之前发表的独立女性演说视频我已经看过了。
3: 嗨，您见笑了。
2: 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3: 陈总，之前你想要签约我，所以我想我的资料您肯定都看过了。我在电视台这么多年，其实主要经验是节目制作这一块儿。
2: 嗯，
3: 我了解到那个未来传媒最近也是在大量的签约素人，想要打造自己的网红矩阵。但是我觉得从您看上我想要签约我这点来看，您看上的应该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工具人网红，您更需要的应该是网红自身的运营能力。
2: 我认识很多优秀的节目制作人，你有什么竞争能力？
3: 对，您人脉很广，优秀的制作人确实很多，但是有名的那些我知道基本上已经都被平台签去做综艺了。当然你可以高薪把他们请来，那肯定也是捧着来的，但我不一样，我可以跟你签一个对赌协议。
2: 怎么签？
3: 5年之内我可以给你出2个爆款节目，让未来传媒的广告收入翻倍。
2: 你没做过网络节目，怎么有底气跟我对赌？
3: 其实我也没什么底气，但我就是觉得吧，人生嘛，到了某一个时刻总是要赌一把的。当然我愿赌服输。
2: 3年给我做2个爆款节目。
3: 3年
2: 不敢赌了吗？

0: 年薪再加20%。
1: 有什么事吗，姐？
2: 出大事了！你的保险从业资格考试
3: 通过了。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从今天开始，你的保险生涯正式开始了。
3: 胡燕，请客，请客。
5: 这也太快了吧！是不是都破纪录了？咱公司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2: 哎，我不敢相信啊！
4: 你说这人聪明真是不一样啊，才考一次就考过了，我当年费劲巴拉考两回，好不容易。
2: 是吗？
6: 胡燕。
2: 哎，老公，
7: 我老公来了。要不你们先去餐厅等我，我跟他说两句话。
2: 胡燕，你干嘛去啊？老公来不会不要我们了吧？
7: 怎么可能，
8: 要不能够我在呢。
7: 行，那我先去啊。
4: 你先把老公一块叫来。
7: 嗯，好呀好呀，走
2: 走吧。
7: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下班啊。
7: 正好，你知道吗？我考试通过了。
9: 哇，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少德，娶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媳妇儿啊！
7: 哎，要不这样，正好我跟我同事要去庆祝，你跟我一块儿呗。
9: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都不熟，我去干嘛？别瞎掺和了。
7: 没事儿，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一块儿庆祝呗。哎呀，去吧去吧去嘛，为什么不去？去嘛，去去去。
5: 行，那我买单。
7: 好，
8: 你买单。
1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哎，怎么让你做上饭了？你这怀着孕呢？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11: 没事儿，我这都做好了，你去洗手，洗手吃饭，快。
10: 啊，你慢点啊。怎么样啊？今天谈的顺利吗？
11: 那还用说，那是相当顺利啊。
10: 真的，
12: 给我讲讲。
11: 我跟他们签了个对赌协议，
12: 嗯，
11: 3年之内至少要做2个爆款节目，并且推出3个头部网红，怎么样，你要不要签给我？
12: 3年2个爆款节目，你知道这得多大工作量吗？普通人都很难完成。你现在是个孕妇，从怀孕到生产至少半年不能工作，你签协议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1: 这是我的工作啊，有什么好商量的？
12: 我们俩现在结婚了，你是我媳妇儿，我们一家人不得商量商量？媳妇儿，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想给孩子一个好点的未来，但是养孩子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吗？咱家条件也不至于说是养不起孩子，对吧？你干嘛那么拼？
11: 嗯，你说的没错，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否则我宁可不生。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

0: 长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بازغاننا ما أزغى أزغان تبت تبت بازغاننا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吗？
1: 说错，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情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4: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4: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4: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4: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4: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尝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嗯，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so sweet， 奶奶。啊 ，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0: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0: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地方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他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嘎拉，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1: 真甜啊，
2: 太甜了，
1: hold住了。

0: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哦，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0: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

0: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1: 这个是
2: 这个独塔尔，嗯，
1: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0: 二弦琴，
2: 对。啊，对，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1: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2: 对，这是坦布尔，
1: 坦布尔，
2: 对，嗯。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0: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
2: 对，
1: 这个比喻太好了。
3: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何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0: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2: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2: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嗯，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2: 对对对对对，嗯，
0: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2: 今天这茶馆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2: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嗯，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2: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2: 确实。
3: 我听高文奇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0: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库里的。
0: 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0: 红萝卜，榨菜的东西啊，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1: Rebecca。
2: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日全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0: 好，一、二，
3: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啊。
1: 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吗？
2: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
0: 美食，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
0: 尝一
1: 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

0: 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2: 很卡什，我觉
1: 得很卡什，这叫卡什卡尔，
3: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3: 不知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3: 那我悟到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3: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中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1: 全省多地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灾后恢复工作

0: 有序推进。
1: 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今天在深圳举行，现场发布119个招商项目，旅居成为投资新热点。
0: 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举行，3000家企业携井下防爆机器人、液压支架、水源循环装备等参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全国鲟鱼年产量超过16万吨，贵州就占到了1/4。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我省鲟鱼年产量、出口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全国每5条商品鲟鱼就有1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来看记者报道。
3: 这条需要2个人才能抱起的鲟鱼已在养殖基地生活了9年，体重超过200斤。据了解，该基地鲟鱼养殖总量超过18万尾，最重的超过300斤。最近工作人员正根据鱼体大小与重量进行分选。
4: 这个鱼它很讲究，水又清晰，卫生又搞清楚。最小的鱼苗才12公分，搞到另外一个国家六斤以上最少2年。从今年起，主要是说越南还想准备去俄罗斯的，会降到70%出口，剩下的30%本地。
3: 今年3月，该公司首次将8万斤鲜活鲟鱼分批次出口到越南，极大提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当前，企业一边筹划扩大养殖规模，一边着手将1年1次投苗、2年养成一批的传统养殖模式调整为1年内多次投苗、常态化上市。
4: 以前他一次性投下去，要过2年的时候才能再出一批呀、啊，但是卖完第2年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变成一整年都有货出，明年起1年最少要出50万斤鱼。
3: 鲟鱼肉质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其鱼卵加工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食品，经济价值显著。目前贵州鲟鱼养殖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年产量突破3.8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1/4。
5: 目前贵州省的鲟鱼养殖呢，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的产业格局。贵州年产量占我们国家的总产量的22%以上，全球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54个国家的总共养殖产量还是2万吨左右。我们贵州的这个鲟鱼产业呢，由过去的量的这个增长，向未来的质效提升的方向进行一个转变。
3: 鲟鱼属冷水鱼种，对水质水温极为敏感。此前，高品质鲟鱼及鱼子酱的主产地多集中于俄罗斯、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而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泉水资源，正逐步打破鲟鱼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地域局限。
6: 鲟鱼它耗氧量比较高，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夏天不能超过24摄氏度，我们的溶洞冷水，天然河沟的冷水，它的这个水质比较恒定，温度比较稳定，水温区间是14到22之间，一天的变化达不到3度，这个条件得天独厚。
3: 目前全省9个市州共有150多家企业、200多户农户从事鲟鱼养殖，形成以江口为核心、辐射绥阳、惠水等地的冷水鱼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亿元。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鱼苗需求持续增长，苗种长期依赖外省甚至国外引进。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多年来进行了持续攻关。
7: 还有这个苗的话，咱们准备好久开始在挑选了哇？
8: 一直都在挑啊，天天都在挑，就把上挑出来。
3: 赵飞从事鲟鱼研究已有14年，每年3月到5月正是他与团队对鲟鱼开展人工繁育的最佳时间段。
7: 我们3月份的话开展了第一批80万尾的鲟鱼水花，前期已经送到企业了，目前来说反馈效果比较好。我们计划今年呢实现300万的水花的一个目标。
3: 自1998年将鲟鱼引进贵州并推广以来，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

0: 研究所不断开展鲟鱼苗种培育试验，成功构建起全人工繁育完整技术体系，并实现鲟鱼苗种的人工驯养。
1: 我们通过多次试验总结出一套在人工繁育上面脱链创新技术，嘴花出模率的话能达到95%，处于行业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0: 现在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已与铜仁、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企业达成合作，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支撑。
2: 今年开始应该是年产100万斤以上，我们在做鱼子酱，现在是日本、中东地区、新加坡啊、泰国啊，都在来跟我们对接。我们还加大科技投资，研发一些产品嘛，后续还有很大的潜力的发展。
0: 如今，贵州鲟鱼在加工方面形成多样化产品，已开发出100多种菜肴、10多种熟食品以及鱼子酱等高端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市场，推动贵州鲟鱼品牌价值提升至12.45亿元。
3: 我们是鲟鱼养殖大省，但是我们的精深加工起步比较晚，下一步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跟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研发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产品，延长鲟鱼的产业链。
4: 按照省委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5月19号至20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到黔西南州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5: 视察团一行深入普安县、晴隆县和兴义市企业、乡村等，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就业帮扶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视察团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同全国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撕掉贫困落后标签。通过过渡期接续奋斗，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建立精确有效的监测帮扶机制、产业发展机制、就业扶持机制、综合政策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奠定坚实基础。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6: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7: 5月1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贺章县开展包案督访和随机接访，看望双联双促对象和驻村队员，并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要求紧密结合实践，一体推进学察改建。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围绕两山转化时间路径、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情况等，到铜仁市开展界别活动并调研。5月19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审议13届省委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综合报告及相关制度，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各方压实整改责任，持续聚力用劲，抓紧抓实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紧盯重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结合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扎实做好下半年省委巡视工作，为开局之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4: 连日来，强降雨导致贵州多地遭受不同程度洪涝和地质灾害，各地紧急转移避险群众，争分夺秒与汛情赛跑。据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午后起，影响我省的强降水

0: 天气明显减弱，暴雨及强对流预警已解除，多地工作重心正从防汛抢险转向灾后恢复。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贵州灾后应急恢复。
1: 今天上午，本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贵定县铁索岩村，因大雨导致山体滑坡，交通中断，影响了大型机械进村救援，但救援人员依然通过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开展拉网式搜救。
2: 经过一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的滑坡点。经过昨天凌晨的特大暴雨和昨晚的第二轮降水，大量的沙石树木顺着山体倾泻而下，冲向了河流，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刚刚已经成功转移了3户群众。
3: 到的是82岁的高龄，腿脚不方便，我队友都一直扶到去啊，才把我们背后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
4: 我家在那个转弯那里，然后被水全部淹没了。我们先带孩子转移，等安全了再回来。他们消防员真的很辛苦，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5: 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发现了2名失联人员，现在还有3名失联人员在搜寻当中，还营救了1名生还者。这个地方时刻面临着二次坍塌的一个风险，必须保持现场群众的一个安全，对他们进行一个转移。
1: 黔南州都匀市西苑社区临河此次洪峰过境受灾较严重，水位下降后，民兵、社区干部、居民、志愿者等600多人迅速投入清淤消沙工作，预计到明天下午可全部完成。
6: 继续把剩余的清淤工作完成，同步就是对我们的受灾的这些群众、第二个山户开展帮助工作。
1: 本轮降雨导致都匀市区37个居民小区电力设施受损，电力部门出动500多人对供电线路排查抢修，调集30多辆应急发电车，为暂时无法恢复供电的小区应急供电。
7: 本轮强降雨呢，造成都匀电网多条10000伏线路停电受损，目前经过全力抢修呢，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这个线路供电，
8: 发电车也弄来了，跟我们解决生活用电及我们江城住户的所急了嘛。
1: 目前都匀市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淤消沙收尾工作，市区学校今天已经恢复上课。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凌晨4点，黔南州三都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引发河水上涨。当地党员干部协调配合，应急疏散都柳江畔住校学生和低洼地段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县已成功转移576户1313人。
9: 全体老师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1: 昨天上午，黔东南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村民家中出现裂缝，村支两委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10: 这几天就是通知我们看到开裂，都讲这个危险了，你们几个都出去啊！出来在外面啊，都10分钟那个都跨下去啊！
1: 截至目前，从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57户4160人。石屏县马号镇六合村昨天水位上涨迅猛，周边村寨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支援，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今天凌晨3点，榕江县计划乡家趣村河流水位急剧暴涨，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逐户排查，成功将临近河道的7名群众安全转移。麻江县部分乡镇农田被淹，淤泥堆积，供电设施受损。洪水退去后，村民们自发与救援队伍一起清淤疏渠。
11: 大概在凌晨2点钟左右，然后村干部组织群众疏散到高处避险。到凌晨5点钟左右，乡镇干部都到我们村里面组织我们群众开展自救。
12: 准备了500份的爱心餐，还有100件矿泉水、100件方便面，给大家共度困难。
1: 黎平县持续对水库、地灾隐患点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13: 紧急转移避险15户33人，无人员伤亡。地灾点风险斜坡属于可控稳定状态，河流水库目前没有超过警戒线。
1: 遵义市睢阳县蒲场镇后水和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昨天水库再次开启5孔闸门泄洪作业，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5月17号晚，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通才跳进湍急的河里营救群众，在长达40分钟的生死拉锯、近2公里的湍流漂行后，最终

0: 成功施救。当晚23时许，开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接到报警，白武大桥附近有群众在危险河道边逗留，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1: 这两天一直在下雨，水位涨得也比较高，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水没过了桥墩。
0: 黄同才带领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时，发现该群众已经落水，危急时刻黄同才纵身跳入河中开展施救。
2: 黄所长第一时间跳下水里面救助他，我准备追上那第二个救生圈的时候，看见黄所长跟那个群众已经被水冲晕了。
1: 当时在水里面用游泳圈把群众套住之后，当时想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先避开水流冲击崖壁，避开风险。飘到了离崖壁可能还得有3-4米的样子，通过我的努力呢，也把这个群众还有我自己都推到了这个水槽边。
0: 两人被湍急河水冲向下游，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5月18号0时29分，救援人员找到黄同才和落水群众，将两人安全救上岸，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1: 说实话，后面把人救起来之后，不害怕是假的，我也是人，我也自己会害怕。我是人民警察，救助人民群众是我的职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不是一句口号。
3: 今天上午，2026年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在深圳举行。当山地公园省遇上湾区大市场，贵州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实效？来看报道。
0: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贵州旅居产业暨文旅体重点招商项目手册，涉及重点招商项目119个，拟引资额299亿元，并提出将在项目准入、用地供给、设施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面对这份招商清单，不少大湾区企业反响积极。
4: 特别的兴奋，贵州有这么30支好的政策，深圳有好的运营的理念，他们推荐的项目是非常清晰的，如何合作资源，构建真正的把这个项目落地。
0: 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给予积极回应。过去一年，全省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30%，贵州旅居正成为投资新热点。
5: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大早上过来，几年前去的贵州兴业一直就留在那里做房地产和旅居地产，投资13个亿做了大力的开发贵州省的旅居地产的项目。
6: 第一阶段议程刚刚结束，不到10分钟，整个洽谈区就坐满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张桌子上都聊得特别的具体，精装交付什么标准，常住医疗怎么保障，闲置农房怎么盘活，全是落地细节。不少人呢聊完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加微信留电话，90分钟自由对接，没有一张桌子冷过场。119个项目，近300亿元的引资规模落到合同里才算数。
7: 好东西越来越多，今年长征90周年，准备也拉一些团过去遵义涉水河学文旅。
8: 我们参与到开发的民宿的研学、游学、设计落地，带着大家走到贵州去。
0: 瞄准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从政策发布到项目对接，从现场加微信到后续签合同，贵州正把旅游流量加速转化为旅居流量。5月19号，贵旅集团2026年夏季产品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活动以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为主题，面向长三角市场发布夏季特色文旅产品。
9: 聚焦花江峡谷大桥，打造侨旅融合新地标，推出千山一景的云端酒店，将上海的咖啡潮流融入前地的山水，重磅推出耕酌适度游贵州引旅融合线路，把银幕里的红色景点变成实景旅程。
0: 会上，贵旅集团重点推出了贵旅旅居品牌，并推出了覆盖侨旅融合、古城文化等多个板块的夏季产品。
10: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讲旅居，但是旅居呢，一定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一个长期停留的理由。贵州做旅居呢，是有它的独一无二，打开生活的另一面。
11: 国家已经把旅居产业呢，作为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打造。气候的特点跟长三角都市居民避暑需求更为契合，原生态的烟火气的性价比跟其他地方相比有这个明显优势的。
12: 长三角的客人来还是希望有一个极致的风景，能体验到在地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一个私密的度假空间，希望之后在贵州能有更多好的项目去带给大家。
0: 推介会上，5位百万级文旅博主获聘为贵州文旅推荐官。贵旅集团和澎湃新闻举行战略合作签约，并正式揭牌贵旅集团上海营销中心。5月18号。

0: 至20号，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议发布了13项适宜贵州能源发展的先进技术及装备成果，包含薄煤层采煤、瓦斯压力快速测定、井下智能定向钻进等方面。
1: 13项先进技术及装备适合贵的条件，已经应用的占到了60%以上，提升了我们省里的智能化水平，还有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0: 本届能博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吸引了世界500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煤机制造50强等3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装备。液压支架主要用于控制采煤工作面的矿山压力。这家企业带来的液压支架以常规净化水代替传统乳化液，实现污染排放减少以及水源循环使用。而这个90吨重的大块头是企业新研发的华仪式掘锚机，比同类机型掘进效率提高50%。
2: 针对贵州地区很多这个薄煤层、大熊角、复杂地质条件的一些矿井，我们定制了成套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人工减少了1半以上，而且可以远程的协同和控制，围绕富矿竞拍做一个技术创新、装备创新。
0: 展会现场各类融合 5G、AI、大数据的创新装备同台展示。这家企业带来的全场景防爆4足机器人已经实现量产。
3: 具身智能的机器狗以及轮毂式的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进行矿上矿下的巡检，已经做好了防爆的认证了。我们也在做 AI 板块软硬件的研发工作，以后的多模态大模型可以用作于我们的井下煤矿。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以“计量助信任，新规互公平”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贵阳举行。相关人员对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电子计价秤管理新规进行了解读。
4: 今年的1月8号起生产的电子计价秤就必须要符合新规范的要求。新秤增加了防作弊的技术手段，它有唯一的一个身份信息，非法开机的话它是会锁机的。
0: 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水电气三表回头看、加油机专项计量监督检查等系列活动，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5: 贵州科学城日前正式签约落地 OPC 社区，将重点深耕 AI 新媒体创业和企业数字化 AI 应用两大领域，采取社区整体对外接单、再精准匹配分发的模式，为一人公司创业者量身打造孵化基地。
6: 今年保底会入驻50个 OPC 的创业者，实现业务聚集、资源聚集、平台聚集和算力资源的聚集。
7: 动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长江经济带向新向优产业不断壮大，在位于上游的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农民日报头版报道，六盘水是通过科技赋能、标准引领、盐链增值等举措，推动猕猴桃、刺梨等特色产业从粗放向精细转型。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救援人员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0: 日前，六盘水市、黔南州等多个市州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组团亮相，推介本地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和旅居品牌，进一步提升贵州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8: 2026年贵州省春耕生产科学施肥技术培训会日前在兴义举行，聚焦水稻玉米科学施肥、提单产等关键技术进行授课。
9: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老师好。
1: 你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珠海来。
1: 珠海？
0: 对。
1: 哦，你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是来找我妈妈，我已经离开妈妈已经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我现在就是特别担心，怕我妈妈被爸爸打死了。
1: 你爸爸这么凶啊？
0: 我爸爸脾气是特别暴躁的。
1: 打你吗？当年
0: 小时候经常被他打，最恐怖的一次是他一只手拿拖着我，一只手拿个斧头，他说把我宰了喂鱼。
1: 嗯，
0: 还是我妈妈有时候护着我们，护的时候他就用脚踢我妈，踢在地下，当时我心里特别特别的绝望。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是6、7岁的时候。
1: 6、7岁哈。你爸爸是经常打你吗？还是偶尔？
0: 他不是天天打，但是他一爆发起来，一打起来他就受不了手，他是越打越兴奋的那种。
1: 你家里几个孩子？
0: 2个。
1: 你和？
0: 和我弟弟。
1: 和弟弟。他打你弟弟吗？
0: 我们2个都被他打的，就是那次用斧头打的时候也是拖着我们2个的。
1: 你离开家多少年？
0: 22年。
1: 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我只记得大概的地方。
1: 大概的地方？大概什么地方？
0: 在花坪。
1: 哪？
0: 花坪。
1: 花坪什么省啊？
0: 湖北。
1: 湖北啊。孩子，你一直特别抖，是？
0: 我害怕。
1: 害怕哈？不害怕。来，我拉拉你的手。冰凉的哈，一说爸爸的事儿就抖，
0: 从心里害怕。
1: 害怕啊？不害怕。
0: 我现在就
1: 害怕妈妈，
0: 特别担心我妈妈不在了。
1: 不会的，
0: 我特别担心妈妈，因为是妈妈带我出来，让我出来，带我出来的。
1: 不害怕，孩子啊。
0: 出来以后，我就特别担心我妈妈，我怕她。
1: 不会的，好人总要有个好报。
2: 妹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观众都很同情你的，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看你抖得这么厉害，
1: 都喜
2: 欢你。咱们观众给他一次掌声吧，好吧，给他加油。
1: 来，孩子，你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好像感觉冷似的，不抖，孩子啊，你这样抖得让我心疼。当时你说是你妈妈带你出来的？
0: 对，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出，妈妈带我出来，因为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在花坪那个地方一个饭店去上班，上了班一段时间就被我的表姐夫带出来，他说带我在外面来赚钱，然后我也没多想，我就跟他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只想跑出来，因为我终于觉得不用被我爸爸打了，我终于可以逃出来了。然后我出去了，其实也过得很不好，我跟那个表姐夫出去也过得很不好。
1: 怎么办？一直在抖。
0: 没事，我就是从心里害怕。
1: 从心里害怕。
0: 对。

0: 后来去哪儿了？
1: 跟一个姐姐跑出来了。嗯，跟姐姐跑出来，一个姐姐她就让我在那个桥下面，她让我等她，她去找一个人。我就在桥下面等了很久很久，她也没有来。然后天都快黑了，就下很大的雨，特别的害怕，特别的孤独。我觉得，我就特别想我妈。我要这样，我妈要是在就好了。我特别孤独，当时心里那种恐惧，因为我没有方向感。我想再找回那个表姐夫那个地方，
0: 都找不着，
1: 我又找不到了。然后就碰见我的现在家里的那个小姨，但是我觉得她是个女的，应该不会骗我。她就带我回现在的阿姨家了，就是现在我养家，我叫的是阿姨。但是我也特别害怕，我又怕遇到坏人，我就一直站在那里，也是在那里冷得发抖。之后我阿姨就跑过来给我洗澡，给我换衣服，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温暖。那时候那个头发很长，但是我头发是有虱子的。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嫌弃我，连我头上长虱子的都不嫌弃我，他就去给我买杀虫药杀，然后又给我剪头发，我就特别温暖。我就想起我妈，我就是。他要是我妈该多好，我当时哭的稀里哗啦的。
0: 那应该说你很幸福吧，很幸运，
1: 我在
0: 遇到了这么一家。
1: 我在这个阿姨家里的时候，他们家对我特别好，两个鸡腿大的他都会给我吃，然后他最好的。就是我没见过的那些食物，叔叔、阿姨还有妹妹，他们都是给我夹一碗，夹得快要掉出来了。但是我看到那碗饭的时候，那碗菜的时候，我是吃不下去的。
0: 想到妈妈，
1: 我想到我妈，我要是我妈从来也没见过这些，我们家里很穷。
0: 真是个好孩子。
1: 我每咽一口下去，就想到我妈，我要是我妈能吃的。该多好，我妈肯定还在家里受苦呢。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有一种饼，阿姨会给我买来，每次给我买了我会留一半，拿个袋子装好，装好了藏在柜子里面。我就想着哪天妈找到我，或是我回去我就给我妈吃。可是时间真的太长了，有时候那个饼都发霉了，然后阿姨就会问我，你这个饼为什么要被饼藏起来？我说我想留给我妈吃，我不想自己吃完。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困难特别穷的时候，我们家里快要过年的那段时间就没有吃的了，我妈妈怕我们饿着，她就带着我去在外面去借粮食。其实在别人那家已经借过两次了，但是他为了不让我们饿着，他还是去借了。每次借的就借这么一两碗，可能就能吃上一两天的，但吃的也是稀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每次保护我们都是拼了全力在保护我。然后这个阿姨，我经常跟她讲，我说我家里讲我爸爸的这些经过，讲我这些经历，我阿姨经常跟我讲，她说这是家庭暴力，你知不知道？我说什么叫家庭暴力？她说你可以告你爸爸的。我说怎么告？我不知道，我不懂。阿姨就陪我回去找了一趟，就是到了花瓶那个地方，然后到我们家的那个距离我是不记得的。从我们家走到花瓶那个地方是一直走的，从小我就只走过几次，因为那个路是很多村很多山区，我也不记得。所以阿姨就说那我们就住一次宾馆吧，我们就在宾馆住着吧，明天再说。

0: 但是住宾馆的时候，我听到门外面的声音，特别像我爸，也特别像我家里人，我就特别害怕。我说，阿姨，好像是我爸在外面。然后就躲在床角，我就把车子，阿姨，我就说他在外面怎么办？我说他要进来，那怎么办？我阿姨说不可能啊，我们来的他不知道的，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然后他看到我特别害怕的时候，他要不这样子吧，我们拿两个凳子去把门堵着。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还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说阿姨，我们回去吧，我真的害怕。坐客车又回来，但是坐客车的时候，两旁边的人我都不敢看，我一直是低着头。上的那个车上面的时候，我一直是趴在那个阿姨身上，一直到认识那边。
1: 离家已经三年的温丽，在阿姨给她带来的诸多温暖下，她鼓起勇气回到了记忆中离家最近的地方。花坪镇，但到了他才发现，自己对妈妈的思念仍无法战胜心中对爸爸的恐惧。想到爸爸，他还是会吓得浑身发抖。由于不记得家的具体地址，找不到回家的路，恐惧之下，他再次选择了逃离。
2: 孩子完全被吓怕了。
3: 他这个经历呢，充分地表明了这个家庭暴力的危害。可能好多人以为家庭暴力啊，就是有时候打几下或者骂几句啊，但实际上有的家庭暴力是表现是非常恶劣的。就像他这个父亲，孩子那么小，拎着脚拖着走啊，还拿着斧头威胁他，然后再打他。所以搞得他现在都这么大了，30多岁了，到现在一提到他父亲都在这发抖。所以这个对于家庭暴力啊，应该是依法严惩，构成犯罪的就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治安处罚，就该拘留的拘留，该处理的处理。如果是家长情节严重，是可以剥夺监护权的。就像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就可以剥夺他父亲对他的监护权。
4: 最大的一个压力是来自于小的时候受到了特别严重的这样一个摧残之后，他后面的一段日子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家暴其实对这个人的一生带来的伤害是特别难以弥补的。他要找到他的母亲，因为那是他的一个牵挂，他特别怕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被打死了。这对他而言，他母亲活着安全是他树立信心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母亲，因为这是你重新树立信心的一个转折点。
2: 自己成家了吧？
0: 成家了。
2: 你告诉我，你跟你老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8年多了。
2: 8年多了，怎么认识的？
0: 但是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老公之后，我遇到的我阿姨还有我叔叔还有老公，他们都对我特别好，还最主要是我婆婆也对我特别好。我婆婆她知道我的经历以后，就对我比她对她儿子还，就是对我老公好。每次就在她心里觉得肉是最好的东西，他每次做一大盘肉，他都把那肉夹给我吃，我老公就会吃醋，就是说，妈，你就是太偏心了，一块肉都要给，好的都要给他吃，都不给我吃，每次都这样。但是我婆婆走的时候，我特别伤心，最后一个，他一点都不放心我，把我那个心里的结打不开。他走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孩子，你不害，别害怕，我现在去会会你爹去。他要是对你不好的话，我以后也会他去。”所以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都还在担心我。
2: 你这么害怕你爸爸，那这次为什么敢到我们这儿来找妈妈？
0: 因为

0: 我身边的人，我阿姨叔叔他们都鼓励我。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懂得了法律，也懂得了怎么保护我自己，保护我妈妈。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我。看到我妈妈那张照片，实际上我也是一直在找，也经常在网络上搜索消息，也会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看到她在找我，但是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生重病了？看那照片的那个日期是2年前发的，这么长时间呢，他是不是没了？
2: 看到妈妈的照片，温丽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去找妈妈。但联系网站才发现，这份2年前的寻人启事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多方寻找也没能联系到发帖人。此刻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她有她的老公和阿姨一家人都默默地支持鼓励着她。她要走出恐惧，用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保护妈妈。
1: 如果你爸爸现在还家暴你会怎么样？
0: 如果他现在还家暴，我会拿去法律的武器，我会
1: 告他。
0: 我
1: 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寻找。来，你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能站住吗？不抖，孩子啊。走到前头。来，树洞。
3: 温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的要来寻找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你对小时候家的情况呢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你记得妈妈的名字叫做杜旭华，那家里呢还有一个比你小大概3-4岁的弟弟。你呢是在12岁的时候，小学刚毕业的时候，被一个人贩子从湖北的恩施带到了重庆，而且你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到过一个叫做花坪镇的地方。那有了这些很详细的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4: 2015年9月，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来，一直没有疑似的家庭信息出现。直到今年3月，网站接收到一位家长寻找女儿的帖子，该帖与你提供的信息高度疑似。他家丢失的女儿是15岁那年被家中亲戚拐走，从此19年再无音讯。
5: 我们分别采集了双方的血样，进行了加急比对，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家人，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和弟弟请过来，来。
1: 我通话警方，依法采集杜旭华与温丽血样，并进行 DNA 检验。经检验，杜旭华与温丽符合生物学母女关系。

0: 还能找回女儿吗？
1: 想到找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想到一直在找，
1: 一直在找。
0: 爸爸现在还打妈妈吗？
1: 爸爸在，他走的第二年瘫痪了八年，那个时候也没钱给他治，瘫痪了八九年吧，去世了。
0: 去世了。他去世了之后，就你和妈妈。
1: 对。
0: 一直在找姐姐。
1: 一直在找姐姐。
2: 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我问这个小伙子啊，就是你父亲当时在你记忆里有没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啊？对你和你这个妹妹？
1: 有。
2: 家庭暴力啊，它往往具有反复这种施暴的倾向，所以对家庭暴力的正确态度呢，是及时报警，依法追责，不能迁就。你要是一旦迁就了之后啊，他这个没完没了。对犯罪啊，就是要依法惩治啊，不能让他太猖狂，否则的话呢，这个受害人就会受害很深。
0: 姐姐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妈妈，对不起。
0: 啊，跟妈妈说对不起。
3: 对不起。
0: 妈妈肯定说不用，哪有什么对不起之说，是吧，妈妈？
4: 其实这个案子对于我们宝贝回家很特殊，一个是说我们感觉帮助他回家特别有意义，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宝贝回家成立到现在正好2000个家庭团员。
5: 宝贝回家呀，这个公益志愿者服务队伍一直是我们通化的骄傲，今后啊，我们通化市委市政府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宝贝回家这个公共志愿者服务队伍。
0: 你呀，领着弟弟妈妈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好吗？尽快把妈妈回妈妈家看看，左邻右舍的看看，那养父养母阿姨都是好人，你命挺好的，孩子遇到的竟是好人。好，走吧。
3: 谢谢老师。
0: 不谢。

0: 每个人都害怕长白发，头上有了白发的确看着显老，即使年纪不大也容易让人觉得老态。
1: 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止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十岁。
2: 那个时候走大街上就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这词儿呢一直叫到现在。
0: 顾问老师多年研究白发转黑，对不同体质引起的白发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轻松就能实现白发变黑发。
3: 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长期的坚持使用，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但又不愿意经常染发。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健康安全地让白发转黑，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好头发。本期节目我们还请到了明星嘉宾团和我们的黑发顾问老师，大家会针对白发误区展开激烈讨论。如果你也有白发问题，也想拥有一头乌黑秀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白发转黑的好方法。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我是雨桐。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欢迎。
5: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璐瑶，健康生活从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大刚。
6: 大家好，我叫韩卫军。
1: 大家好，我叫乔远光。
4: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啊，我们那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健康顾问于德志于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于德志。
0: 于德志，中医专业副主任医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转黑问题有独到见解，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7: 那接下来先问问于老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而且为什么有的人会很

0: 早就长白头发。
1: 白头发呢，我们一般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虚，一个就是瘀。
0: 那虚是针对什么情况呢？
1: 虚呢一般针对于老年人。
0: 啊，
1: 瘀呢一般都是在中年人。
0: 就虚其实好理
2: 解，瘀是啥意思？瘀是什么意思？
1: 瘀就是瘀滞。我们中医讲的就是啥呢？比如说肝气郁结，大家知道肝呢是主木，那它主血，它气滑在发。如果我们的气滞血瘀，就不能上乘于头发的滋长。
0: 啊，
1: 包括我们黑色素的这样的形成的以后的这种啊上的供给，这就没有了嘛。
0: 这就是
1: 所以说呢，瘀症的白发呢就是问题的头发。
2: 哦，那就是爱发脾气、肝郁、爱生气的。
1: 对呀、啊，比如说很多的女性啊，女人一般是多郁结嘛。但是现在男人的压力也造成了这种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产生了一些啊肝气郁结这样的症状。
3: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有关，严重情况不仅会加重白发问题，更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好方法。
4: 那说到这儿，我再问问乔阿姨啊，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您现在年龄是？
5: 我年龄，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说年龄，我怕别人问我年龄，你知道吗？我其实才57岁。57岁呢，但是呢，有时候别人问呢，我就防止别人说我老，我索性就多说10岁，我说我67了。后来就这种情况，他说67，您还真挺年轻的。我说我哪是骗别人呢，其实是在骗自己。
4: 明白。
5: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失眠的问题，就是失眠很严重，自己本身的原因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虚呀、瘀呀，我感觉我身上都存在似的。
4: 那这样，今天来了，我们就让这个于老师给您看看。
5: 好，
4: 来，确实上面就掉的非常的稀了，
5: 对，
4: 因为刚才离得远还不太明显。
1: 伸舌头我看看，
4: 先伸舌头看一看，
1: 舌苔薄白，
5: 我下边还有紫点，您看看。
1: 对，下面有点皮肤。脱发和今天你这个状态，大部分都是气血。主要是血不濡养，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呢脾胃虚弱，由于脾胃虚损，不能啊有精血，所以说上层头发，那么肝脏也会弱，所以说就会大量的掉发。
4: 那于老师他这个情况要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根据这个年龄呢，我们也说是老年性的虚症，因为你毕竟是今天57了嘛。但是你按照现代人的年龄还很年轻，还有机会去进行调整，多补一些脾胃，加强气血的融合，用对方法。第一个呢，解决脱发；第二个呢，我们解决白发。
5: 太感谢。
3: 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一、失眠多梦，醒后乏力，整日困倦；二、经常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食欲差；四、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早生。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4: 说到这儿，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头发白啊，是跟虚和瘀有关。就可能大家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了解。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啊，就是因为今天正好我们的嘉宾啊也是跟这个虚有关，我们先从虚开始讲吧啊。
1: 中医呢有很多的经典名方，比如说七宝这个美颜丹，那这个处方呢是我们美发的第一方。那这个呢除了我们能使白发变黑呢，它还可以补虚损，抗衰老。那这个方呢，我经过常年的研究，跟它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良呢，大家用了以后呢，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那今天说到这儿呢，于老师也专门带来了这个乌发汤，我们来尝一尝，然后也让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里面的原理啊。
1: 这个呢，就是我用七宝美颜丹改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它是起源于唐朝，但是盛行于明初。
4: 来吧，陆小姐，你教我们唐朝的喝起的方法。稍微有点苦，
2: 怎么还喝出点肉汤味儿？
1: 淮南有喜有丹皮，这里头我们丹皮可以煮肉，就是肉味儿。

0: 方中何首乌补肾养血，补骨脂补肾阳，温脾纳气，恢复精气，改善乏力困倦等症状。枸杞子怀牛膝补肾气之阴阳，茯苓健脾利湿，当归活血养血。在此方中基础上，我加了远志，使其心肾相交，改善失眠健忘，食藏补健脾。这几味中药君臣佐使，对于肝肾虚血液不足引起的白发问题效果非常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白发，逆转黑发。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对于肝肾亏虚及气血不足引起的白发问题，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何首乌、补骨脂、枸杞子、怀牛膝、茯苓、当归，再加上远志、石菖蒲，共同来补肝血、滋肾精，从根源上实现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深入了解，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那今天呢，根据瘀的这个情况呢，于老师也带来了一个方法啊，大家都来品尝一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主方，白芍陈皮主要起到了养血柔肝，非常温和。白术、丹皮可以调和脾胃，墨汗莲入肝经，乌须黑发，加上桑葚子滋阴养血，互相配合可以达到一个清肝养血、通利解热的作用。
3: 哦，这个味道跟刚才那个完全
0: 就不一样了，对
3: 啊，而且确实是能喝出来那个陈皮的那个香味儿啊。
0: 对呀。
3: 那如果我们身体是这种瘀的情况的话，用我们这个方法大概多长时间会有效果？
0: 这个根据人的体质不同有关系，有的人呢大概是半年，有的人大概是3个月，有的人2个月。通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调整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那么我们要想把白发转黑，就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进行不同的方法的进行调节。大家遵循了这个方法，长期的坚持使用，我想大家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2: 现场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早生白发、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白芍、陈皮、白术、丹皮、墨汗莲、桑葚子，能起到养血疏肝、清热通利的作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3: 如果大家分不清楚到底是虚还是瘀导致自己白发的话呢，都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节目中会有科学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也帮助大家来弄清楚。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先生也来到节目现场啊，其实是看着头发状况特别好，我就特别想问您是有问题还是这个头发是已经转黑了呢？
4: 我现在就是转黑，白发转黑的效果。
3: 哎，先生，那个时候你的头发是什么状况呀？有照片吗？啊，
4: 有照片呀，那个时候都挺白的。
3: 我们看一下您的照片哈。
4: 好，好嘞。
3: 就是两鬓啊，包括其实上面都有这种有点就是灰白的状态了，对吧？
4: 应该是40出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就逐渐就是感觉就白的挺快的。
3: 啊，就一两年的时间。
4: 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时候。就感觉白的特别多了，尝试过很多种染发剂，严重的时候眼肿，头皮满头皮长那个大红疙瘩，然后特别难受。
3: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敏感性的啊。
4: 对对，严重的过敏是这样。
3: 但你现在这个头发就是完全是调理过
4: 后吗？我现在听到用的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白转黑的这个方法，然后于老师说我这个是瘀症，然后呢需要内调加外养。我用了差不多有3个来月，就是现在这种效果，大部分都黑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两边还有一点白的，留存的一些，然后呢上边基本上变得都差不多了。
3: 非常黑了，而且头皮就是整个看出来就是健康状况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染发的话，实际上有特别像过敏啊，还有很多人他就会在头皮上就反复的有那种色素的沉淀啊。
0: 像这位先生呢，他就是比较年轻就有白头发了嘛，而且是两鬓先白。
4: 对，
0: 我们两鬓先白完全是老人的现象。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两鬓斑白呢，大部分我们刚才讲到了瘀症，就是肝区郁结。刚才呢走了这位先生，大家看一看。

0: 啊，眼睛的这个眼镜的周边都是红色的，
1: 对，
0: 伸舌头看一看，你看舌体呢也比较红啥的，两边属于肝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好用这个方法，如果坚持喝下去呢，可以达到你的想法。有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
2: 白发是由虚、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圆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其实今天还有几位嘉宾也来到我们现场，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们自己变化的一个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3: 其实今天看着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就想问问啊，就刚开始发现自己白头发变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4: 大概是啊40出头的时候。
3: 哦，就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4: 对，因为我那个干库管工作呀，特别累，特别操心。
3: 哦，
4: 正好那时候孩子也小上学嘛，压力也特别大，晚上总睡不好觉，所以就造成了失眠。没多长时间，我这头发就慢慢都白了。白了以后我们呢就特别显老，尤其是这个
3: 心情也不好，肯定
4: 可不是，头顶啊和鬓两边啊前面全白了，完了以后让人感觉就七老八十了似的，
3: 像老了好多，自己是不是觉得？
4: 对，没办法，就染呗。
3: 对，好像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4: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了。可是染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染多了吧，它总是没多长时间还会从发根长出那个白发来。这时候就真的挺烦恼的。直到了这同事给我介绍的这个好方法，就是由白转黑的好方法，哎，我现在心情一下子就大好了。
3: 就是你这个变化大概多长时间了？
4: 大概3个多月。
3: 太神奇了啊！
4: 真的，这个于老师的方法挺好的。我当时也不信，我说抱着试试看吧哈，反正它还有调养的作用。调养了2-3个月左右的时候，效果挺明显的，慢慢的就能看出从发根长黑发，然后呢，慢慢就盖过了我原来的白发。
3: 都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4: 来，您看，
3: 这个镜头应该能看到啊，因为说实在，其实白是从发根儿白。其实我翻开这儿啊，里面不是说没有白头发，但是这个比例明显是降低了很多，还是有一些表面上看不出来。
4: 达到现在这状态呀，就比我以前好多了，我真的已经很满意。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这精神状态好了，心情也好，走到哪里都特别的开心。所以呢，我希望呢，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话气色改变了，身体状态好了，自然而然这心情也好了，这身体啊就健康了。
3: 哎，我们也希望把您今天的这个心态啊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啊都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状态越来越好啊。谢谢
4: 大家。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3: 那我们能不能分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啊变化的原因导致我们白发的原因呢？今天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些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啊。
5: 我叫刘志江，我这头发呢大约在45-6岁啊就开始就白了。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单位呢工作调整，然后我和我爱人呢这个一下就失业了，这经济收入没了，那时候家里孩子还小，上学也需要钱，因为这呢满脑子老想着这生计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就经常失眠。这样的话头不单白，而且还掉的还特别快，开始从这个后脑勺有点白的，后来发展到两鬓，这最后的发展头顶，然后很短时间的话就满脑子全都到处都是白的。那个时候走大街上人家管我叫大爷，然后这大爷的词儿呢一直叫到现在。老染发呢对皮肤有刺激，另外呢这个头发短了，然后它这个染发剂啊它都糊在那个头皮上不好洗，弄得这个满脸到处都是黑的。然后这个头皮上这黑的刚洗完啊，这白头发又露出来了，所以说这太麻烦。后来就不染了。
3: 先生你好。
5: 您好您好。
3: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0: 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
0: 啊、
1: 认识我的人啊，都不相信我这头发是白发变黑发的。
0: 对，
1: 都以为我是染的呢。
0: 刚才看您的视频，包括现在看到您，我真的以为您是染发。现在这个头发状态真的非常好，而且啊，刚才看视频里面，原来白头发的时候是两边白的特别多，现在这两边都黑了啊。
1: 是啊，这于老师跟我说看了我的情况。然后进行分析以后呢，说你这是典型的这个虚症，
0: 哦，
1: 说你这必须得进行什么呀？
0: 要辩证，对吧？
1: 对，必须得对身体进行调理。
0: 嗯，
1: 然后经过这个于老师的帮助下呀，
0: 嗯，
1: 两个月吧，哎，我这头发的话就有变化。
0: 嗯，
1: 开始是什么呀？两鬓。
0: 哦，从两边开始。
1: 从两鬓开始就、哎，就黑发就开始有点长出来了。然后这逐步的话往头顶上这延伸，然后头顶上黑发越来越多。
0: 这有没有一种到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返老还童了？
1: 哎呦，我说这个办法这么好，这个真是不错，这个我当时特别的满足。毕竟我不是一天两天白的嘛，是不是？但是我现在目前呢，你看看大家看看我这头发吧，你还有
0: 发现了，前面这儿还有一点白，
1: 还有白的。
0: 您转一下，您左边啊，
1: 这边还有白的，是吧？
0: 哎，其实我发现在你耳后这一片的位置还有白。您这个头皮啊是就是肉色的，所以您这个整个这个头皮的状态看来就是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染发的我们这个痕迹啊，
1: 是吧？
0: 是自然变黑的一个过程。
1: 最开心的嘛，就是告别了我染发了，是吧？
0: 说不定哪天就全黑了。
1: 对呀，所以说我特别开心，而且这头发吧不但黑，而且还比较健康。
0: 哦，
1: 我现在这头发你看没有？你看拽都拽不下来。
0: 哦，原来有掉发对吗？
1: 对，原来还经常脱发呢。
0: 啊，
1: 这头发吧掉的特别多。现在你看它不但黑，而且的话它不脱发了，所以这是我特别的高兴的。
0: 嗯，
1: 所以我希望那个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
0: 嗯，
1: 如果有白发想变黑发的，就尽快用于老师这个办法，
0: 就试试是吧？
1: 试试，对。
0: 也希望您保持的越来越好，好吗？
1: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白发或者脱发的困扰，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白发变黑的好方法。还有专业的乌发顾问老师为您免费一对一服务，前100名扫码更可免费获得我们送出的乌发大礼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祝您早日摆脱白发，拥有健康好黑发。
0: 最关键呢，今天我们弄清楚自己啊到底是瘀还是虚，这样呢对症会更有效果。希望每个人都越来越年轻。感谢于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我们下期再见。
3: 谢谢再见。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6: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5: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7: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8: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5: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9: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5: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7: 永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6: 既然选择了死，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1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0: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关出去又是扰民。
1: 太吵了，这声音怎么关呢？啊，你爸的电脑一直在响，都是这个孔总发的消息。
2: 215封新邮件，
3: 383条新信息。
1: 紧急，10分钟内速发修改稿。通知，明天凌晨5点半开会。公告，每天工作12小时，否则取消。
0: 否则取消休假。
1: 太可怕了，你爸做错什么了？
4: 他就不该去成天开会的公司设计玩具，不管方案有多酷炫，每次开会老板就只问他一句话，
2: 为什么不是兔子呢？
1: 看来这个孔总需要找阔阔船长治疗一下。
2: 你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4: 当然，要混进老爸的公司，必须穿得像他。
1: 你爸胡子也不这样啊。
5: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
4: 我们还早到了半个小时呢。
5: 什么早到晚到的？你们就不该走。向孔总学习，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6: 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4: 这人都魔怔了。
1: 所以你爸到底做错了什么？
2: 他们这是在梦游，可能平时不这样，

0: 总不在吗？不是要向他汇报吗？哦，孔总在二楼是吧？谢谢。
1: 什么？孔总已经不在了吗？
2: 孔总无处不在。
1: 那我们就先说吧。嗯，
0: 请看，这是时下最酷炫的设计，小朋友们肯定喜欢。
3: 嗯，为什么没有长耳朵？
0: 啊？
4: 嗯，为什么没有红眼睛？
1: 什么？嗯，
5: 为什么不是毛茸茸的？
1: 啥？
0: 长耳朵，红眼睛，毛茸茸，那不是兔子吗？
2: 不是兔子，
5: 孔总就不会同意。
1: 这下孔总满意了吧？
3: 不行，这样小朋友不喜欢。
1: 那这样小朋友就喜欢了。
4: 但这样孔总不同意。
0: 那不要兔子。嗯，
5: 不行，这样小朋友不喜欢。
6: 这样可以吗？
7: 孔总不同意。
6: 那挪开
7: 了。小朋友不喜欢。
0: 我受不了了，屁股都要长茧子了。孔总到底在哪儿啊？哦。

0: 你们要找孔总，我是他秘书，我带你们去找他。
1: 太好了，总算有个好人。见孔总还要考试？
2: 那你肯定见不到了，在这儿等着吧。
0: 这是申请表，填完就可以去见孔总了。

0: 剩下最后一点了，加油！这表格也太多了。不好意思，午休时间到了，我要先走了。
1: 姐姐，先带我们去见孔总吧，他不是就在那边的办公室里吗？但现在是午休时间，如果地球正常运转的话，我应该5分钟后出现在食堂。
2: 可是地球时间已经被大乱了呀！这些大人太奇怪了，孔总不就在里面吗？
3: 这不欺负人吗？
4: 走，咱们讨个说法去。兔子，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不是兔子，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不是兔子。

0: 会历险记下。哇哦，空中果然无处不在。
1: 这个不是兔子，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
2: 孔总，
1: 不行，
2: 你好。
1: 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不是兔子。